亲爱的同学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聚焦学习与成长，开启一段精彩的旅程。可爱的小伙伴们，校园真的就像一个神奇的知识宝库呢，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把独特的钥匙，为你打开不同的奇妙世界。自然课上，你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那些奇妙的动植物，当你们看到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飞舞当中，是不是仿佛自己也能走进一个神秘的自然王国呢？你们会仔细观察蝴蝶的翅膀纹路，惊叹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的杰作。那些小小的昆虫也有着大大的智慧，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比如蚂蚁，它们团结协作，共同建造庞大的地下王国，为了群体的生存，不辞辛劳地搬运食物。而蜜蜂则是勤劳的代表，它们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酿造出香甜的蜂蜜。社会课中历史的故事如同画卷般在你们面前展开，你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古代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勤奋的。从古老的甲骨文到雄伟的万里长城，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丝绸之路的繁荣，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充满着智慧和勇气。不同地域的文化让你们惊叹不已，原来世界如此的丰富多彩。你们了解不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这让你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比如傣族的泼水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互相泼水，象征着祝福和美好的愿望。还有蒙古族那那达慕大会，勇敢的骑手们在草原上驰骋，展示着他们的豪迈。

还可以用放大镜观察微小的生物世界，发现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小生命的精彩之处。可爱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如同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魔法棒。你们可以试着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合理安排时间，让学习变得更加有序。比如每天早上起床，可以先复习一下昨天学过的知识，然后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在课余时间，可以安排一些阅读和写作的任务，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晚上睡觉前，可以回顾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加深一下印象。用彩色的笔做笔记，把重点知识标出来，这样复习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轻松。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不同的内容，比如用红色的笔记重要的知识点，用蓝色的笔记录自己思考和感悟，用绿色的笔写下例子和解释。这样呢，当你复习的时候啊，一眼就能看到重点，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组成学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启发，共同进步。在学习小组中呢，你们也可以一起讨论问题，分享自己学习的方法和经验。比如当你们遇到一个很难的数学题时，大家呢可以一起思考，互相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一起背诵课文，互相检查作业，提高学习的质量。比如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多读一些好书，积累优美的词语和句子，可以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读一些现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说《草房子》《夏洛的网》《小王子》等，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抄下来，做成一个好词好剧本，随时可以翻阅，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练习题，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题集，每天做一些题目，巩固所学的知识。也可以参加一些数学竞赛，提高自己的极限，提高自己的竞争意识。在做练习题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总结方法和规律，遇到不会的问题要及时的请教老师。可爱的小伙伴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啊，你们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值得被骄傲。当你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汉字，解开了一道难题，背会了一个古诗，那就是你们成长的见证。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成就，他们会积累起来，让你们变得更加的优秀。比如当你学会了一个新的汉字锐，你可以用它组成一个词语，比如说睿智、睿思、睿达等，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当你解开了一道数学题时，你可以把解题方法分享给其他的同学，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当你背会了一首古诗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你可以想象一下诗人杜甫在听到家乡收复消息的时候喜悦心情，感受诗歌的魅力。而且呢，老师的表扬，家长的鼓励，也会让你们更加有动力去努力学习。当你们听到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你们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呢？当你们拿到自己的成绩单回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脸上的笑容，是不是觉得自己努力没有白费呢？老师的表扬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你们前行的道路。当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啊进步很大，继续加油，或者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很有想象力的时候，你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自信。家长的鼓励就像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你们不断的前进。当爸爸妈妈说你们真棒，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的时候，或者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候，你们会充满信心地迎接新的挑战。可爱的小伙伴们，在校园里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可以成为你们优秀的榜样，他们可以学习成绩优异，可能乐于助人，可能有很多的特长。观察他们的学习动态和状态方法，向他们学习，你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出色。比如有的同学每天都会早早的来到学校，认真的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他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听讲，课后呢还会主动找老师请教问题，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的端正，值得你们学习。还有的同学呢非常乐于助人，当其他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善良和爱心也会感染你们，让你们变得更加有爱心。同时呢，你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哦，用你们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影响身边的小伙伴。当你们看到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当你们看到有同学不认真学习的时候，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们，让他们也爱上学习。比如当你的同桌在数学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候，你可以主动帮他解决难题，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当你看到同学的在课间打闹的时候，不珍惜时间学习时，你可以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做作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学习的重要性。可爱的小伙伴们，学习并不是枯燥的书本知识，它也可以充满乐趣。比如参加知识竞赛，和同学们一起比拼谁的知识更丰富。在竞赛中，你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还能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知识竞赛可以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语文知识竞赛、数学知识竞赛、科学知识竞赛一些等等。你们可以组成小组，一起准备参加竞赛，互相交流和学习。在竞赛中呢，你们可以感受到紧张和刺激，也会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满满。做数学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提高数学的思维能力，可以玩数学拼图、数学谜语等游戏，让数学变得更加有趣。数字拼图呢，可以锻炼你们的观察和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谜语可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一加一不是二，打一个字，答案呢是什么呢？其实呢，答案就是王字。这个谜语啊，既有趣又能让你们学到数学知识。进行故事分享会，把自己读过的好书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还能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好书的魅力。故事分享会可以让你们感受阅读的乐趣和力量。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书，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故事，把其中的精彩故事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和动作，让故事更加的生动有趣，让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你们会更加的热爱它。同学们，学习是一场充满挑战和乐趣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旅客，把手抬起来。
3: 啥意思？
2: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3: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4: 哎，
3: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4: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5: 吵吵啥呀？
4: 干啥？查户口呢？
5: 你着急，你飞过去。
2: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3: 谢谢。
2: 下一个，
4: 树脂。哇，真是的嘞。
2: 哎，手抬起来
4: 啊！
2: 手抬起来，
4: 抬呀！
2: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4: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啊！
2: 不叫，
4: 不叫，你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2: 别脱了。
4: 啊？
2: 鞋脱了，
4: 脱鞋干啥呀？
2: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4: 就有个内增高。
2: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4: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2: 对，还有车票，来看看。
4: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2: 你他妈不喊他妈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4: 吓唬谁呢？
2: 公共场所，
4: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5: 哎呀妈呀，这吵吵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6: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5: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吵八
4: 伙。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2: 告诉你啊，这点事儿啊，这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4: 真是人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的。给。
2: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4: 啥的了？
2: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4: 啥职业呀？
2: 织毛衣。哎
4: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2: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4: 对呀、啊，他姐叫织围脖嘛。
5: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6: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5: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4: 我这行不行啊？
2: 过去吧。
4: 我告诉你啊。
2: 走吧。
4: 你别看我长得小。
2: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0: 这火焰太大了。
1: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
0: 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想指引
1: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六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大爷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真厉害！
1: 亲，你咋样？
2: 我挺好。
1: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2: 我帮你揍他去。
1: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2: 震到什么？
1: 耳朵。
2: 什么玩意儿？
1: 耳朵眼子。
2: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1: 哎呦，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2: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1: 还是文艺青年。
2: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1: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1: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2: 赶时间。
1: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0: 喷的，里面生姜片子、辣根儿那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的地方不？
2: 那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0: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反正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3: 小偷！
2: 哎呀，
0: 哎呀，啊，哎呀妈呀！
3: 哎，
0: 小偷，
2: 松开我！
0: 哎，小偷，
2: 松开我！
0: 小偷，
2: 你放开！
0: 抓小偷！
2: 你
0: 抓小偷！
1: 你个耍流氓！
0: 抓小偷！
1: 耍流氓！
0: 抓小偷！
2: 撒开！
1: 耍流氓！
0: 抓小偷！
2: 撒开！
0: 放开！
3: 我没说你们两口子跪下，我说让你跪下。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0: 不是，小偷。
1: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
0: 哎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1: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1: 我手机在我这儿。
0: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1: 亲。
2: 哎。
1: 我手机呢？
2: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1: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
2: 你有？刚才我看你又打电话来着。
0: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1: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3: 刚才你说你没有。
1: 对，我说你没有的。
0: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1: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0: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1: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0: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
3: 哎！
0: 哎呀！
1: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3: 哎，是，你到，送派出所就得我送啊！
1: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
0: 哎、就完了。
3: 哎，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0: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他偷的。
1: 哎，我知道了。
2: 嗯，
1: 原来是你。
0: 对，
1: 他想跟我抢你。
0: 哎呦，哎，
3: 住手！
0: 大伙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3: 我和这手机是转发配，站住！立马让他们解开啊！立马，
1: 里面
3: 有回复，站住！给我的微信，
1: 还我手机！
3: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2: 找你的。
1: 哎呀，原来是你！
0: 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小犊子，这下把我打的，这下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来，看看
0: 啊，
3: 我来，
0: 快救他！
3: 回来，你们看就看了啊！
0: 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哎。走，轻点！
0: 禽兽，
3: 你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1: 对，
0: 不是好人！
1: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原以为驴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0: 我长得就惹。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云中子到朝歌来见纣王，这个云中子了不起啊，在《封神演义》这套书有12上仙，就包括他在内，什么广成子、太乙真人、慈航道人、渡厄真人等等等等，一共12个，就有他修行得道几千年了，法术高深呐、啊。这挂宝剑了，云中子告辞。纣王当然不了解情况了，刚到寿仙宫的宫门前，有一宫女惊慌向他报告：陛下，大事不好了，苏娘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是人事不醒啊。啊，有这等事？纣王一听都没脉了，顾不得君王的体面，撒脚就往里跑。到了寿仙宫，三步两步到了床榻之前，一看宫女都在这围着呢，一个个面带惊慌。纣王把他们拨了开，哈下腰观看呀，一看杂技变样的，跟往日截然不同。往日那妲己，嘿，光彩照人呢、那多活泼多可爱。再一看现在这妲己，面容憔悴，

发髻蓬松，鼻窝发青，两腮深陷，眼窝卡进去了，二目无光，跟死了相似。美人儿，这是怎么回事？早朝之时你还不这样，顷刻之间判若两人，你觉得怎么样？有那美人儿啊，美人儿，你倒是说话呀！好半天，苏妲己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声音微弱。纣王得把耳朵贴在嘴边才能听清，这咱们要说呢，就不能那么点小声了，你也听不见呢。咱把妲己这声扩大几十倍，他是这么说的：“陛下呀，自从我到宫廷，蒙陛下宠幸，我一步登天，现在我是锦衣玉食啊，高兴得不得了。”我愿和陛下白头偕老。

人赶奔三公楼，抬头一看，挂着一口宝剑，惊得妾魂不附体呀！我不明白三公楼为什么挂口宝剑呢？因此，我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人事不省啊！到了现在，我浑身酸软，气脉不足，量寿命不长了。大王，你要好自为之，妾不能奉陪了。哦，原来如此，你们说是这么回事吗？回陛下是这么回事，苏娘娘听说您退朝了，高高兴兴领着我们去接您，走到分公楼那儿，突然抬头看见那挂着口木宝剑，因此贵人大叫一声：“人事不行！”嘿，这个云中子好来的误事啊，信口胡诌啊，弄了口木头宝剑。把我的美人惊吓到这种程度，这还了得吗？来人，快去把那宝剑摘下来，用火焚化，烧了。谁敢不听啊？有人蹬着梯子上去，够下宝剑来，拿火给烧了。你说怪不？这一烧完了，妲己马上就坐起来了，再看那脸唰变了。头发也捋顺了，脸上也红润了，塌陷的部分也鼓起来了，拂旧如初啊！纣王一看，心花怒放：“美人儿，你没事了吧？”妾安然无恙。哎呀，感谢苍天呐！美人，来来来，我陪你前去观花。那宝剑叫我烧了，你不要怕，不要怕。你说这纣王就没明白，你深一层想想，为什么那宝剑辟邪在那一挂，仙气逼的这狐狸精动转不能，不用3天，它就变换成原形，就是狐狸，准死无疑。这昏君不辨真伪，把宝剑给烧了，所以妲己才保住这条妖命。恢复正常之后，比以前更可爱了，天天在纣王的怀里头撒娇，把这个昏君给迷惑的，不知道是东西南北呀。打这一天开始，变本加厉，更不理朝政，不管。单说云中子留在京城没走，心说3天立见功效。后来掐指一算，不好，事情出了变化了。无道的昏君纣王没。

管司天监。司天监职权是干什么呢？看吉凶的，看日月星辰的，古代就有。哎，哪天合适出兵，哪天应当不打仗，哪天主吉，哪天主凶，就管这个。3000多年前的人更迷信，所以专门设立这么官。杜太师杜元显也是托孤的老臣，精通天术。最近他就发现这个罗盘转动的不正常，晚上登了高台观天象，就见宫会妖物弥漫。杜太师一琢磨，前者听说来个云中子，说宫中出来妖怪是千年的狐狸精，此话有凭有据啊，我观天象也是如此啊。听说赵王把宝剑给烧了，大错而特错呀！看来天象主凶，我不能不报。这老头子上了命劲儿了，下了天台，离开府地来找商荣。商荣是首相啊，见着老首相，他就把自己所见所闻讲述一遍。商荣一听，言之有理，无奈王不登宝殿咱见不着啊。老丞相，那你能不能带着我赶奔内宫朝王拜驾？使不得使不得呀，内宫乃禁地，外臣不得入内，这家法多少年了，哪一个敢踏入内廷啊，那就身犯不赦之罪。老丞相要不去就耽搁坏了，不能再耽误了。您是丞相，有急事禀报，难道还不行吗？我也借借光跟您进去。商荣是一颗忠心的，老头一听是这么回事，好吧，咱就破例来一回。带着杜太师，两个人抱本进了分宫楼，到内廷，到这儿将人拦住了。金甲武士，哎，站住！后边是内廷，外臣不得踏入。你们想干什么？商荣这才说：“我们有急事求见大王，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烦劳通报一声。”人们一看老首相来了，说话有分量。好吧，你们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奏报。不知道答应还是不答应。进了寿仙宫见纣王，把这事儿一说，纣王脸沉下来了。去，商荣他想干什么？嗯，这老糟头子又跑到内宫来缠磨朕，让他进来，真是破例。商荣进来，杜元显没敢进来，在外头等着。商荣以头触地呀，磕完头抬头一看，嚯，纣王跟妲己两人挨着坐着，像粘在一块一样紧挨着。商荣就一皱眉呀，陛下多日不理朝政，各地奏章堆积如山，现在可了不得了，请陛下登临大宝处理朝政才是。哎，没功夫没功夫，最近我身体不好，过些日子再说吧。你就为这事儿来的吗？还有，听说云中子看出宫会之中有妖孽，赠一口驱妖的宝剑被陛下烧了。我看云中子所说不是无凭无据啊。最近杜太师杜元显夜观天象，发现宫会之中也有妖孽，杜元显已随我进内宫，请陛下传宣，问个明白才是。我你们吃饱了撑的，哎，哪来的妖怪信口雌黄，叫杜元显进来。杜太师进来。

托孤的老臣一头楚地，臣参王拜驾。哎，杜太师，你跟商荣说的，你也发现宫内有妖怪，陛下圣明，所说一点不差。臣夜观天象，发现宫会上面妖气重重啊，证明云中子所说不假，启奏陛下应该驱妖赶魔才是。杜元贤，我问你，你说那

0: 但肯定一点，宫中有妖怪。
1: 杜太师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嘿，这赵王一听是冲冲大怒，为什么呢？你看前者有个云中子说有妖怪，送了一口小宝剑挂到分宫楼，没想到爱妃妲己人事不行，西湖间性命难保，动了纣王的心肝，碰了他的眼珠了。这事儿刚平息，这姓杜的信口雌黄又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跟云中子所说不谋而合。这纣王就琢磨着，哎，他俩怎么说一样的话呢？甭问，背着朕不知道，暗地之中串通一气。他俩呀，串通了一气了，想搅乱朝纲，这矛头都是对着我和我的爱妃来的。这还了得吗？你们有这么干事的吗？所以想到这儿，他是大发雷霆啊！当，杜元显呐、啊，你是我朝的老臣了，听说你掌管天台，经验丰富，没想到你背着我不知道，暗地之中捣鬼呀！啊！你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且问你，谁是妖，哪个是怪？张嘴王宫里头有妖，闭嘴王宫里有怪，你说谁是？你不有能耐吗？你指名道姓说一说。陛下，臣吓死也不敢信口胡言，有妖怪果然事实，请陛下明断。别说了，左右拉出去杀了，要你有什么用？砍砍！商荣在旁边跪着呢，三朝元老一听这个赶紧叩头，陛下不可。杜元显托孤的老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说的不实，算犯了失职的罪，将他罢官，哎，处分的都可以，也没犯掉头之罪，而且陛下也没验证他说的是对还是不对，怎么无故杀国家之大臣呢？陛下万万不可呀！纣王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哎，刚一犹豫，妲己在旁边呢，妲己哭了，陛下不杀杜元显就把我杀了得了。美人，这是何意？陛下请想，自从我进宫不久，我就听外间说妖怪长妖怪短，莫非他们说我是妖怪不成吗？我就怕听这两个字儿啊，看来他们是别有用心，矛头直指哀家。陛下，我也不活了。哎呀，美人啊，没你的事儿，你不要伤心。你这一伤心呢，我这心像油棚底呀。杜元显呐、啊，杜元显，非杀你不可。杀了！商荣保本，纣王不允，用手指着商荣，我说老丞相啊，你是托孤的老臣，三朝元老，你进我的内宫情有可原，杜元显是外臣，只能在外廷奏事，怎么私自闯我的进宫啊？都出在你身上，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我不加怪罪，退了下去，左右不对，退出去，把老头子撵出去了，不允许你说话。

0: 文武百官聚在九间殿呢，请皇上升殿呢，议论国家大事。这君主不露面，大伙都没散。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一共有好几百号。一看，哟，五花大绑，把杜太师推出来了。一打听，要砍头。商龙从后边也出来了，老头子止不住摇头叹息。人们围拢过来就问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杜太师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将他问斩？啊，也难尽呐！商龙把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大伙一听，这不是昏君吗？听不进忠言去，无故斩杀朝廷的大臣，这国家不要完蛋吗？你看旁的人还差，旁边有一人头戴乌纱，身穿大红袍啊，此人名叫梅伯，官拜上大夫。梅伯这个人呢，是八大大夫之一，为人非常耿直，见此情景大叫了一声：这还了得吗？各位啊，你我都是列班的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辅佐新君，可是纣王无道啊，贪恋美色，不理朝政，无缘无故要杀国家的大臣，诸公不发遗言，岂不耻乎？意思就是说，你就看这君主随便爱怎么怎么地，你们谁也不提意见，谁也不言语，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你们不感觉到羞耻吗？这梅伯气急了，拉着商龙：首相，我不求别的，我要面君，给杜太师求情。君主正在火头上，我看暂时免了吧。不要一免，杜太师就活不成了，我活出性命不要，我也要保本求情。商荣没办法了，带着他二次来到寿仙宫，跟纣王这么一说，纣王的火大了。呀哈，我这内宫啊，明令公布，外臣不得私自进内，和这些人随便溜达，罪魁祸首就是商荣啊，你领着这个领着那个。他这火大了，选叫梅伯见我。梅伯从外边进来了，以头触地呀、啊！陛下不可！陛下，成汤的江山已经600多年，臣不忍心看着断送在君主的手里啊！应当释放杜太师，君主应当正式的升朝理事，应当把这些女色赶到一边去啊！如果您沉湎于女色，不理朝政，江山难保了。纣王一听又这套词儿，梅伯呀，谁教给你的？你们都串通一气了，诚心跟朕我作对，我就是不听。梅伯，念你多年当朝，没功劳有苦劳，朕不杀你，将你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庶民，下去吧，成老百姓了。说句心面词儿，炒鱿鱼了。梅伯真不在乎这个，他腾就站起来了。梅伯呀，眼珠子也立起来了。昏君呐、啊，昏君，你沉湎于酒色之中，古往今来你是头一个昏君呐、啊！眼见祖宗的江山毁在你的手里，我被贬职事小，大祸就在眼前。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拍摄、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
3: 您说这主意多新鲜呢？也不是说妲己，不光是妲己。您说中国这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在过去那个旧社会，那种刑法。那谁设计的，谁琢磨出来的，还得有人吧，什么夹棍、杠子、手剪子、挠箍、等等等吧，叫不上名，那个刑具多了，你一看着触目惊心呐、啊，叫人脊梁沟都冒凉气，什么老虎凳等等等，这个琢磨人这招是谁想的，就有那么一部分人不研究怎么造福于人类，我是研究电呐、啊，我是研究什么什么东西对社会有贡献，专门研究这套玩意儿收拾人。不光妲己，但这妲己呢还先走了一步，你说他想这招多绝，这东西叫泡烙，烙就是烙馅饼的烙，画了张图，周武王看完了，好，好，好，好，好，哎呀，爱卿啊，你真是天才呀、啊，天才，你太聪明了。让工匠打造，他们这么进行，谁知道？24颗大铜柱子，不是一个，24个，黄澄澄的摆了两大溜。纣王看看，好，好啊，美人儿，你看跟你设计的一样不？陛下还没试验过，谁知道一样不一样？就拿杜元显梅伯开张，看看好使不好使啊？一切都就绪，过了两天，纣王升殿，据文武全到，请假不行，迟到早退都不行，有病用软床抬来你也得来，好几百官员全到了，大家上了九间殿一看，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哟，黄澄澄的24颗，这咱们家的什么建筑？这是？百官都不解。纣王居中而坐，面沉似水。各位爱卿，前者司天监杜元显在寿仙宫当面顶撞，妖言惑众，罪在不赦。特别是梅伯骂我是昏君，以小犯上，死有余辜，故此朕设重刑。今天重刑让你们观看我的刑法，哪一个不听我的话，再敢造谣生事，顶撞寡人，与杜元显、梅伯同。准备！刹那之间，把最前边的两颗大炮烙点红了，三道火门啊，里边搁上炭，上中下，然后拿锯扇子，有人扇着，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越扇火越旺，柱子点红了。纣王吩咐一声，把杜元显、梅伯给我带上来，把俩人带出来了。两个人上来一看，是万物生理呀、啊，杜元显都堆了，老头子体弱筛糠，梅伯挺厉害。昏君呐、啊，昏君！你以为用重刑就能把我们的嘴给封住吗？我想不会的，重刑也救不了江山社稷呀，也挽救不了你的命运。昏君呐、啊，绑起来，快烙，快烙！一声令下，衣服扒光了，拿铁锁缠身，多使人架着往那铜柱子上一绑。您看那烙馅饼了吗？那人这受得了？顷刻之间，皮酥骨飞呀、啊，人就焦了，腾，两股青烟，九间殿上一股难闻的味儿直刺鼻孔啊！那人要烙糊巴了，得什么味儿？百官一看，哎。无不掩面，不忍的观看了。可纣王呢？看着十分得意，哈哈哈哈，好，太好了！你们看见没？哪一个再敢诬君，以小犯上，造谣惑众，与他们两个人同罪？谁还敢说话呀？百官吓得容颜更变，前口无言呐、啊，蔫溜溜退下去了。纣王皇宫心里特痛快，跟苏妲己还说呢：“美人儿，妙计妙计呀、啊，你这主意太高了，今天朕看得清清楚楚，就那些倔强的官员。”嘴全都封住了，往后没人再敢捣乱了。哈哈哈！朕同美人儿可以尽情享乐了。一语道破，他的目的就在于此。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这个社会的发展，一开始是原始社会，步入到奴隶社会。再就是封建社会，再往下是资本主义社会，分那么几个阶段。那么国家的刑法标志着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演变呢、啊，跟着国家的体制是密不可分。您把刑法看简单了，不是那么回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前进和文明，那不是孤立的。你看有的是什么犯了法了，剁手， 弯眼，割舌头，剥皮，拿水煮，什么都有。鼎户之罪，就那大锅呀，烧开了水，烧开了油，把人扔到里头去。你说这刑法太惨了吧？这就标着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所以有些高度发展的国家没有死刑，没有死刑，永远监禁。当然有的国家根据国家的情况不同制定不同的法律，也不能强求一致。但是有一点不例外，愚昧、愚蠢、落后、专横这样的国家刑法都特殊。他那为了压制老百姓，压制旁人，统治旁人不敢造反，就设立重刑重典。多野蛮呢，这个炮烙就是其中之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纣王回去了，觉得没事了，每一天也不理朝政了。这回俩多月没有人敢奏本了，也不敢请他升殿了，只发生了一件事。老首相商容啊，太伤心了。老头子提出辞呈啊，不干了，得找了个理由，我年纪太大，不能服侍君主，竟惹君主生气，因此我要告老还乡。周王一看，心里也不是滋味，挽留了几句，一看商容决心已定了，后来准本，商容衣锦还乡。老首相摔耙子不伺候猴了，心说我在你跟前伴君如伴虎啊，我陪伴你，你是一只虎，不定哪阵犯脾气啊，就一口，这玩意叫人提心吊胆。干的这些事儿，我无能为力，我谁都救不了。眼见着国政日非，干脆我不干了。就这样，老头荣归了，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商容这一走，更妥了。朝廷上当时肃静了很多天，很多天。纣王可得了劲儿了，纣王心说，我最怕那个人文太师，现在文太师领兵在外征北海，这仗啊一半天打不完，他不能回来，我这没人管我。再有这老糟头子商容，得不得得不得，实在叫人闹心，辞职不干了。这两个都不在了，我何惧之有啊，没什么顾忌的了。这一天在寿仙宫跟妲己两个人喝酒，喝到深夜，哎呀真是歌舞升平啊，那是奏着乐，下边跳着舞，他们在上面喝着酒，通宵达旦，这声音呢传出多远去，鼓乐之声传到中宫，中宫就是朝阳正宫啊，姜王后的住所。姜王后谁呀、啊？就是纣王的原配夫人。姜王后是好人呐、啊，虽然身居中宫，消息闭塞，但是外间的事儿呢，慢慢的也能传进中宫。为此，姜王后没短了掉眼泪呀、啊，心说丈夫怎么变到这种程度呢？原来他不是这种人呐、啊。自从这苏妲己来了之后，他沉湎于酒色之中啊。现在朝政日非，这还了得吗？我作为他的原配夫人，不加规劝，不闻不问，我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他闹心，晚上睡不着觉，就听见锣鼓之声不绝于耳，问手下的人，陛下还没休息吗？啊，回王后，陛下朝朝饮酒，夜夜欢乐，当然还没睡呢。这就是在寿仙宫 跟苏美人两人饮酒作乐传来的声音。哦，摆驾赶奔寿仙宫。是。王后啊，那是君主的妻子，身份至尊，摆驾赶奔寿仙宫。周王没想到原配的夫人来了，两口子从来没红过脸儿。那夫人非常贤德呀，对自己言听计从，他觉着对不起夫人。一看王后款款而来，周王还站起来了，夫人，你怎么这么有雅兴来了？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多谢陛下看座。他这一坐下，没有妲己的座了。妲己是妃，跟后还不一样，那有等级限制的。你看没有后在这他行，有王后在这儿，他就得站着。爱妃还不过去见过王后。是，妲己不乐意，小嘴撅着，心里不满意，还有点吃醋，但没办法，赶紧来到近前，参见王后千岁，千千岁，免了。王后一摆手，苏妲己站在旁边。纣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夫人来的正好啊，哎，酒菜刚准备好，来来来，给王后加个吃碟，来来，菜很得味，来来，陪着朕吃点。纣王他也是人呢，又给布菜，又给敬酒。姜王后再三称谢，这样吧，今天呢，朕非常高兴，这苏妲己是我新纳的妃子，也没到给功夫给你问安去，哎，朕心里头有点过意不去。妲己啊，王后来了，你给王后歌舞一回，以助酒兴。是。苏妲己能歌善舞啊，到了后边去，换了彩莲衣，带着46名宫女开始在下边歌舞。相比之下，那些宫女都不行啊，就显着蠢笨。再看这妲己轻舒歌喉，摇动身子，真是千般百媚，万种风流。人是长得真漂亮，非常妖艳，歌舞一回也堪称上品之作。纣王看的是眉飞色舞，好，好，太好了，哈！他认为这王后也高兴了，一看姜王后眼皮低垂，头低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都不聊。哎，夫人，怎么了？你有点疲倦了吗？难道妲己歌舞的不好吗？并非如此，陛下，妾来不是看歌舞来的。哦。那么有什么事情吗？正是有事前来启奏。请问陛下，你以为苏妲己何许人也？我的美人啊，我的爱妃呀，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乃是我心中的宝贝呀。哦，我看不然。陛下，以妾身看，天上的宝贝日月星辰，地下的宝贝江山社稷。
1: 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吉林省柳丽粮食有限公司倾力打造全国富硒大米标杆品牌。
1: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0: 中港街道胜利社区联合县侨联开展鸿运应端午侨心涌向党主题联谊活动。吉林省柳丽粮食有限公司以极致极品认证为契机，依托火山岩富硒稻米特色优势，深耕产品研发，坚持标准化生产，拓宽品牌营销渠道，全力打造全国富硒大米标杆品牌，助力吉林优质粮油品牌走出吉林，享誉全国。
2: 柳丽粮食是一家集粮食种植、收储、加工、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农业企业，依托北纬42度黄金水稻带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以及火山岩富硒黑土、长白山水源灌溉优势，推行生态种养模式，打造富硒大米、富硒胚芽米粉、杂粮等优质产品。企业拥有有机 ISO 9001、ISO 22000等多项权威认证，产品绿色健康，品质稳定可靠。

0: 同时，企业硬件设施先进，仓储、烘干、铁路物流体系完善，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销效率，并已构建线上电商平台与线下连锁门店的全域销售网络。2024年成功通过极致极品认证，成为吉林优质粮油特色品牌。多年来，企业凭借稳定过硬的产品质量、诚信经营理念和完善产业链条，斩获多项重量级荣誉，曾获评全国质量安全诚信示范单位、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吉林省诚信示范企业、首合同中信用2A 级单位、吉林大米十大领军品牌等称号。近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就我县人参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1: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春雷带领调研组，在副县长韩振阳陪同下，先后到吉林极品野山参有限公司林下山参基地、吉林真山水食品有限公司山参黄金面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林下山参种植规模、管护流程，详细了解人参新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全县人参产业工作汇报，与会人大代表围绕产业提质升级积极建言献策。王春雷指出，要推进人参标准化数字种植，引进精参加工项目，强化质量监管，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引入本土技术经营人才，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多方合力推动全县人参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近日，庄岗街道胜利社区联合县侨联开展鸿运应端午侨心永向党主题联谊活动，共度温馨热闹的端午佳节。
0: 此次活动以红色教育开篇，大家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学习侨界先进典型事迹，在光影中感悟汲取榜样力量，凝聚侨心侨力。活动分区开展，花样十足。在传统体验区，大家围坐一起，共同折叶甜米、缠绕彩线、包粽子，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手工创意区，缝制香包，制作艾草按摩棒，以艾草寄安康，以香囊祈吉祥。创意打卡区里，彩蛋贴画、水果酸奶粽新颖别致，让传统端午碰撞新潮创意。此外，粽里寻红豆等趣味游戏更是欢声笑语不断。活动尾声，社区红月亮舞蹈队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当天下午，社区工作人员和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来到柳河县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和城关福利院，将大米、白面、豆油以及粽子、鸡蛋等慰问品送到老人手中，传递浓浓的节日问候。红月亮舞蹈队还为老人们献上朝鲜族特色舞蹈，悠扬的音乐、欢快的舞姿赢得阵阵掌声，养老院里充满了欢笑声。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县同行者志愿者协会到石家店乡敬老院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为老人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1: 活动现场十分热闹，文艺表演率先开场，志愿者表演了歌曲、戏曲、歌伴舞等精彩节目，悠扬的歌声引得老人们鼓掌喝彩，欢声笑语不断。
3: 非常感谢同行者志愿者协会、心系敬老院、关爱孤寡老人，为我们送来了物资，带来了生动的表演，不仅改善了老人的生活，更让大家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1: 另一边，部分志愿者围在一起集酸菜、切肉、拌馅儿、和面、擀面皮儿，和老人一起包饺子，一边话着家常，气氛温馨融洽。丰盛的菜肴、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后，志愿者端到老人桌前，大家一同品尝亲手包制的饺子。
4: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我们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关爱孤寡老人，今后协会也会坚持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坚持传递社会温暖。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

0: 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1: 但现在从纯电的版本上来看，因为它起步价格23万多，买的大唐你最低的买到26万9千9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跟领跑 D19 的竞品竞争还不是特别的激烈，这是我这个分析啊。
2: 没展开竞争呢。
1: 嗯，所以就是昨天我看了大唐整体的定价以后，我认为啊，就是这个车不好选了。就是你买的30万的大唐，我认为我不值。如果你买的950公里后驱的26万多，还贵了一点点。然后呢，我给大家再分析一下，虽然是一款车型，但是其实反映出现在目前行业的现在最近的一些时间节点的一些窗口期。为什么？首先第一点，为什么大唐把这个定价定的第一个中规中矩？
2: 嗯。
1: 第二个就是他把这个有一些配置定的那么贵，其实大家想不想过这个问题？
2: 嗯。
1: 你们没想过？就是现在即使他定的很便宜，他也交付不上。
2: 啊，那对，
1: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二代刀背电池它供不上啊。
2: 嗯，
1: 你现在任何问一个现在带闪充技术的车，你比如说你像你现在去那个腾势，
2: 嗯，
1: 一般等一个月，然后呢方程豹那就等2个月，
2: 嗯，
1: 即使你定到比亚迪像原系列的车型，可能都是等1个月以上，就现在目前的产能上来看啊。所以就是现在即使他把这个价格定得非常低，然后呢出量了，但是他交付不上，这是我第一个分析。我就觉得他肯定会把这个车定得中规中矩的一个价格，
2: 非常有道理，
1: 对不对？
2: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知道的，就是最近有一个窗口期，就是前一段时间25个新能源企业都被约谈了，又被谈心去了。你们都可能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可能还看到什么呢？就是特斯拉是不是有一款王炸的这个消息，18万9千就买特斯拉的 Model Y？
2: 不入门级吗？
1: 你是不是入门级的？但是我告诉各位，就是前段时间6月份，就是就这个月，都被25个企业被约谈了。约谈是什么呢？就是规范行业。
2: 嗯，
1: 不要出现内卷。
2: 嗯，
1: 这个内卷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说是不让降价，其实现在目前的降价呢，产生了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些企业是用以次充好的方式，
2: 哦，
1: 虽然车的价格下来了，但是呢，用了很多东西它不合规，
2: 质量下降了，
1: 最后坑的是谁？消费者嘛。
2: 啊，肯定啊。
1: 其实我觉得国家对于这个管控呢，其实不是说不光让你降价，是还是让你产品要做得好，
2: 嗯，
1: 你不出问题，对不对？因为从现在目前今年整个的汽车行业的销售来看啊，比如说1到5月份，我拿到一个数据，现在呢新能源车已经达到了20%的下滑了。20%的下滑，从量上来说啊，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企业在整个生产能力上、产能方面是还是啥呢？闷着脑袋干，一点都没减，还是高强度的产能状态。就你想想，如果说这种状态情况下生产出这么多车，然后呢，现在市场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而且

0: 求价格。
1: 对，我就想说，峰哥指的这个大招就是它价格还会有下探，是吧？
0: 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就是如果说，就是包括现在我分析了，就是我看到好多现在比亚迪的所有的产品上了快充以后，上了快刀以后，所有的产品的定价都比行业要贵一些。
1: 嗯，
0: 那我认为大家再等一等。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知道，就现在比亚迪都出海了。说实话，因为你得说一点，因为在国外卖一台车的利润非常高。
1: 嗯，
0: 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个权衡嘛，就是你作为企业来说，人是要盈利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权衡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发现就是如果想买这种快充或者是就是这种快刀的，我建议各位等一等，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一定会在今年第四季度降价的。就是它的这个二代这个刀片电池产能上了以后，它交付能上了以后，你记住它一定会降价的。所以就是如果不想被刺，你就不要买。而且我说了，所谓这种快充的这种产品啊，不是所有人都会受益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家买电车产品的人，尤其东北人，他家里肯定是有这个充电条件，或者是暖库，或者是地库的。
1: 对，
0: 你其实更多的使用场景是在家里补能，你不会天天在外面做那个快充的，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买的话呢，比亚迪这个产品一定要等一等。再一个就是我刚才分析的，被约谈以后啊，会产生出现在市场的一个什么行情呢？就是短期之内各个汽车企业在整个优惠幅度上会收紧。我认为呢，就是所以说你现在最近想买电车的话，也等一等。包括呢，我不知道各位还看没看一些相关的行业，就是在下个月7月份以后，国家将会对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新能源车将会有一个更严格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有两项。第一个呢，以后未来的这个电车将会有一个就是叫物理断电。就是现在我们车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爆炸，就是那个撞击以后啊，它是靠一些软件来进行断电的。但以后未来呢，就会物理按键。你看前两天我们开的那个博智 3X，
1: 嗯，
0: 我还特别问了一下，就是一个电车还有一个传统燃油车的一个就是那个按键开关，我说你这玩意儿干啥的啊？我说电车现在不是自动上下电吗？他说这是物理按键，
1: 嗯，
0: 就是当你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必须有驾驶员通过一秒钟时间，用一个物理按键把所有的这个对于整个车爆炸有危害的降低到最低。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标准。七月份以后生产的新能源车必须要有这个标准了。但是之前生产的你上牌啥的那不影响啊，就七月份只要是准生的这些，你必须得有这个标准。第二个，对于电池有一个什么标准呢？现在咱们的电池就是发生爆炸以后，它一定要有一个提醒啊，就是这是现在国家的标准。但新规以后就是什么呢？新规以后整个的逻辑发生改变了。以前你造的电车发生事故，它是允许你什么呢？只要有逃生时间，你就合规了。就有逃生时间就合规了，但以后未来不行了，你不能是给我逃生时间，是2个小时你不能爆炸，不能起火，而且不能起烟。这是以后未来的7月份以后生产的新能源车都要达到这样一个标准了，2个小时不能爆炸，不能起火，不能起烟。所以你看看这个行业的标准将会又增加了，增加以后呢，对于车的安全性使用体验将会更加的严格。
1: 对，
0: 那我相信可能在7、8月份以后，整体的电动车市场又会是一个新的变化。
1: 不着急的朋友听劝，
0: 你看
1: 可以等一等。
0: 所以开始的时候，峰哥可能你们认为是一台比亚迪大唐的车的上市，但是你看我说了，它背后有很多行业现在目前的一些新闻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些行业的新闻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行都无关紧要，但是我分析完以后你发现对于你买车和用车生活是不是又发生了一个完全的改变呢？
2: 小罐茶
3: 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

0: 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佳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
11: 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2: 好嘞，回到1038车天下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2: 还有朋友在这个评论区问大唐咋样啊，峰哥？峰哥告诉你了，你可以先等一等。
13: 等一等啊，
12: 就是现在订它也没有现车，等一等吧。其实我看了一下广大网友对于大唐的一些评价，其实呢褒贬不一，但是这个很合理也很正常，因为每一款车型肯定是有它的一些受众群体的。但是我们车天下给大家提出的就是，如果你不着急现在就是去订车或者去买车，你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好不好？然后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看一下这个丁问了好久，他说峰哥，家用 MPV 1年15000公里，目前看了腾势 D9， 看了塞纳，还看了比亚迪的夏，麻烦问一下该怎么选，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他看的腾势 D9 是25款的。
13: 对，因为现在有这个一代和二代产品了，二代产品呢就上了这个快充和那个就快刀和那个快闪充，这个技术，然后呢整体的用料方面更好了，但是太贵了，35-36万，咱买腾势 D9 疯了吗？不是，真没必要。就是我们说，我刚才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现在只要是比亚迪沾上这个闪充的，现在价格都不便宜，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整个二代到配电池上量以后，你发现它将会肯定降价。
12: 他看的是老款，
13: 我知道是老款，我只是说一下这个事儿，再重申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呢，现在老款的情况下应该29万多，我没记错的话，前段时间去看了一下，29万多吧。就是腾势 D9 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受众群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在 MPV 当中已经打下江山了，品牌价值打上江山了。我一直说过一句话 ，MPV 这个领域的车，很多人其实买这种车呢，要舒适度的同时，其实还想买自己的一种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12: 什么感觉呀？
13: 没默契了啊，没默契了。
12: 形容一下啊。
13: 就是其实 MPV 嘛，还是希望有那种，就比如说
12: 舒适啊，科技啊，
13: 面子
12: 啊，有面儿啊。
13: 买 MPV 其实很多人其实还是希望有面子呢，所以我就说了，腾势 D9 呢已经打下江山了，这个品牌价值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得到尊重和认可了。所以就是你发现后期有很多品牌，比如说像那个跟它比它还早的新能源，比如说像那个就是东风集团的，就是
12: 蓝图梦想家，
13: 你看比它其实还早，但是你看一直没做过它。就是我认为，就是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怪圈。买 MPV 的人其实功能性是必须的，但是呢，品牌价值更重要。我个人认为啊，所以就是这3款车当中，我认为就是腾势 D9 不用想，如果不差钱，肯定上腾势 D9 好车一部啊。如果同级别当中，刚才不提到了吗？梦想家还有这高山8，就是它属于竞品车型。高山8现在目前的势头也不错，就是第一个看起来挺大气的，而且呢，长城整个。

0: 车的底盘调教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啊。
1: 你这三款车型其实比亚迪夏跟腾势第九都比不了。你知道夏当时上市的时候网友称它为叫啥吗？叫青春版的腾势第九。
0: 嗯，
1: 所以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它的级别是要低于腾势第九的。
0: 满 MPV 不要青春，
1: 不要青春，
0: 真的满 MPV 全老钱，都是老钱。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一直说，我说 MPV 真正的 MPV 就是车，你会发现看 MPV 车的人啊，绝对是属于那种已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在很多自己的感悟当中，他都已经非常成熟的一种人了。
1: 嗯，
0: 我甚至有说过，我说开 MPV 人最幸福的是什么？是你在周末或者是出行过程当中拉着一家老小，在你这个每一次出行过程当中，通过后视镜看到一家老小都在车上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一种幸福。所以说，你开 MPV 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还是注重自己驾驶的感受吗？注重车的外形、科技感吗？其实他就是个司机，他希望什么呢？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车去带动自己家里的一种生活，这是所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心态，所以这种心态的人是老钱了，不是年轻了，不是青春了。
1: 嗯，
0: 所以买 MPV 不要青春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想要有车型跟我们共同探讨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此时此刻就这一个平台，抖音号直接去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哈。丁说太感谢了，峰哥给你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建议你可以去试驾，试驾完了以后你就明白峰哥跟你说的这个道理了。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金牛啊，他想问一下，他说吉利豪越L 的车型大七座 1.5T 顶配版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0: 大豪越嘛，就号称大豪越，其实买这个车的人更多是不当床车去使的，就是你比如有自驾需求，或者是有一些平时有一些当工具车你去使这种车。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的是无敌的空间，虽然说它没有这个吉利其他产品的就是比较引以为傲的设计啊、配置啊、装备啊，但是呢它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这种极度的空间，
1: 嗯，
0: 而且价格更合理一些。所以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车你的用途是什么。
1: 嗯，
0: 你如果像我刚才说的当成自驾的床车、当成工具车载物的，你这个车买对了。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家庭用车，这个车很多的功能和舒适度调教上来说，它说实话它做的还不如像比如说像博越啊，
1: 嗯，
0: 或者是星越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一些车型，明白吗？啊，一定把它知道用在哪里，用对了它就是好车，用错了就买错了。
1: 他说家里面应该是人多，七座车能够多拉家人多一些。
0: 嗯，其实我跟各位说，就是如果说你真正想拉人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你买一个
1: MPV。对，
0: 真正做人的话，让每一个人都舒服情况下，
1: 对，
0: 你买 MPV， 你听我的没错。
1: 经常坐满的情况下，
0: 像你这种车，你第三排没法坐人。
1: 嗯，
0: 明白吧？就是一定看用途去买车，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车啊。像你这价位你就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像传祺的
1: M 六，嗯，
0: 我个人10多万块钱左右我就觉得非常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如果拉6个人或者7个人情况下，你 M 六舒服还是你这个吉利的豪越舒服，你就明白了啊。
1: 还有，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星光是不是有一个五菱？
0: 星光 L，
1: 嗯，星光
0: 还没上市呢。
1: 有一款车型也是 MPV。
0: 啊，星光吗？嗯，
1: 然后
0: 星光 L 我知道，
1: 你可以都去看一下，就 MPV 的车型，这是峰哥给你的建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7203，他说想问一下传祺的 M 八，如果跟别克 GL 八燃油版应该怎么去选？
0: 嗯，我告诉各位，就是如果说你不作为商务用途，你就买一个传祺车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它的耐久性，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就会更低。然后呢，传祺我建议啊，就上点钱，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你一定听我劝啊。为啥呢？首先这种车它就大，这种车的能耗就特别多，而且买 MPV 的人，就我从经验上来看，就没有说公里数特别少的。就是以后你会感谢我的，就是费油的 MPV 现在一定不要碰。为什么说这一点啊？如果你好信儿情况下，你现在看看二手的 GL8 现在都啥价格了？二手的 GL8 你都我燃油版，我说燃油版二手 GL8 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这么便宜？因为

0: 且都卖不出去，便宜都卖不出去。
1: 嗯，
0: 你问问车主真正的原因，车不好吗？舒服得劲儿。上高速以后，说实话，它的静谧程度和它整个的舒适程度非常高。但是为什么不开了？费油啊，
1: 贵。
0: 你多跑一公里就多花人家五毛钱，那人家又非常不用便宜的。所以我第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建议买 M 八，因为它更省心、更耐用，然后呢，它更省油啊。而且我为什么还建议你一定买 M 八的油电混合动力啊？听我的，绝对受益，多花点钱咱也上啊。
1: 一号线的季先生，他想问一下比亚迪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啊，来迎接他。季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梁文、你好。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这比亚迪那个油电或者插电混 SUV 哪款好。
0: 嗯，他现在就是插电，他没有油电。
1: 你能出多少钱、
2: 十万以上都行。
0: 你想买轿子还是买 SUV？
2: SUV
0: 啊， SUV 车型啊，那你这价位基本就是元或者是这个比亚迪的宋 Pro 啊，就是这些车型都可以。宋 Pro 就是属于插电混合动力的啊。
2: 啊，安全性可靠吗？
0: 你想干啥呀？
2: 就想找一个安全性好点的，配置高点的。
0: 嗯，就是峰哥说了很多年前的一句话，我觉得我说的很公道的一句话：只有安全的驾驶，没有安全的车。你记住这句话。就是这个是通过很多我们全国的一些交通事故，你发现你百万级的车，你出大事的他也没办法。
1: 你不就正常市区代步吗？
2: 啊，对，是个女孩子。
0: 嗯，就是我刚才说这句话，你一定认真听啊。只有安全的驾驶，没有安全的车。
1: 车是没有问题的。
2: 啊，这个我懂。
0: 嗯，
2: 我就想咨询，想让你们推荐哪款比较好。
0: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国家对于整体的这个车的安全标准，就是。都是非常高的，甚至很多为什么企业都说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就是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都在营造一种，就是大家车可以配置没有，但是必须有安全。我觉得各个企业现在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做的，而且现在整体的车造车成本低了，造车也发展的快了，以前可能用的很多的技术用不上，现在都给到了，就是安全这一块其实很多车企不抠。所以就是你说的那句话，我认为第一点啊，不安全的车国家不让你上。而且从汽车的造车理念上来说，很多企业都是在做安全，所以就是没问题，从车的本质上没问题，明白吧？啊，
2: 知道。
0: 宋 Pro 吧，啊，看看宋 Pro。
2: 哎，好的，
0: 啊，
2: 谢谢
0: 啊。好嘞，或者是这个海狮的零五，海狮零五，反正女孩开呢好看一点啊，就是外形好看一点，讨巧一点，好不好？
1: 海洋网的，
0: 嗯，
2: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这样先进进到广告，广告过后再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新车的问题。
3: 汪汪汤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6: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

0: 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零三八知天下，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筹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筹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哈，来看一下渐行渐远问峰哥，公里数不大，燃油版买博越、买虎巴还是买长安75 Plus？
2: 你要说如果是个年轻人，你就买博越，因为好看，而且呢精致。紧凑级的 SUV， 底盘也非常的棒，驾驶非常好啊。但如果说什么呢，就是你要实用性的话，我个人觉得买虎巴。虎巴是属于奇瑞拳头产品，很多人对它的口碑就是什么呢，空间大，价格低，然后呢油耗省啊。你看我给你给它起的玩意儿多好，说的多顺溜啊，空间大，价格低，油耗省。
1: 派头星说了，哥看了亚洲龙2.0进取纯油的，2.0混动也看了，一年10,000公里，我要咋选？
2: 这个级别的车一定买混动，一定买混动。我曾经跟各位说过，不是钱的事儿了，不是油的，不是油价的问题，是2.0混动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低速的时候它用的是电，加速低速加速的时候用的是电，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虽然说丰田车已经很做得很平顺了。不嘚瑟不抖动了，但是呢它跟电比的话那没法比，为啥呢？因为它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所以就是它2.0的混动给你带来的是高级感。你买的是什么车？亚洲龙啊， B 级轿车了， B 级大轿子了，那你为啥不得享受享受呢？对不对？所以一定上2.0混动，跟油费没关系了，跟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没关系了。而且以前如果说2.0混动贼贵的情况下，它俩差好几万，那我觉得我还劝劝你考虑到用车成本，但现在都没差多少了。甚至这么说，丰田以后未来油车都未必能做了，就人家直接给你上油电混合动力了，逼着你买油电混合动力了。时代就这么发展了，这车型就这么以后未来这么设定了，那为啥你还买老轱辘棒子？所以说你看我说的不是车，我说的是给你预示的消费的方向，明白不？你开个5年都不过时的东西，你2.0那玩意儿过时了，没人买了啊！
1: 你都不用纠结，直接上油混就可以了啊！
2: 直接上油混就完事儿了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演唱会啊，说一下。然后呢，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放。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去搜索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就可以啊。
2: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1: 你好你好。
3: 哎，
2: 西风好啊。你好啊。好了，这个时间第一个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关于我们豪车会推出的一些项目啊。就是如果说你最近想给自己的空调系统呢做一个清洗，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咱们只收99元啊，只收99元。这里面给你洗到蒸发箱，给你洗到整个空调系统，洗完以后呢你的空调使用效率更高，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对于我们使用车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健康。因为空调这个东西不清洗呢，尤其是有地库的这些朋友啊，不是光有味儿，它更多的霉菌细菌它对人身是有危害的，包括吹出来以后呢对于脸皮肤都是有危害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各位呢一年花99洗一次不过分，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咱们有一些东西必须得消费的。所以在长春呢你可能就一个小时的时间花99给你洗的立整了，而且呢你使用呢更加的安心放心啊，而且呢更加的舒心啊。大家如果是希望洗一下自己的空调系统，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萌老师啊，可以拨打他的电话
1: 1800-0444-5858。我再介绍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记录啊，卢萌老师的电话您打电话微信都行，1800-0344-5858。我们建议可以加一下微信，因为这样的话呢卢萌老师会给你发定位，这样的话以便您更好的 找到这个路线。豪车汇，豪车汇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你来到这里修车、养车都没有问题啊，都是放心可靠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是来自于雅阁的车，他想问一下鲁莽老师，仪表灯啊，就是发动机故障灯点亮了，侧滑灯有点亮，然后他想问一下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3: 现在无法正常工作，指着就现在车可能不着火了，是吧？
1: 对，无法正常工作，发动机啊，然后侧滑灯也点亮了。
3: 那他现在这个不着火的话呢，首先还要检查这个，看看油路这方面，看看喷油嘴了，或者是这个油泵这方面。一般是油泵不工作之后，才能导致车辆不着火。如果要是说车辆有抖动、有缺缸的这一个正常状，有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就会亮灯。车可能对付开，但是发动机明显动力不足，可能跟他这个他说这个现象也有可能相符啊。就是如果要是这方面的话，就检查火花塞呀、喷油嘴啊、烟雾线圈啊，这几方面啊。
2: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风云 T9 的车，他说正常行驶呢，这个拐弯的时候啊，这车有的时候呢会自动刹停或者刹车，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这个？因为现在新能源车是不是有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辅助功能啊，有没有关系？
3: 辅助功能一般刹停的话也有可能跟前面那个毫米波雷达的那个传感器有关系啊，这个有可能传感器如果要是碰撞过的话，它会导致它识别的这个位置啊和这个距离不精准，也会导致它有这个误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些另外一个像一些老车型，如果出现这种就比如说拐弯啊，或者是一颠簸，或者稍微带点刹车，然后这个刹车系统异常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可能是 ABS 这个系统出问题，就是 ABS 信号盘这方面有信号干扰，可能那上面的信号盘上面有脏东西啊，然后导致信号不灵不准，所以就会有这个 ABS 误报误工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2: 因为它这是一个新能源车啊，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我刚才提到的一点，鲁莽老师也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因为你这是一个新车，然后你可以检查相关的一些部件。但是呢我曾经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新能源的时候呢，我开一台奥迪 A8， 当时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就什么呢，就是那个压线避让啊，然后它突然之间就给你拽回来了。就是我相信大家有以前有那个体验啊，就是现在车的功能性越来越多了，辅助驾驶越来越好了，所以有一些是不是跟辅助驾驶有关系，如果不是这个有关系情况下，你就按照鲁莽老师判断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车啊，一些相关的部件就可以了，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因为有时候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什么路况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可能都会发生或者碰到，但是呢我建议各位，尤其有一些传统的燃油车啊，不管你开得多好的，其实你都没有行车记录仪，包括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买车的时候呢，店里啊就是所谓4S店都会送你一个记录仪，但是我不是说贬低谁啊，就是记录仪这个东西不是摆设，你一定去关注一下它录出来的东西效果好不好。这个效果是什么呢？第一个，记录仪最强调的是广角，就是有一些记录仪它能有一个大广角，有的是啥呢，贼窄，那你说你拍的东西根本看不着。
1: 对
2: 啊，你就是说不好听，你看人家车看着车了，后面那东西你关键东西没看着，对不对？第二就清晰度不够，拍出贼模糊，看不清，看不着，看不清，那你说你这玩意儿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了。甚至有一些现在有记录仪这种摆设，你录都录不上，录不上，找回头发生事故了，完了你找那个怎么有呢？录不上，偷录、停录、不录。
1: 这个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很多的车主跟我们分析过，他曾经碰到过其他品牌记录仪的一个案例。
2: 对呀，我们做了6-7年了，遇到很多案例就是这样的，就是都是啥呢？发生问题的时候再解决问题，从来不预防问题。所以我一直说，我说没记录仪的咱装一台，有记录仪的试一试好不好使，不好使赶紧换一台，它这玩意儿不是摆设，它跟车的保险是一样的。就是我希望啊，就是所有听过节目的人，听到节目的人，就按我的建议，没有的你听风格的先装一台吧，没多少钱，499，还带哨兵模式的。如果说你现在有记录仪的，赶紧看看好不好使，你都好几年都没用过了，甚至有一些人啥软件都不知道怎么连了。你说你这玩意儿摆不是摆设呀，这个东西绝对有用啊。然后呢不多说了，3年质保，坏了给你换新的，如果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一下子。 包括最近我看有几个想买车的，那天有一个问吉利银河的，还有一个想买星愿的啊，包括比亚迪的，你这样，你想买国产车的，你或者说买基鲁仪轮胎的，你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峰哥，加个微就可以了。
1: 希望能够帮助您啊，182-4308-1038，我再说一下，182-4308-103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加个微就行了。保时捷718最近发现变速箱的这个异常，上面报警了，没有办法挂倒档，想不想这个怎么解决啊？
3: 像他这个检查一下变速箱里边的那个有那个档位的一个传感器，他这个档位传感器是这款车的一个通病，愿意出这个毛病
2: 啊。
3: 他要是要是没有合适地方的话，可以来我这，我帮他确认啊。
2: 对，你看你一说呢，有的时候卢某就能直接修过这辆车，就特别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呢，非常明了的告诉你了啊。就是直接可以找一下卢某。然后呢，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我这车为啥打火以后就嘚瑟？打火嘚瑟是不是跟节气门啥有关系不？
3: 打着火如果要是不亮发动机故障灯的，然后有这个怠速有抖动有震动这个情况啊，就去检查自己车的这个积碳，一般都是积碳多了导致出现这个情况。那还有就是啥呢？就是像有一些车那个有那个，还有
2: 鸡爪胶。
3: 对，鸡爪胶这方面，对，就鸡爪胶这方面老化也会导致出现这方面的。
2: 就这两项，一个可能是发动机来的，一个是可能是发动机鸡爪胶不稳定带来的。但是我建议，我不知道你这车跑多少公里了，我们一直在节目上推荐一个事儿，就是动态清洗，就是适合燃油车，尤其跑到20000公里以上的没做过清洗的，你都可以来到豪车会。他家这个清洗呢，不光是针对什么的积碳，节气门给你洗了，喷油嘴也洗了，三项都洗了，4缸300元，6缸是500元，价格绝对不贵啊。然后呢，但是它非常见效。对于一些老车型，洗完以后立竿见影，就是车也有劲儿了，车的发动机噪音也好，没噪音了，车也轻松了，而且省油了啊。这个呢，我建议各位洗洗一把，洗完以后呢，一般能挺一年吧，
1: 按公里数，
2: 一两年吧，
1: 2到3万，
2: 20000公里，
1: 衡量一下，
2: 洗一次就行啊。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某老师，18003-458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4: 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8: 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2: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这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呢，盼着太阳，这太阳出来以后感觉还是下雨好凉快啊。这直播间这两天没空调，这给我们热的，这家伙就是我感觉现在直播间就是啥，就有点像那个汗蒸房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2: 啊，就今天你看我在上半时段就出现了好多事故和失误啊。
1: 烧了。
2: 就是我这脑子真就是一点都转不出来了，就是、
1: 嗯、
2: 哎呦我这他就是想不起来，就是你不这热以后人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嗯，对啊。
2: 所以理解吧。
1: 脑袋不够用。
2: 将就将就吧啊，就是这两天确实因为这条件问题啊。我们上节目有时候有可能是有卡滞卡顿的，
1: 嗯，太热了，
2: 这正常，
1: 烧了，
2: 太热了，太热了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嘛，明天端午节了，是不是？
1: 对呀、
2: 啊。咱们现在报名也快截止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啊！除了这个吃粽子、赛龙舟，咱们亲手编一串祈福手。

0: 手手串吧，好不
1: 好？对呀、
0: 啊，
1: 这也是我们过节的一种仪式感。这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张罗啊，一场端午串串的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的手串，还有没报名的，或是假期，明天不是放假吗？小假期嘛，然后想要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不会呀，没事儿。其实我说了，串串最重要的、最难的是它最后结尾的那个扣，然后我们会有老师给大家做一对一的指导。反正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体验一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端午这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给自己穿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然后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就可以拉您进群了啊，然后去体验一下。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是一个宝马的五系，他说现在他是一个记忆方向盘，他说下降的时候呢卡顿，就是比如说用手那个自动啊往下降，他一卡一卡的，但是呢上往上调就没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龙木老师？
2: 啊，它这个方向盘上下调节有问题的话，应该是这个机构里边有量了啊，然后导致它往上的话它就是能顺畅，往下的时候它那个里边减速齿咬合的时候就是有阻力，然后可能一顿一顿的出现这个问题。具体吧，把这个就是方向柱调节那个电机，把那个减速齿这块具体分解开就能找到毛病啊。
0: 嗯嗯，这样的可以了哈。嗯，这玩意儿费劲不？
2: 还可以吧，也得个半天左右吧。
0: 哎呀，那这个确实挺还挺麻烦。
2: 对对对，涉及到拆转向柱这个连接那个电机。
1: 嗯，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前段时间这不是说了吗？一直下雨，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特别是以大众系列车型为主，看一下自己天窗棚顶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的？专业名词，龙蒙老师。
2: 天窗排水管
0: 啊，
1: 对，排水管是否堵了的现象。昨天说完这事儿哈，后台真的就是引爆了，好多朋友给我们发私信，给车天下就是销售机也发了这个私信，说我怎么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堵了。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检测，提前去检测一下就可以了。龙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您真的怕自己的天窗就是那个排水管堵了，一定要抓紧时间给它去处理，因为它如果一旦堵了的话，它那个水不一定堵在你车位什么样的位置上，可能后期造成的后果会更加的麻烦，所以呢提前关注一下。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免费治理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这事儿已经说了四五年的时间了，还有没有治理的，或者你的车刚刚出现烧机油的朋友一定要引起关注，不要让它越演越烈啊。就是烧机油这事儿我再说一遍，它自己不会自愈，你不是说我开着开着它就好了，它不烧机油不可能，所以也告诉大家提早去治疗，治理完了以后呢是管你3年10万公里有质保，治理完了以后如果还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您治。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不管它，就让它烧着吧，未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那么就是你花费的钱可能会更多，龙蒙老师是吧？
2: 对对对，这个烧机油拖着不治的积碳会卡得越来越多，最后有拉缸的这个风险，积碳的量堆积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会卡那个活塞环、活塞跟缸壁之间的这个缝隙，那个缝隙一旦堆得过满之后，它就会导致拉缸啊，拉缸了你可能大修了那时候。
1: 对，你要是如果真的出现了大修的话，第一个你花费治理的钱会更贵，第二个未来当您卖二手车的时候，你这个车大修过，你的贬值率肯定也会更高一点，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反正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它就是外围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啊来给治理，如果缸是四缸的话，四缸发动机一次呢时间大约就是一天左右，如果缸比较多的可能2到3天，然后这个呢根据您车型而定，详细的信息联系一下龙蒙老师，1800044458581803-458，1800034-5858，可以关注一下。
0: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2020年的奥迪 A6，这车10多万公里了，他说最近变速箱好像有点渗油，变速箱渗油，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它渗油的话，一般就两方面啊，一个是油底壳这个位置渗油，另外一个就是变速箱前边油封前油封渗油。这个油底壳的话呢，就简单的，你把油底壳这块，如果是塑料油底壳的话，很多车是什么问题？是因为塑料油底壳长时间之后变形了，导致它那个密封不住啊，所以有这个渗油的问题。要是解油底壳的，换个垫就可以啊。要是这个取前油，要是变速箱前油封漏油的话，就得涉及到排变速箱换那个油封。
0: 哦，

0: 好了，今天咱就就是解答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去。
1: 啊，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今天绿宝瓶的精华呢，依然给大家拿出的是诚意的价格。
0: 嗯。
1: 然后我说一下，今天不是6月18号6.18了吗？我们给大家也是放假，一价到底。然后呢，是属于三重好礼，送送送啊！全场的品牌都会超底价。现在呢，可以大家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底部呢还有一个官方商城，大家也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因为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赫莲娜今天推荐的绿宝瓶精华，它是属于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就是它维稳修复实力派啊，就是口碑的爆棚。很多朋友就说，一提到赫莲娜仨字儿，想到的都是贵。没错，平时大家如果在专柜买一瓶100毫升的价格，那得近3000多块。
0: 嗯、
1: 现在这不是6.18吗？又赶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年来下单购买，只要地板价699块钱。
0: 嗯，
1: 699，你拿下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赫莲娜哈，就是你只要提到精华两个字，然后你会发现每个品牌的精华其实都很贵的。
0: 嗯，
1: 但是赫莲娜的精华，就绿宝瓶这个呢，是非常有名气，
0: 嗯，
1: 非常好用的精华。
0: 就是我发现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乳和膏都白扯了，
1: 嗯，
0: 必须上精华，
1: 得上精华，
0: 不上精华感觉皮肤都不够用了，滋润不过来，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有一些普通精华，你会发现有上脸以后吧，就特别黏糊，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你就它不细，它其实不细收就是、
1: 嗯，
0: 对吧？就是好的这个精华护肤，它是。特别丝滑，
1: 对呀、啊，
0: 对不对？不卡，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就是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好的化妆品以后吧，它不闷，
1: 嗯，
0: 它有一些那个整完以后贼闷，就是脸就没有呼吸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好的化妆品呢是有好的这样一个道理的，但是呢就是确实贵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咱们今天不说了吗？给大家来个地板价嘛。
1: 地板价699，但699没完啊，还得送你一堆。
0: 啊、
1: 除了这个绿宝瓶的精华，还要送你30毫升赫莲娜的心肌水，
0: 哎呦，
1: 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
0: 哎呦我的
1: 天，加起来一共150毫升，
0: 嗯，
1: 就这么豪横，
0: 嗯，
1: 然后只要699，这些你都拿走，
0: 拿家藏去，
1: 嗯，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大羊毛啊，该薅就得薅。
0: 好多人说那是不是要过期的了？没问题，绝对是能让你用完。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绿宝瓶呢，有效期是2027年5月份，
1: 对，还有近一年呢。
0: 水是2028年3月份，咋的？你这点玩意儿你。
1: 能整完？
0: 对呀、啊，你像我这脸还行，有脸大点，用的更快哈。要咋用？我像我一般白天，那我早晚用的呢？
1: 啊，对，
0: 是不是？这点水不多，是150毫升的。
1: 对，水是150毫升，然后精华是100毫升。
0: 100毫升更少了。
1: 对，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福利”啊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福利，这是纯纯给大家拿下的福利。
0: 而且咱支持是蚂蚁链啊，蚂蚁链溯源的。
1: 对，必须正品啊。
0: 一物一码，正品保真、
1: 嗯。
0: 你要如果说在咱们这买的这个不是正品的，那你掏上了啊。
1: 嗯、
0: 好了，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下单就可以了啊。你还要放滴滴兜兜啊？
1: 不滴滴兜兜，都兜兜完了。
0: 啊、别兜兜了，天天的啊。
1: 今天换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今天吧，就是咱们结束早点吧，因为太热了啊。
1: 嗯、
0: 我俩这感觉。哎呦，太热了，这。
1: 好吧，那这个时间呢？
0: 哎呀，这小村哥的。
1: 对。
0: 啊，这歌昨天我在车上听了，老好听了。
1: 街角的晚风，给大家放一首。
0: 车天下啥时候放过歌？真不容易啊！太热了啊！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天球衣、满额返券、抽官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桑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
3: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

0: 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1: 我们都哭着问世，留下了人间，在这之前低头摘下三十天，然后带着关于爱和生死的疑惑，都有哭笑着来问人世间。

0: 7月30啊。
1: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
2: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小鬼王琳凯演唱的《别叫我达芬奇》，发行于2019年5月5号。从风格上看，这是一首旋律说唱的风格的歌曲，以 rap 为框架，融入流行元素，将复古 disco 的旋律与电子嘻哈的现代感相融合。前奏的合成器音效和鼓点营造出80年代舞池氛围，主歌是小鬼标志性的唱腔的说唱，副歌旋律洗脑。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鬼王林凯的《别叫达芬奇》。Baby girl, bad.

流星雨又来临是由魏晨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10年7月19号发行的专辑《千方百计》当中，同时也是电视剧《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整首歌曲旋律优美，充满浪漫与温柔的气息，以舒缓的节奏和抒情的旋律，仿佛将听众带入星光璀璨的夜晚，感受着流星划过天际的美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首音乐感受美好吧，一起来听魏晨的《流星雨又来临》。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来自《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影视剧中的音乐《星空物语》。这首歌曲是《一起来看流星雨》和《一起又看流星雨》的片头曲，由郭敬明和季楚臣填词，谭一哲谱曲，张翰、朱子骁、俞灏明和魏晨演唱，收录于《一起来看流星雨》原声音乐集。2009年8月8号，随剧首播发行。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明新风倡》一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这一辈子呀，可以说是分两大阶段的。头半生，那是绿林与悍匪呀，干的都是打家劫舍之事。对绿林江湖这一套，那太熟悉了，所见的都是一些江湖义气之事。两个人关系好，磕头拜把子了，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歃血为盟。那未来在江湖上行走，也彼此关照，那真跟亲兄弟一般呢。见到哥哥

被人给杀的，那做兄弟的一定要前去报仇啊！也不管哥哥为何被别人杀，别人杀哥哥是对也是错呀，不管，我站在我哥这边，我跟我哥哥一个头磕在地上的，都说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杀我哥哥，那就是跟我为仇作对，我管你是谁呢，我也一定要手刃而后快，把你脑袋砍下来，拎到众弟兄面前。无论是我的那些手下小喽啰，还是平辈的那些狐朋狗友，无不挑大拇指称赞，快意恩仇就该如此。但是你不琢磨琢磨，你这哥哥是不是杀人越货，被人官府给抓起来了？哎，判处死刑，一刀把人头砍了。你现在把这官府的官员抓过来了，把官员给宰了，你宰的是个清官呢。未来这一片老百姓，有谁还为他们做主？那如果是个糊涂官，是个脏官，睁只眼闭只眼，老百姓告过去了，人家呢就当没告，不抓你们，那你哥哥也死不了，那老百姓的冤谁诉啊？不管，不管，我们是江湖啊，江湖就按江湖的规矩，那是我哥哥，谁打他谁杀他就跟我为仇作对。前半生啊，上官老夫人看这样的看太多了，他也认为啊，人生就该讲朋友义气哥们义气，他将这种朋友哥们义气奉为圭臬。所以后来啊，想让儿子尤俊达去劫老杨林48万两黄冈银子，又怕儿子自己孤单，最好啊再找一个替罪羊挡箭牌，挡在儿子之前呢，这样啊万一案发有他给抵着，这才找到程咬金呢。那怎么捆住程咬金呢？教儿子给程咬金呢结拜成把兄弟，用这个义捆住程咬金呢，哪怕未来失败，程咬金被这个义一捆，他呢也得自己把这个罪给咽下去，也连累不到孩子你身上。这就是江湖上的和字儿啊。为什么叫老和呀？拿道德捆绑别人，我是你二大爷，你是小的辈儿，你就该给我办这事儿，那至于你出了事儿我管不管，对不起，可能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儿了，我也不是你二大爷了，你找你大大爷去。这江湖的和字儿啊，平常全把义字挂在嘴边，但真正讲义的百无其一呀。有那么一个真正讲义气的，背地的还会扒人家说人家，这傻瓜的啥？哎呀，这人家都把他当猴耍了，还给人讲义气呢。也就说呀，天天把义字挂嘴边的，往往真不在乎那个义字，用他的时候比天大，舍他的时候如鸿毛啊。这上官老夫人呢，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对这个事儿太清楚了。但是呢，等尤俊达跟程咬金结了盟了，老太太跟程咬金接触了，哎呀，发现这个孩子呀，真傻啊，真是个重义之人呢、真是那百无其一的那其一呀。这老太太又有些于心不忍了。那再往后，秦琼三探武南庄，跟自己儿子发生了尖锐冲突了。那个时候，程咬金不顾自己安危冲出去了，哪怕被秦琼擒住了，程咬金呢，也撇开自己。

眼儿子，就承认所有事情是我，把我带走吧。就这一点极其触动老太太呀。哎呀，老太太发现呢，程咬金确实是个难得讲义之人呢、啊。这等于我把人家给害了呀。我们呢，别看有时不相信义气，但是我们仍然是英雄啊。我们打心眼里还是敬重讲义之人的呀。那再往后，秦琼为了义气，染面涂须，炸莱州，就炸文登啊。这对老太太触动更大呀。老太太明白了，看来呀、啊，世界之上确实有人为了义字

人复杂的情感呢？看来人间还是有真意在呀。哎呀，我为我儿找这么一个把兄弟，就算找对了呀。老太太前半生到最后明白世间有真情，世间有真意。那等后来山东义军上了瓦岗，挑起了反隋大旗，逐渐的老太太思想啊又升华了。哦，原来呀，人间不光有个人私意，还有天下大义。现在这些英雄所作所为呀，那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了，而是有更高的追求。那这个最高的追求啊，正是他们个人价值最高的体现呢。为了这个最高追求，他们可以舍弃自己生命啊。哎呀，上官老夫人就琢磨呀，你看看，我前半生啊，我做响马，跟我那老头子那死鬼，我们一个劲的说呀，我们做的那是替天行道之事，杀富济贫，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乃天道也。我们呢老是这么自诩，自诩自己那是一位英雄啊，那是个杀富济贫的豪杰。可是现在想想，这一半啊也是为了自己私利，另外一半即便是救一个半个的老百姓，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世道乱还照样乱，改变不了整个世道。而我儿子他们现在所做的事业，那未来可能会开创太平盛世，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大道边小道沿那强盗那响马可能啊都会踪迹皆无啊。如果迎来那么一座安居乐业的盛世，那对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幸事。哎呀，原来我们说替天行道，原来我们说我们叫仗义疏财，我们的大号叫做义士。可现在想想，比我儿子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啊，哎，差远了。他们所做的乃是大义之事，我们过去那些江湖义气那是小义之事。这小义如何跟大义相比呀？我儿子以及我那阿丑儿，他们走的路就算对了，这是一条通往大义之路，是一条名垂千古的路啊。我得支持。所以老太太呀，这十多年呢一直是作为尤俊达最坚实的后盾支持。无论儿子呀遇多的困难，遇多的风险，这老太太都没有在后面扯过后腿。但是最近二年局势突然间发生巨大变化，混世魔王程咬金脱袍让位，让位给了西魏王李密。开始老太太呢一琢磨，也对，人家李密呀毕竟救了瓦岗那么多英雄，另外呢可能也是个有道之人呐，不然的话我那阿丑儿能那么糊涂吗？也侧面打听了，人家乃是辽东李氏大家族，人家如果接过来瓦岗的义旗，那更有可能领导瓦岗由胜利走向胜利，实现大义之目标啊。但是呢通过后来观察，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的观察，老太太对李密的印象改观了，发现这位呀那就是个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呐。哎呀，阿丑喂，俊达，你们估计被他给骗了呀，连宅

相那么好的一个人，都被他给杀了，连茂公都挨了一刀啊。这事儿啊，他对外解释那是误伤，嘿，瞒不住老太太我呀，这不就是江湖火并吗？啊，江湖之上两派私斗不都如此吗？最后没死的呀，不好意思哥哥，我误伤你了，小弟给你磕头，小弟给你赔罪。这位啊，再一讲江湖义气，行行行行行，我也没怪罪你，俩人又亲的跟一个似的。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噗，他在后头还得给你捅刀子呀。这江湖的事儿我太清楚了，哎，可惜呀、啊，咬金俊达这些人呢，现在又陷入江湖小义了，哥们义气不忍相离呀、啊。这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跟着李密一起步入火坑啊？老太太呀、啊，最近为此也是心神不安呢、啊。为什么非得要到黎阳城来看儿子呢？一则呢确实想儿子，另外呢也想跟儿子呀唠一唠这事儿。老太太也知道啊，徐世绩、徐茂公也在黎阳城啊。这个徐三爷可了不得呀，那是个明大义之人呢、啊。你看老太太有的时候啊，对这个大义他明白，他说不出来，但是那眼睛是雪亮的，他用眼一扫啊，瓦岗这些英雄，尤其是贾柳楼这些英雄，这英雄啊各有长处各有短处，这些人并非所有人都是明大义之人、啊、有的呢把小义看得更重要。你别看嘴上说大义，但是真的遇到大义跟小义产生矛盾了，首先选择小义呀、啊。也有的呢，明白什么是小义，什么是大义，但是呢，碍于这个小义的面子，在小义与大义发生矛盾的时候，犹豫不决呀。有的呢，对小义大义含糊不清，模模糊糊。像徐茂公这样又明小义又明大义更明取舍的没有几个呀。纵观这贾柳楼弟兄，能够观察出来的一个徐茂公，另外一个魏征，也就是大爷三爷具备绑架。那程咬金呢？程咬金现在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呢，他对大义啊有些模糊，这得需要人启发，或者是需要人去激发。程咬金属于啊平常啊对这个小义啊也是腻腻歪歪，别遇到大事上，遇到大事上一脑一跺脚，去你奶奶的，你跟我什么关系啊？我为了这大义，我管那些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程咬金比秦琼得高那么一级，但是得有人启发他。而大爷三爷那是个开始就明大义之人呢，大义小义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一定是舍小义而取大义，丝毫不拖泥带水。但这样的人呢往往会被人视为冷血。你看看为了功名利禄连哥们义气都不讲了，最坏的就是这种人呢容易受到人指责。秦琼恰恰就是受不了人这个指责，受不了肮脏的污水，秦琼啊才对小义有些拖泥带水。但是人家徐茂公、人家魏征，人家不管这一套，你泼污水就泼污水，只要我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我心光明，你们爱怎么骂怎么骂。哎，有句话说得好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我心中离

0: 想为了大义骂名给我，我来背。徐茂公魏征是这么一种人，老太太看得十分清楚，故此临终的时候告诉儿子尤俊达，你一定要听你三哥的话，听你四哥的话。他为什么不说听你大哥的话呀？知道大哥呢跟大家呢没有跟那老三那么近，你听这两个人的话，你就走不错道路啊。另外切记呀，切记要以大义为重，切不可被小义锁住手脚。知道儿子当年那东边的绿林总瓢把子，跟自己和老头子一样，对绿林这一套啊浸染过深的。讲句道家的话，中毒颇深的。他跟老四程咬金不一样，程咬金呢早年间没有混迹绿林的，绿林是有规矩的，程咬金做地痞流氓那玩意儿也没什么规矩，所以对他来说中毒不深。他更是一种啊朴素的善念，是他母亲末世教给他的。他扶助弱小，抵抗强梁，那是一种本能，一种朴素的价值观，那跟江湖绿林道啊两码事儿。但儿子尤俊达中毒颇深的，老太太也发现呢，这四十六友弟兄当中啊，仍然是有很多人在讲这个哥们义气呀。那平常作为一个凝聚力、团结力，哥们义气那是有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一旦与大义相左，跟大义发生冲突了，再有那些不明大义之人，记起这个小义的招牌，你如果不跟我站在一起，你就不是我兄弟。如果把这话说出来，我儿子尤俊达弄不巧啊，他受不了，当时脑袋一热，就有可能被人道德绑架呀。所以老太太呀，告诉他，你要跟你四哥学，遇大事不糊涂；你要跟你三哥学，以大公而无私。你要跟他们俩学，学不会就听他们俩的，就跟他们俩走，一定走不错呀。可以说老太太呀，用了前半生和后半生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最后给儿子指明了一条路啊，一条光明大道啊。这也是母爱最后给孩子所带来的最大的利啊。讲完之后，尤俊达点头称是，娘啊，我全记住了，好孩子。好孩子，如此娘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娘您得好好的休息，好好休息，您这病会好的。结果呢，没过俩时辰，天光亮了，半上午的时候，老太太停止呼吸，等于啊呼吸衰竭了，心肺功能都没了。老太太躺在床上与世长辞。你说是猝死的也好，是累死的也好，是无疾而终也好，总之啊，老太太最后啊也没有受太大的痛苦啊，可能这么一累一衰竭，慢慢慢慢就过去了。但是尤俊达服侍痛苦啊，娘啊娘啊，徐茂公赶紧拉住六弟，六弟六弟，节哀节哀呀。这时徐茂公也把自己兄弟金甲铜环也叫来了，把张亮等人呢都给叫来了，都得劝呢，人死不能复生啊，哭也没用啊。最后尤俊达停止哭声，买来棺椁给老太太承殓起来了。那么现在呢还不是发丧之时啊，先停错吧。那当时也讲究啊，得停灵七七四十九日啊，这多好。老太太呀死过一回，结果黄冈之后，为了遮秦琼耳目， 老太太躺棺材里头装死一次，那是假的呀。今天寿终正寝了，装在棺材里了，设置了灵堂。姚俊达、徐世仁全身重孝，给老娘守灵啊，守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找大侠徐世仁，踪迹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0: 建基立业。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苍城保卫战，老太太上官氏和飞毛腿朱能双双牺牲啊！哎呀，没把这尤俊达给疼死。你看他名叫铁面判官。铁面不铁心呢，那是自己至亲的两个人呢，一个是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另外一个是跟随自己陪伴自己从小长大的亲如骨肉的兄弟，突然间一日离自己而去，是双重打击呀。尤俊达受得了吗？痛断肝肠啊，用棺椁把母亲成殓起来，设立灵堂，放在正中央，旁边另设一口棺材，成殓的是飞毛腿朱能的遗体，同样陪着自己母亲，那跟自己母亲的儿子差不多少，母子二人共一灵堂啊。这飞毛腿朱能啊，跟随尤俊达这么多年，但一直没有成家呀，尤俊达也想给他说个媳妇儿，哎，都被朱能啊婉言拒绝了，说冤爷，你甭给我说这些了，我总觉得呀，这家是累赘，有一口人，我回到家里头，每天我过得好不好了，嗯，我挣的多不多了，这了那了的不够他说的，我觉得呀，最干脆最单纯最简单，哎，我一个人，我又不用家呀，嗯，哪怕到了老了，您还能不管我吗？咱手下有的是人呢，让这些人管我老婆就完了吗？要家干嘛呢？那么累赘，哎，无婚主义者。原来说了几次，包括程咬金呢，哎，也张罗着要给朱能介绍对象，都被朱能婉言谢绝了。最后啊，尤俊达一看人各有志啊，尤其是个情感问题，这玩意儿谁也不能强求啊。行啊，可能缘分未到吧，哎，也别说不找，咱慢慢来。这一慢慢来，四十大多了，一直没成家呀。尤俊达看着棺材，心里发酸呐，念叨着兄弟，兄弟你放心呐，回头给你入土为安之时，我一定让我儿子给你顶灵戴孝啊，他就是你灵前孝子。给你摔盆儿，但摔盆儿人也死了，这是聊以慰藉吧。尤俊达吩咐把那可恶的张铎给我拉到灵前。张铎不是挨了一箭吗？没死，由在墙上给射下来了。尤俊达恨透了呀，吩咐一声，就在我娘的灵前，就在我

兄弟飞毛腿朱能的灵仙，把这小子给我万剐灵脂，给我把他的心掏出来供在灵仙。那么狠的啊，那毕竟当年东边的总瓢把子呀，身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呢，那叫铁面判官，要不狠点哪能会有这样的外号啊？说残忍不残忍，那年代咱得放在那个封建时代去说呀，那放在今天他甭管犯什么罪，自有律法定他的罪啊，他得享受基本人权呢。那年代不管这个，那幸亏是隋唐年间呢，这要是到原始社会，弄不巧得把这位烤了吃了，吃人肉那可不是嘛，野人呢。这人类社会一点一点的往文明进步啊，所以呢吩咐把张铎就在灵前凌迟处死。徐茂公啊觉得有些不妥，这好容易逮一人，未来有没有用啊？一般的来说呢，抓了俘虏先不杀，慢慢的看，万一对方再抓住咱们自己人呢，对不对？可能还走马换将呢，一般如此。但现在一看，尤俊达眼珠子都红了，知道恨透了张铎这些人了。如果现在劝尤俊达，你没有太大理由啊，你说留着未来走马换将，那咱自己人还没被人抓住呢，那是可能性啊。现在尤俊达呀，这个情绪已到了至点了，如果不让他发泄出来，这人能憋出病来。就这么地吧，反正啊是敌人呢。徐茂公这人心也狠，眼一闭一摆手，按照六爷的吩咐，是有人呢到监狱里头把张铎就给拎过来了，扒个干干净净的，然后拿渔网往身上一绷，欢喜天张铎呀也欢喜不了了，那个欢喜脸啊再也没笑纹了。你们想干嘛？你们想干嘛？你们这杀俘，你们这不是英雄？呸！你们夜间行刺算什么英雄啊？还敢在此聒噪，给我把牙敲下来。尤俊达太生气了，自己拿着牛耳尖刀到了张铎身边，噗啪呀，先捅几刀的解解恨呢，然后命人一刀一刀给我骗，最后啊把这心给我掏出来，拿牌呈到我老娘和我兄弟灵前呢，接点他们。张铎呀还不如像那李衮赵满似的当时死了呢，这份灵罪呀那咱就不形容了。哎呀，撕心裂肺的惨叫啊，最后就被血记在灵堂之上了。这时啊尤俊达这个气才稍微的出了口，他浑身重孝，跟师兄徐世仁一起跪在灵前守灵啊，一天没睡觉啊，头天就没休息，这一天跪了一整天，跪到晚上这人呢打晃了，都受不了了。徐茂公过来说了，俊达六弟注意身体啊，黎阳仓还得靠你来守啊，赶紧的先回去休息休息。为兄我今天晚上替你在这里守灵啊，但是怎么劝尤俊达也不休息啊。怎么了三哥？今天是我老娘啊刚走第一天呢，我今天怎么着也得守一个全天啊。徐茂公一看劝不住，那好啊，六弟啊你可多多的保重啊。那也没办法呀，徐茂公也不睡呀，怎么呢？尤俊达再次守灵，徐茂公呢得加强黎阳仓城的防守，再不能让这种行刺事件发生了，这还了得呀？这暴露了我们工作当中有漏洞，一定啊给我轮班倒，都把眼睛瞪大了。另外呢身边这些护卫那也加了岗了，那随随便便的让几个刺客就接近主将了啊，把主将围在里头，好悬没给杀了，半天亲兵都进不来。

那哪成啊？保卫工作怎么做的呀？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整顿，然后三爷还得带着这些人呢，继续巡城啊。你知道宇文化及会不会恼羞成怒，今天再派人来攻打呀？虽然工程器一把火给烧得差不离了，那人家万一还有呢，这也得防啊。所以城防工作不能够松怠呀。就这样啊，姚俊达、徐世仁在陵前守了一夜灵啊。等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徐世仁呐起身拍拍姚俊达肩膀：“俊达呀，你在这守着啊，守着。我呢去更衣，更衣就是去茅厕呀。”姚俊达呀，脑袋嗡嗡作响啊，两天没休息了。所以哥哥说什么话？其实啊，没往心里去，一摆手那意思呀，你随便，不就尿尿吗？随便吧。徐世仁呢，就这么着转身走了。姚俊达在这里一直跪到大天亮，那有人呢，把这饭食给姚俊达端来，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不行啊。这时徐茂公啊，也巡了一夜的城，俩眼通红也过来了。看看这里怎么样了？问候一下尤俊达呀，俊达，怎么样？不行，赶紧休息啊！我还可以。这时尤俊达呢，才往旁边一看，我哥哥哪里去了？众人不知道啊，不知道徐大侠去哪了。哎呦，尤俊达突然想起，得一个多时辰前呢，我哥给我打声招呼，说去更衣了。这没回来，估摸着太累了，可能去自己房间休息了。行啊，先不打扰他了，让他休息吧。就这么着，姚俊达吃过早饭，没啥胃口，但硬塞也得往下咽呢。徐茂公就在旁边监督着，必须吃，吃的差不离了。行了，行，就这样吧。姚俊达继续守灵，守到中午的时候，人送午饭来了。徐世仁还没到，姚俊达一看，这怎么着？算时间也得睡了个7、8小时了。行啊，这样着，把徐大侠的饭菜送到他屋里，敲敲门，问问他吃不吃。如果吃，送进去；如果不吃，你们呢，转身回来也别打扰。觉得太累了，多让他休息会儿吧。结果呢，送饭之人过去的麻利回来利索，告诉尤俊达，徐大侠不在房屋之中。我们那敲了半天门，无人应答。我们仗着胆子一推门，这门那是虚掩着的，里面呢没有人。我们在桌上就发现了一个纸条啊，用那蜡签压着呢。我们呢就把这纸条给您拿来了，请大将军过目，就递给尤俊达了。姚俊达吃一惊啊！我哥不在屋里，跑哪去了？赶紧接过纸条一看呢，上面很简单的写那么几个字：“俊达五弟多多保重，好好防守黎阳汤，为兄去寻仇报仇也。”下面署上名徐世仁。哎，姚俊达一看，快快！快把三爷喊来，把徐茂公啊又叫来了。徐茂公还没睡呢，见到姚俊达，姚俊达把这纸条递给徐茂公。徐茂公一瞧，哎呦，明白了，怎么的？徐世仁呢，这口气出不来。我师娘啊，就被这一群恶贼给累死的。我师父师娘对我徐世仁有养育之恩呢，生前我徐世仁无力报答。现在我师娘死了，我想再报答她老人家，我也报答不了了，我只能去寻找那一夜归天。我师娘是跟你作战累死的，我必须找到你，将你手刃，为我师娘报仇雪恨。捎带脚，能把那屠下葬宰了，我也把他宰了。徐申呐，有这个志向啊，所以呢，不辞而别。

没说性格也古怪，也孤僻，这还不错呢，还给尤俊达留个纸条呢。这原来呢都不留，但一看今天呢办丧事儿，本来我应该在这里呀、啊，跟着守灵，我不守灵了，我哪怕把这条命豁出去呢，我也得给我师娘去寻仇报仇去。这才给尤俊达留个纸条啊，哎，尤俊达也无可奈何呀，三哥呀，这可怎么办？徐茂公摆摆手，六弟呀、啊，俗话说得好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管不住啊！徐大侠本身就是个性格，现在人都走了，咱上哪找去？咱也不可能出长城啊！咱们呢，只盼望他平安无事吧。尤俊达也说，也只能如此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守汤城呢、啊？徐茂公现在忐忑不安呐、啊，害怕自己兄弟徐世感这路上再遇到什么危险，那封密信送不到西魏王李密面前呢，跟西魏王联络不上，守这汤城啊也够危险的呀。所以徐茂公这心里头也是百爪挠心的，为什么老睡不着吧？他也有心事，一直等到三天后。突然间呢，徐茂公发现城外头燃起三股狼烟。哎，徐茂公在城墙之上一拍大腿，哎呀，这信送到了！怎么呢？这是徐茂公跟着飞毛腿朱能啊商议的一个联络信号。如果你信到了，西魏王知晓了我们联系的信号，这时啊，你还得给我们递一信号啊。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然明白了呀，怎么递信号啊？派人呢，到我们黎阳仓外面可视范围内，给我点起三股狼烟呢。我一看有三股烟冲天而起，我就明白了，这信号联络上了，我们就按照密信上的联络配合方式，打这一场黎阳仓保卫战呢。说是不是？徐世感把这信送到了，送到了。确实啊，那天晚上宇文化及把手下那最厉害的这绿林高手全派到黎阳仓了，其目标就是斩首行动，打开这黎阳仓门，把大军放进去。所以呢，脑中根本就没那根弦儿，什么弦儿啊？哎，有人会用这个机会往外送信，那么危急了。还顾得送信呢，根本没这根弦儿，没考虑这一点。要么徐茂公这人呢是军事家呀，一看别人打自己了，就料定别人目光全锁定在黎阳仓了，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得办大事儿，得去送信呢。那送信之人他的安全能得到极大的保障啊，这就是危机里面存在的机遇呀。可他没想到啊，也没算到，飞毛腿朱能没走，把自己兄弟徐世感给派出去了。徐世感离开黎阳仓，骑快马就寻找西魏王啊，一路狂奔，日夜兼程啊，奔哪去啊？首先奔瓦岗，因为兄长告诉飞毛腿朱能了，主公一定啊先带大军先到瓦岗留一战。然后在那里呀、啊、整顿一下，几路大军看看下一步如何行动。所以呢，你首先奔瓦岗，如果路上再遇到其他的信息，你随机应变。徐世感就在身边呢，这话徐世感也听到了，所以徐世感快马奔瓦岗。简短接说，到瓦岗正巧遇到李密刚刚带大队过来，刚在瓦岗安顿好，这还没有休息呢，突然间战报传来呀。哪里战报啊？宁阳关丢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带着2000余众，都是残兵败将啊，败退到瓦岗山呢。因为路上听说了，主公已然呢带领大军来到瓦岗了，投主公吧，来请罪吧。

听宁阳关丢了，也把李密惊了一跳，马上升做八宝殿呢，就是原来程咬金当混世魔王的大德殿，哎，现在呢那人李密的大殿了，升做这里，吩咐一声，让东方将军快快进来，寡人要知道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才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给传唤进来，两个人盔外甲鞋呀，脸上也是青肿不堪呐。进得大殿一瞅，李密扑通扑通，两人跪倒在地呀，陛下，陛下，臣等有罪，臣等把这宁阳关给丢了，陛下耶，请陛下降罪呀。李密说，宁阳关是怎么丢的，是这么丢的，宇文化及兵力太盛啊，把我们城门攻破了，我们一看呢，再守守不住了，再守啊，全军覆没，我们舍弃宁阳关还能保留一定实力呀，故此臣等自作主张，这才带着残兵败将撤离宁阳关，宁阳关失守已落入贼人之手啊，请陛下治罪。这俩人把脑袋全都拍在了地板上了。哎，李密一听，嘿，哎呀，这五关呢，我们好不容易夺下来的，你看夺关难吧，丢关倒容易。哎呀，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呀，让你们镇守一座关都镇守不了。哎，你哪怕是再坚守两日，坚守两日我不就来了吗？我那宇文化及也不能兵锋那么快就打到东郡，打到黎阳城啊！啊，那你再坚守两日，我一到来，我跟你呀，前后呼应，再加上东郡，再加上黎阳城，咱这几座城池、几个据点一起来骚扰这宇文化及。他没粮食啊，骚扰不了多日，不战自溃呀。你这倒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直接的把城池给人家的，哎，真是可恶。这李密当时啊就想治罪，哎，突然间呢，这眼角余光看到了王伯党，另外王伯党身边站着夫人东方玉梅呀，这位夫人可不是一般诰命夫人，乃是一员女将啊，也是自己手下大将。王伯党是自己最铁的哥们儿啊，是自己重点培养和提升的对象啊。那东方玉梅是他夫人，自然高看一眼呢。李密这人就这样啊，爱屋及乌，王伯党的什么人什么关系都是好的，他喜欢王伯党啊。一瞅，我现在要是处罚这东方昆仲，多不给我这兄弟面子呀，我这弟妹脸面也无存呢。李密啊自己劝自己，行啊，现在压住火，压住火呀，啊，正是用人之际，还是啊以收买人心为上啊。两位爱卿快快评审啊，所谓的胜败乃兵家之常嘛，打个败仗那有什么呢？啊，你们呢这不叫做丢失城池，你们这也算呢战略转移，哎，把咱的兵力带回来，这比什么都强啊，有了人了就有一切，来来，快快请起，快快起来，多谢陛下。这俩人呢擦了一把汗呢，庆幸啊。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来报报，副元帅罗帅把庞三给送来了，同时来报大将军王君阔不堪朝廷给他定下的丢失东郡之辱，他离开了席位。程咬金在旁边一听，这是怎么回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昨天呢，我上网看新闻，发现很多事情啊都非常让人纠结呀。比如说，上海一个男子跳河自杀了，最后嫌河太埋汰又爬上来，你说是不是挺纠结？另外我跟你讲，沈阳一个男子近视2100度，结婚14年，愣是没看清自己媳妇长啥样。美国的一个女子开枪自杀，最后中弹了18发没死，然后自己没招了，自己开车找医生去吧。俄罗斯一个醉汉私闯民宅，被一个老汉呢用黄瓜拍死，人家都拍黄瓜，他被黄瓜拍死。山东一个小偷入室盗窃，最后呢误把鞭炮当蜡烛，被炸成重伤。重庆是一个派出所110电话不交电话费，停机20天，你说扯啥、啊、四川一个男子不满银行服务态度，最后把100块钱的人民币都换成硬币，存了100次，就折腾他呢。美国一个男子在马路边啊捡了10年硬币，最后一算，我的妈呀，捡了多少钱？10万美元，这是一条发家致富的好道路啊。另外，台北有一个人，他的身份证号码是12345689，每次一拿出这身份证，别人就说是假证，每次一拿这身份证，别人就是假证。你说有的时候如果你这号太顺了，是不是也不好？还有西安一对夫妇啊，结婚录像被偷了，于是乎俩人决定再结一次。多亏被偷的只是录像，要是录像被偷一次，这结婚照被偷一次，婚纱被偷一次，你俩这一辈子啊净忙活结婚了。

反正我就总觉得呀，你说世界这么大，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他们每天都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乐趣，而我们呢，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最最普通的人，最最平凡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像白开水一样平淡乏味。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拥有乐趣的话，这玩意儿就看你自己。你想要高兴，来收听《爱上微笑》节目，上回给你讲一讲，当然不是讲世界上奇闻异事，那是强迫雷神组讲，我就实实在在给你讲身边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然后呢，刚才我为什么给大家讲那些奇奇怪怪的纠结的事儿呢？就是因为上回想让大家知道，其实啊，你们过得还是挺幸福的，你们还是很幸运的。跟以上这10个人一比，你说你是不是太屁了？

你说人很纠结，动物会不会很纠结呢？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啥？因为动物有的时候啊，它自己没有办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昨天我看电视，看那个就是科技的一个频道啊，科技频道里边演的就是做一个实验，是一个什么实验呢？说一些人呢，一些科学家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罐子啊，这个罐子里边不装别的东西。就装一种饮料，这种饮料是他们指定的。把这饮料装进罐子里之后，哎，拿了一只小白鼠，把小白鼠也放进罐子里边。不一会儿，小白鼠死了。小白鼠死了之后啊，专家就认为说，这种饮料当中可能有一种成分能够把老鼠给毒死。但是究竟是什么成分呢？人喝了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害呢？哎，这些科学家呀就开始进行研究了，每天呢就对着这一罐饮料，还有那个小白鼠啊进行研究、解剖啊、试验呢、提取呀、炼化呀，总之啊，经过3年的精心钻研，这一大批的科学家呀，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呀，经过数百次的验证与讨论呢，最后啊。老不容易了，得出一个结论呢。结论是啥？结论我最后看完了的时候，我都崩溃了。结论说是饮料太多，把小白鼠给淹死。所以说以前我倒觉得宠物挺好，你看小猫小狗天天在家，除了吃它就是睡，无忧无虑的，它不像人每天有这么多的烦恼。但是我看完这小白鼠之后啊，我突然觉得做人也挺好的。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嘛，啊，我们每天要努力工作，我们每天呢要幸福的生活，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微笑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得起我们每天呢这么多的烦恼。有的人的烦恼是后天的，有的人的烦恼是先天的。有人说先天有什么烦恼啊？先天性的，比如说。像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啊，这些就是难以避免的，命运的安排啊。但是呢，当然了，也有是先天父母造成的。比如说啥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呀，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1950几年啊，有这么一对姓孙的夫妻，两个人呢为革命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老来得子啊，热泪盈眶。老先生啊，当时一把抱起刚刚出生的小婴儿，一脸骄傲地跟着他的孩子说：“孩子，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比孙中山先生还要强2倍。”于是乎，这个时候，媳妇儿坐了起来，说：“老公，要不然我们给孩子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吧。”然后他的先生就说：“夫人有何见解？”他媳妇儿说：“那既然你的希望是希望他比孙中山要强2倍，那咱们也姓孙，那姓不能改变，孩子还姓孙。那个中山是他的2倍的话，咱就两个中念串，两个山念出。”

这个名字简直太霸气了。今天呢，咱们还是要出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希望大家呢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我猜，破个闷儿啊！说那个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为什么呢？大家猜猜，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为什么？人说不，要考试了，啥书都得看，那玩意儿还不能看啥书啊？你考哪科就看哪科呗。那可不一定啊！大家伙儿猜一猜，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为什么呢？哎呀，这每天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烦恼。我昨天不跟你说吗？有个小孩给我打电话诉说他的心事，这也罢了。还有一个人跟我讲了他的心事，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一个好朋友啊。我这个好朋友特别特别喜欢小狗，小狗狗，宠物狗。特别喜欢，家里养好几个呀，不同的类型，有大的，有小的。大的现在不都是规范管理了吗？平时也不往出带，就在家里养。然后呢，小的有的时候带出去剪剪毛啊，买个小衣裳啊啥的啊。他呢，有的时候出门喜欢开车，但是那天恰巧啊，他的车就不在家，被她老公给开走了。于是乎，他这两天呢，就寻思。带着自己家小狗去宠物医院剪个毛吧，然后昨天就打了一辆出租车，打一辆出租车，大家都知道，出租车司机为了自己的这个车比较干净、比较整洁，一般呢，人家都不愿意拉带宠物，所以说呢，我这个姐们儿当时就把这小狗，反正也挺小的，就装进自己的包里了，打一个车，然后呢，说师傅。我去那个宠物医院，刚在车上坐好，然后呢，这个小狗啊，就把这脑袋伸出来了，把脑袋伸出来就要叫唤。当时我姐们呢，就寻思赶紧制止它呀，千万不能叫啊，它要叫的话，人司机得给它撵去，怎么整啊？于是乎大吼一声，不许动！司机当时举起了双手。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不许动这句话，不能随便说。你说坐出租车容易吗？不容易。但是，我真认识一个出租车司机，那非常非常之好啊！今年多大岁数了呢？50多岁了。按理说哈，这么大岁数不应该继续工作了，但是他啊决定坚持，利用自己晚年的时光发挥点余热，趁自己这眼睛还没有花之前啊，还要继续再干几年。他呀跟他的太太，也就是他的老婆，也就是我们的婶婶，结婚30年了。平时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因为平时呢根本就看不着他跟他媳妇在一起。但是你就看哈，只要放假的时候，俩人上街总是手牵着手，手牵着手，这感情这好啊，就把旁边的这个小年轻呢都羡慕完了，羡慕的不行不行的呀，说哎呀，老王大叔啊，你说你跟我婶儿的关系？咋这么好呢？这感情杠杠的呀，上街就手牵着手，哎呀，羡慕死我了。结果后来呀，王叔说了，我不牵不行啊。我们说怎么的呢？为什么不牵不行啊？这是我婶婶强烈要求啊。他说也不是，你说我开出租车，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关键他。我上街要是不跟他手牵着手，一撒手就出去买东西，人家谁受了啊？要我也受不了。

今天呢，我们脑筋急转弯就一同猜到这儿哈。接下来的时间来公布答案，说要考试了，不能看什么书呢？答案是百科全书，因为你考试，你不管考几科，最后全都输了。你说能看这书？

哎，你真每天给我们出这个玩意儿，最后我们一答的题，保证给你的答案呢，都不一样，都是串吧。我跟你说，往往啊，你有创意的人，就不能拘泥于正确的答案。我从小到大啊，我跟别人的答案和做法就是不一样。我呀，在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上美术课，当时呢。美术老师啊，在黑板上画了一条鱼，让大家都照着画，我就没有画。老师当时生气了，老师生气了，说：“我告诉你，尚威，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一的时候我要罚你，你必须星期一的时候交上来100条鱼，知道吗？”然后我说：“行，老师。”到了星期一，我就拿了一条鱼过来。老师当时更怒了，你怎么回事儿啊？当时让你画一条鱼，你不给我画，后来罚你100遍，让你画100条鱼，你怎么现在就画一条呢？我当时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老师你别生气，这是一条母鱼，它将来可以生出99条小鱼的。老师当时啊，真事儿啊，必须疯啊。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不画画不是因为我不热爱画画，也不是因为我懒，而是那天呢，我就不想画。我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我的原则完全就看我心情。心情好了，我的原则坚守得特别好；心情不好了，上一边原则去。另外，我有的时候吧，就看不太看得上那个比较懒的人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寝室不都是住的那种房间吗？就是中间有个过道，这边一个寝室，那边一个寝室啊，这边是门，这边是窗户的那种啊。我们当时寝室就是这样单面的，一边是房门，一边是窗户。当时啊，我们寝室一共住四个人，住四个人有一个姐们儿，晚上洗完脚就不愿意去那个公共洗漱间倒洗脚水，因为她嫌远。她怎么办？她就直接把水泼向窗户外。我就觉得这种行为啊，实在太没有公德心了。所以说，每次他把这个水往窗户外泼的时候，我们不好说呀。作为好姐妹的话，你怎么劝？是不是？还不能说人家。我当时每次啊，他把这个洗脚水泼向窗户外的时候，我在心里边都说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多行不义必自毙，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当时每次嘴里边都这么捣鼓的。然后呢，有一天哈，我这姐们儿洗完脚之后，不想去倒洗脚水，又把这个水呀泼向窗户外。但是啊，当时她忘了那窗户当天没开，所以说洗脚水直接反弹回来，洒了这姐们儿一脸一身。而且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我姐们儿非常淡定说：“哎呦，今晚风可真大。”

0: 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呢即将结束，无论是在周末还是工作日的时候。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爱上飞笑，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9: 我扮Gangnam Style，Gangnam Style。
10: 好，欢迎各位好朋友啊！伴随着这么劲爆的音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爱上微笑》。有人说尚未央，你不是吧？现在流行江南 style， 你就把咱节目背景音乐变成江南 style 了？错，我没有想改变咱们节目背景音乐。但是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决定要先放一下这个曲儿呢？我是希望大家适应一下。为什么？因为最近到处都是这个音乐，你说你要不适应的话怎么混？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我觉得江南 style 这个小曲儿还是不错的，而且他这舞蹈也是挺好看的啊。这话说周六周天的时候啊，大家伙都放假，我呢也没怎么放假，中午该上班上班，但是其他的时间比较自由啊。我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立志把这个江南 style 学会。欧巴刚刚撒，然后我天天呢开着大音箱啊，就伴随着我这刚刚撒蹦的一天呢。而且我会告诉你，我家不是有一条小狗吗？记得它叫啥名吗？上天入地。我家小狗叫上天入地啊！我爸我妈不在家，我放大音箱在那块跳刚刚撒。我家这条小狗就翻出来自己吃的哈，蹲在角落里边，眼睛都不带的眨的，就盯了我一上午啊。而且这倒无所谓了啊，看也就看了，我跳舞刚学的时候真不咋好看，但是啊不要紧，无所谓， 后来呀，我发现这狗吃完饭了之后，它想回自己屋，走路的时候呢，哎，一边一边的，它也学会了。

0: 扮 Gangnam Style。
1: 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就别管宠物啊，还是什么动物啊，还是什么生物，就是如果说这个社会上掀起一股什么风潮，他们自己也得学。你说这首歌好学吗？这舞蹈啊，说实话有点难，但是这首歌很多朋友现在都会哼上两句，你说好学吗？你说不好学，韩语跟咱汉语简直太不一样了。但是我跟你说，就一句话我就能教会你怎么来唱它中间的那句高潮，就是我爸刚弄死他，就我爸刚弄死他。怎样，听听像不像？哎，我爸刚弄死他，就这么来的。有很多朋友呢，觉得这个周六周天的时候没啥事儿，出去转一转，自驾游啦，啊，出去烧烤啦，或者是呢上外面转一下啊。当然了，也有些朋友停留在室内，本市之内呢，可以干点啥，逛逛街呀，上这个广场上转一转呢。哎，昨天呢，我跟我的老公，我们两个人就去逛街去了，真事儿。我跟你说呀，就是，哎呀，老好了。昨天上商场逛街的时候，又发现了有一款皮夹克呀，老贵了，2500多块钱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你说这个皮夹克我可不可以试一试啊？可不可以试一试呢？我当时我老公特别温柔说，亲爱的，你想试你就试试吧，不用问我，你高兴就行。你说有此老公，夫复何求，真事儿。我这样给我高兴乐的都不行了。于是乎啊，我当时呢我就进去试去了。这个时候啊，那个我老公哈，那个走到他们营业员旁边说，那啥，那个小妹儿啊，一会儿哥请你吃那个麦旋风，你能不能把那个女人给我拦住了？我当时啊，我在试衣间里边都听到我老公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反正我这人我也懂事儿啊，一看就心疼钱，2000多块钱是不是？哎呀妈，一个月工资报销了吗？你要我也不能买，我就看看他什么表现，我就是考验考验他。告诉你，这个时候才能考验一个人呢。然后出来之后说，哎呀，这皮夹克吧，好看是好看，但是它不抗风，对不对？而且我现在发现我的身躯逐渐的庞大了起来，这小皮夹克也盖不住我的后腰了。不买了，不买了啊！后来我跟老公他走了，真的，你就说他这个事儿啊，办的其实也还挺好的，在你面前哈，给足你面子，关键就是我这耳朵太灵了。曾几何时，有一次我跟我家先生。曾经啊，在这个逛街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时装店儿。那个时候刚参加工作，然后兜里也没有多少钱，看着一个时装店儿，然后里边感觉衣服哈挺有那个范儿的，我就想进去看看去。然后当时我就跟我老公说：“哎，我觉得这家衣服挺好看的，咱俩进去逛一逛呗。”当时我老公说：“逛啥呀？逛啊！你这种店里的衣服，保证超级贵，你知道不？你带钱了吗？”我当时摸摸钱包，我感觉钱包挺瘪的，我保证也没带多少钱，兜里100多块钱撑死了，因为当时一个月工资刚几百块钱。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没揣。”我老公说：“那行那行，那咱逛逛啊。”那逛呗，有时候啊，我跟他没招没招的啊。你说是这么个人，有时候我俩在家做游戏呀，有的时候就看说那个脑筋急转弯了，要不然呢就是在网上找一个什么小问题呀。哎，总之我俩互相啊就能够难倒对方，也不知道最后这个究竟能不能难倒。

你说上回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发现我的脑筋急转弯怎么没有了呢？我刚才还说考他呢，然后另外一想，这个时间该到考你们的时间了，可是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呢？我的文案怎么还在突然消失文字的呢？哎，别着急，这个问题是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公在家玩的，当时啊，最后我俩谁也没猜对。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能不能猜对哈？今天脑筋急转弯也是一个练习 IQ 的这么一个问题，挺长的，你得听清喽。话说，每对小兔子在出生之后一个月就能长成大兔子，而每对大兔子每个月能生出一对小兔子来。如果说一个人在一个月份里边买了一对小兔子，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他一共有多少对兔子呢？今天。跟兔子有关，哎，再重新说一遍啊！每对小兔子在出生之后一个月就长成大兔子，每对大兔子每个月能生出一对小兔子。如果一个人在1月份买了一对小兔子，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他拢共有多少对兔子？多少兔子？高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在高中的时候流行什么东西。我上高中的时候大概是02年到05年之间上的高中，那个时候流行周传雄啊、阿杜啊。那天我们在办公室就聊起周传雄的歌啊，我呢跟小杨同学，我们俩就说：“哎呀，那是我们在上高中时代非常喜欢听的歌啊。”结果小鹏同学就说：“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已经毕业了。”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就能够推断出来，小鹏同学跟我们年龄上面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呢当时学的是什么？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那属于艺术类。艺术类的女生在高中的时候，说实话，对于家长来说头疼，对于老师来说头疼。那时候女生那是相当叛逆，我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啊、嗯。但是我们班有一些女生那真是，当时我就知道我们班呢有三朵姐妹花，三个女孩，她们当时就很叛逆。仨人啊学习还行，数科成绩也非常好。那天三个人相约去干啥去呢？去纹身。一听说呀，我都吓得嘚瑟了。那时候胆儿小，你刚多大呀？胆儿小，仨人去纹身去了。结果回来之后，我就听说了他们仨的故事啊。话说第一个女孩说：“我呀，我要纹一个什么图案呢？我要纹朵玫瑰花，挺好，对不对？挺漂亮，挺耀眼。”第二个女孩说：“我纹啥呢？呀。”我属虎的，那就在那我就在身上纹个小老虎吧，要 QQ 萌萌的那种，我可不要那种大老虎的啊，要小萌虎啊，纹个小萌虎。然后那俩人说第三个小姐妹儿，你纹啥呀？小姐妹当时寻思，我纹啥呢？要不然这样吧，你在我的手掌里边纹只蚊子，带血的，拍扁的啊。哎，当时所有人听到这儿都问：为啥呀？纹只蚊子干什么玩意儿？而且还要拍扁的带血的蚊子，你究竟想干啥呀？还在手心里。结果后来这第三个女孩就说了：说呀，我就想啊，以后没准我可能会遇到坏人，如果遇到坏人的话，我当时就给他一巴掌，他要是跟我发火，我就摊开手掌给他看，说啊，你看我其实为你好，我给你拍蚊子呢。所以说啊，你看人家妹子多么睿智。

有的时候我们说大学，大学像什么？大学呀，像夏天，夏天朝气蓬勃，我们想做些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而高中像什么呢？像初夏，不是像春天啊，像初夏，初夏刚要开始热起来，但是还没有那么热，刚刚有一点萌动。曾经乌鸦喝水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过了。这个呢，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课本里边写的，说一只乌鸦口渴了，看见路边有个瓶子，瓶里的水不多，瓶口又小，怎么办呢？聪明的乌鸦就把小石子儿一颗颗、一颗颗的掉到瓶子里，等水快漫到瓶口的时候，剧情发生了改变。这个不是传统剧情了啊，这是最新改编的剧情。当水快漫到瓶口的时候，一个老大娘弓着腰过来，倒光了石子和水，最后把瓶子捡走了。这只悲催的乌鸦。其实啊，咱们中国有很多传统的故事，无论是寓言故事啊，还是童话故事啊，还是成语故事啊，等等等等，就有很多的故事。而且中国的语言呢，也是博大精深，尤其是对于现在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的语言，特别特别感兴趣。我曾经啊，就接触过一个老外。而这个老外呀，他就特别想学中文。我教过他一段时间，甚至啊，他考这个汉语听力的时候，曾经的故事我都给大家讲过。但后来因为这个老外不得不去哈尔滨，所以说呢，我这个学生啊，算是交给了别人。结果后来呢，这个老外呀，他呢，他是个男的啊。他竟然交了一个中国的女朋友，那天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哎呀，给我乐坏了，高兴坏了。我寻思，妥，你这回学中文再也不用花钱了。啊，当时就跟这个女朋友啊学中文，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小女朋友对他也是非常的好，对他也非常的细心，教他中文呢也教得特别特别细。当时呢，女朋友这么教他的，说那个咱们今天。来学量词，量词数量数量有数就得有量啊。量词，比如说五个，五是数，个就是量，量是量词。咱们来学一个规律，说动物一般都用只，然后。啊，这个外国的男朋友就在说啊，动物用只，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对不对？说一只猴子，一只狮子，一只马。后来女朋友打断他了，说不对不对不对，马应该用匹。啊，这个老外特别茫然。后来呢，哎，小姑娘又告诉他说，薄的东西呀。都要用片儿，然后啊，老外接着说片儿啊，比如说一片面包，哎，对，一片叶子，说得非常好，一片纸，女朋友又打断他了，说错错错错错，纸要用张，老外又在那纠结，怎么总有例外的呢？继续说啊，那个薄的东西片儿，然后后来那个。老外说：“一片儿什么东西薄呢？布，一片布，布比较薄，一片布，对不对？”你朋友又纠正他了，说：“错错错错，严格来说，布应该用匹。”最后老外崩溃了，说：“你刚才不是告诉我说马才用匹呢吗？现在布怎么还用匹呢？”就这么学呀，没有个不崩溃。说每对小兔子出生一个月之后就能长。

0: 成大兔子，每对大兔子每个月能生出一对小兔子。如果说一个人在一月份买了一对小兔子，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他拢共有多少对兔子？兔子的这个问题很让我苦恼啊！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出？说实话，就是因为昨天我跟我老公在家里玩的时候，我俩最后意见不能统一，今天找大家对质一下。如果保证每对儿每月都生龙凤胎，还允许近亲结婚，那到12月份就应该有一对是正常兔子，再加上2046只发育不正常的兔子。近亲结婚不行啊，144对在正常的情况下。薇姐，我估计得是一大窝兔子。另外，尚薇姐，我也问你个问题呗，如果说一只兔子一天吃一根胡萝卜，拢共需要几车白菜？我觉得一车就够了。其实这道题正确答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算出来的哈，它最少它能剩一对儿，最多可能是2048对，中间有无限个可能，你觉得是不是呢？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哈，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说今天我给出的这个答案不能够让你们信服，但是说实话，我自己也真是不知道。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一同来探讨一下，就能够让我觉得啊，也许啊，我的这个脑子还真是不够，还需要跟收音。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啊！今天天儿稍稍有点见好，各位不要撒欢儿。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降雨，你看今天白城的天气就让我们很羡慕，大晴天18到31度，好久不见的太阳终于出来了。今天虽然我们在长春市这块看到的是阴天，多云和阴天的为主吧，但毕竟还见着点光，那挺好的一件事哈。各位在雨天可能已经慢慢的习惯，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就这么转瞬即逝的一点晴天，接下来还是以降雨为主，所以各位在雨天行车时要谨记，注意安全，尤其是在夜晚行车，眼神不好的减少夜间的雨天行车，减少，一定要减少，实在不行咱就不开，别硬整啊，特别像比如说眼睛有散光啊，光线一不强的时候，看东西有点费劲，判断的不准确的，你看呢、它可能衰减了20%-30%的视线，但是对我们驾车的安全带来的影响，那真的不容忽视，尤其在转弯的时候A 柱的影响、光线的影响等等等等，这个对我们的行车安全很大的一个冲击，给各位提个醒吧。那有事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抢线啊，0431-881-5411-881-5422，您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仅最大可能的陪伴着各位。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目前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各位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有事的朋友直接打电话啊，随时的通过几种方式与我们来互动。同时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大家可以搜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实时的节目互动。准备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邹女士，你好，邹女士。
1: 啊，那个我想问一问，就是那个一老头被撞了，那个无责房，那个就是那个那个交通局已经那个划分完责任了。这保险公司都已经出院到星期五就2个礼拜，我想问一问，多少能把这个钱那个理赔到位呀、
0: 不用过于担心。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们是无责一方，现在看病的所有的费用都完事儿了，出院已经有2周左右的时间了，是吧？
1: 啊，对，还差2天2周。
0: 啊，还差2天2周，你们所有的住院的手续花费掉的钱，是不都已经把这些票据都给提供了？
1: 就他那个都给了。
0: 啊，基本上也就快了。一共花了多少钱？
1: 哎呀，那个俺这老叔的院
0: 啊，
1: 人家都告诉的那个给保险公司。哎呀，不想讹人，老头那个高血压什么脑梗死呀，俺都没用。我也说了，老头吧哈，就是那个骨头也没撞坏，就住了1个礼拜，俺就自个出院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也没想讹。我看保险公司吧，又查这个查那个，那你也上医院看了，老头就是非得医院给撞折吗？
0: 不，这个阿姨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这玩意儿不像咱个人家的事儿，是吧？你如果是对方当事人给你掏兜的话，那你可能你报个价，对方一听这数差不多，当天当时当刻就给你拿到手里或者打到卡里了。但是呢，保险公司这边人是需要一个流程和手续的，他需要来核实一下你看病期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再来核算一下能够替对方赔多少钱，不能赔的钱呢还得通知给对方。比如说你们一共花了2万块钱，保险公司说了，这里边有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呀，有不该我这个理赔的啊，我这个呢就赔不了了。那我呢告诉你，我一共能给你赔17000，剩余的3000块钱需要你对方当事人自行给到人家伤者。他还需要有一个核算的过程，他得需要把这个账算明白。所以呢，你不用着急，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1: 一共搁医院那个医药费啥就打消炎针啥的2000多块钱。好像保险公司吧，总查是俺家老头也那个也打工，
0: 啊，
1: 一天吧哈，也就100块钱，一个月开3天，
0: 啊，
1: 就总去查的。老头是60几，
0: 对呀、
1: 啊，
0: 那人对人家不得，你看你
1: 好像不
0: 想你说产生误工费了，那人对方不得调查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呀？你这老头是搁家天天没事喝点小酒搁家躺着呀？
1: 是啊，
0: 还是出去干活啊？
1: 工作单位都已经上工作单位去查了。
0: 啊，阿姨别着急啊，您这个事儿呢，看来保险公司已经按照流程一步一步在做了。第一，把你这2000多块钱的医药费给你核算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产生。第二呢，要去调查一下你的这个误工到底是否存在。工作单位给开出了证明，这个证明呢，人家也需要来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然后就把这钱给你算出来了。 对方的保险里边交强险有18000块钱的赔偿限额对你们呢，所以呢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钱呢早晚都得赔，正常来说这俩钱用不了几天了，如果你要听我的建议呢，就接下来这一周，明天消停过节，过完节之后下周基本就到手，如果还不到手呢，你就给对方打个电话，你不用多说别的，人家也不是要耍赖，一共就这么俩钱，耍啥赖呀，是不是？你不让他给他都得给，而且还碰着你这么讲理的老太太，这多不容易啊，所以人家会尽快给的。别着急啊，别着急，阿姨，你再等两天。如果
1: 还有那个营养费、护理费，俺不要了，就是赶紧讲话，也没创始。
0: 嗯，还有营养费。
1: 不用着急是吧？
0: 不用着急啊，早晚赔到你手里。
1: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真是大姨的贴心人啊，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放心，我就寻思玩的。
0: 你可别
1: 的
0: 了。
1: 好了，谢谢大勇啊，
0: 谢谢
1: 阿姨，记得放心来。
0: 好嘞，谢谢阿姨
1: 啊。
0: 阿姨你这样啊，后续你要是时间长，哎，你别着急，我再补一句话，后续如果时间长了赔不过来的，赔不出来了，你还担心的话，你再过个一周左右再给我来电话都行，我帮你问
1: 啊。好了好了，大勇，
0: 好样的，谢谢啊。
1: 真是俺们的贴心人吧！
0: 哎呀，就这么两句话。
1: 我都折磨要疯了。
0: 哎呦呵，这老太太真能忽悠啊！我腿脚不好，给我忽悠瘸了。哎呀，这老太太可真是，你跟这大姨唠嗑，你说你能不开心吗？啊，你这遇到人家遇到事儿了，你就垫吧这么两句话是吧？人家饿了，你就给两个窝窝头垫吧垫吧，人就开心的都不得了了，这感觉就救了一命的感觉了。没有啊，阿姨，你可别惦记了啊，这点事儿没事儿，挺好的，医药费花的少，说明老头受的伤也轻，那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吗？还不需要你照顾，这一个小意外还好，咱们不承担责任。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大勇老师，我的交通事故啊，对方追尾全责不认赔偿，认定书现在已经认定了对方是全责，我修车在 4S 店啊，起诉对方了啊，决定这个判下来之后赔偿我修车的金额，对方不认可，申请再申请流程啊，申请再次的审理，对我说我的车老，修车的费用呢修贵了啊，该怎么办？哎，这个事儿就太好办了，等着就完事儿了。对方呢看来是要走车损的评估鉴定。”不排除要走这个车损的评估鉴定，对方寻求车损的评估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按照鉴定的结果来进行赔偿。这个鉴定的结果到时候跟你这块有差价，你可别不认，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具有资质的啊，它鉴定出的结果是准确的。你真的把这个车给修贵了，举个例子说你只是一个刮刮蹭蹭啊，但是呢你已经进行了维修，没有达到更换的标准，那你可能就按照这个维修的标准来进行赔偿了。但正常来说，只要你自己心里有底，我就标准的一个 4S 店进行维修，那有啥不行的呢？还有您提到了 4S 店维修，你说车老，那就得来看一下你的车符不符合去 4S 店维修的标准，是吧？就我经常举那个例子，你平时住的都是快捷酒店，你到我这买单的时候，你就非得要求就5星酒店，那相差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对方有可能提出疑问。正常情况下，鉴定机构它的鉴定标准是这样，如果您的车在5年之内的私家车，它是符合了去 4S 店维修的标准，那么超过5年之后的私家车就有可能不认可你去 4S 店维修的标准。但是如果你的车不管是保养还是维修，你个人在掏钱的时候也持续在 4S 店维修保养，那哪怕你的车是20年，你在过往的20年里边你所有的维修保养都在 4S 店进行的，那你这一次的维修也可以要求去 4S 店。那我就是标准高，平时我出门就5星级酒店，今天你替我买单，你要给我住这个快捷酒店，我就不干。哎，这个是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这两项你要是不符合的话，那你就有可能被鉴定为不符合 4S 店维修标准，那有可能你的维修超标，那就不排除按照市场的标准价格来给你进行支付。一般情况下这种差价可能在30%左右吧，基本上是在30%左右，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就10000块钱，你搁外边修，可能6000-7000就能下来，基本上在30%左右，这就是你可能面对的一个风险。但我相信你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你看看你车的年头和平时维修的标准是不是涉及到这一点？平安师傅说，酒后驾驶机动车出了交通事故管吗？交强险管吗？抱歉哈，我刚想说你这不废话，能不管吗？抱歉，刚才那个交强那两个字儿。在那个这个阴影里边挡着，我就没太看见，不好意思啊。那个交强险管嘛，酒后是管的， 醉酒是不管的，啊，醉酒是不管的，啊，酒后是管的。你看一下这个交强险的保单上边有免责赔偿的那一栏，就是免责声明，在免责声明里边啊，包括了几项：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驾驶超期未检报废车辆啊等等，就这些严重违法行为的，这个是交强险不管的啊。但是呢，除此之外啊，上边没写的交强险是都管的啊。主要是常见的是这么几个啊，比较常见的，但是不管管与不管呢，千万别出现这个酒和车之间的联系啊，这种关系不能够达成一致啊。他们两个要融在一起的话，这事儿可就大事了。而且，确实是，虽然查得越来越严，但是确实是还有这样的朋友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有的说就周了一瓶，可能都过去很长时间了，周了一瓶啤酒啊，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差不多了吧，应该没啥问题了。这平时量也挺大的，这不一样。你的量大是代表着你的血液里边

0: 位提醒的啊，就是宿醉的问题啊。江先生说：“感谢大勇老师，别客气啊，有什么事儿直接来提问就可以了。”平安师傅说：“开车的没有驾驶证，出了交通出了事故，交强险管吗？”我其实给你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到了这一点，就是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都包括不管的那一里，都在不管的那里边。平淡如水说连麦吗？大勇，连不了麦，拨打广播热线，这个比连麦来的更实际一点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因为你现在连麦的话，咱没有办法在广播里边播出啊，所以呢，平淡如水，如果您有交通事故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我们可以实时的接听您的电话。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干这行17年的时间，我相信还是能够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做以分享。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提问啊，简单问题公平互动，复杂问题就拨打广播热线。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平淡如水说想要给我发图片，让我先看看图片，微信平台上发吧，这比较方便一点。因为你现在你试试啊，行，你没事儿，你差不多呢，你不用发图片，你只要能把那个图片上面的内容给我形容出来，我给你的答案一样是可以的。图片起到一个辅助，你费了挺大劲，你说你万一不需要发图片，我就能给你整明白，你还费劲发它干啥呀？你先打电话吧，你打完电话之后，我如果听了现场的情况，你描述不清楚或者我听不明白的，像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要求你再发图片，然后让我们的节目助理告诉你怎么去发，那这样更简单一点。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宋先生。宋先生请讲。
5: 喂，你好。
0: 哎，请讲。哎，
5: 这我问一下，我是给一个出租车追尾了。
0: 嗯。
5: 完事我是全责，警察去了给我开个罚款单的。
0: 嗯。
5: 这个算正常吗？
0: 咱们用叔叔来代替啊，这也考虑到咱们的这个网络在直播，抖音这边在直播，这个吧略显严苛，我从经验上跟大家做分享，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罚款的，都是因为在处理的过程里边有不听话，就说什么你也不听，完了说的话也不在行，跟人一顿往死里犟，最后就夸家给你开出一张罚单。正常情况下，交通事故里边开罚单的并不多，但是呢，它却完全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因为你有了违法行为，你才会发生交通事故，才会在这个说法不准确啊，叫做你有违法行为，才会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责任。你的违法行为完全构成了这起交通事故，你才会承担交通事故的全责。那么追尾事故呢，就是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未能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它的违法行为是存在的。像这样的行为是可以开罚单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开的。所以你就琢磨琢磨，肯定中间过程里边哪嘎有一些不对地儿的地儿啊，所以才给你硬生的给整张罚单出来。基本上都这样，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严苛的。
5: 还一个勇哥，这我还想问一下，
0: 嗯，
5: 我给这次出租车追的尾，
0: 嗯，
5: 走这个强险的话，它包括那个误工费吗？还是说额外我再掏
0: 啊？人有受伤吗？
5: 没有
0: 啊，人没有受伤不叫误工费，叫停运损失。可能你也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是吧？有的朋友建议说的特别说的，你知道吗？或者说你还要前面加了一个什么题？这个和营运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千万不要用交强险，直接赔付他的车损，然后你可以怎么怎么样，你就可以让他这个停运的损失赔偿。我告诉你啊，他这里边叫做混淆视听，这个叫做人伤导致的误工损失，保险公司是可以理赔的。但是如果人没有伤，是把车给怼坏了，修车期间所产生的停运的损失，保险的条款里边写的非常明确，停水、停液、停电、停气、停止通讯等等等等，间接损失不予理赔。所以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寻思，如果只是车损给人家造成的停运损失，这个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啊。
5: 好嘞，谢谢
0: 了。哪儿的？得修几天呢？
5: 修一天就够了，
0: 哪儿的？哪儿发生的？
5: 通化六合。

0: 嘛，柳河，柳河，他管你要多少？200多块钱？
1: 哎呀，遇到个司机，不算怎么太讲理，我总共要给他500块钱，他都不干。
0: 修车多少钱呢？
1: 修车100块钱都用不上。
0: 哦哟，给500还不干呢？
1: 嗯。
0: 那他是不是认为100块钱修车修不下来啊？如果在柳河的话，撑死300块钱吧。你如果咱说的是天啊、哦，按一天，按你说的一天，如果人家说是两天或者更长时间，那就不好说了啊。按照一天200左右，其实差不多了，差不太多。
1: 行，
0: 行，嗯，好嘞，
1: 谢谢。
0: 哎，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哎呀，有的时候大家在关注一些新媒体账号推送这些内容的时候，各位这斟酌着来，甄别着来，哎，真的太多就混淆视听。实话说，他转那个玩意儿，他发那个玩意儿，他也不懂，他是从人别人那块看着哪块什么流量大了这种号里边直接切过来的信息，拿过来就用，完最后呢，谁看，哎，谁还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告诉你啊，你什么样的事情，你只要把它圆乎起来，听起来都跟道理一模一样，真的。您那玩意你判断不出来，你除非是懂这样的人，你一打眼就知道他是有毛病。我看过多少个这样的账号，因为本身我在做这样的节目，我的抖音里边直播的时候也是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平时也比较关注这些比较专业一点的这些账号，我是经常会看的。所以呢，他推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混淆视听的，为了博人这个眼球的，用了一些很博人眼球的文字或语言，然后来告诉你他这玩意儿多专业的。看完之后我简直了，我说，哎呀，我说这真有功夫，你给我打来电话了，两句话我就给你崩出去，你可大家别搁这忽悠人了，真的，大家谨慎来对待啊。这个比如说停运损失的这个事儿啊，它等同于把人伤，就是人的误工费和停运损失混淆在一起来说，是吧？这有这种可能性。还有就是主路变辅路的那个事儿啊，看视频里边说啊，这辅路的执行应该

0: 辆主路并出的车辆，那地下有一个倒三角，他不说，然后说呢，你得不提醒一声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礼让标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出避让，对吗？还有底下是实线的，那实线都打着斜往出引流，让你往右边走，你硬生的压着实线过，撞了你不全责。但是他在视频里边他不说这么清楚，所以给大家混淆了好多好长时间，好多人打来电话都来跑这来上我这求证来说，大勇啊，这个还是不信他的，你告诉我，这个辅路正在直行的车辆确实要避让主路出来的车吗？绝不存在，直行就是直行，直行就是优先通行权，你就是有路权的，避让啥避让啊？但是能不发生交通事故的咱不发生。那除了有特殊情况，什么叫特殊情况？有礼让标志的，有礼让标线的，地面已经做了相关的线路的引导的，像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避让。那除了这些特殊情况，咱们直行就是有路权的，这不用多说啊。天天向上说，勇哥，有给营运损失的，哎，你就别跟我这么犟了。这个事儿呢，就这么说啊。我因为这事儿，我还刻意求证了，我特意求证的这个事儿，那不存在的。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宁女士。你好，宁女士，请讲。
1: 啊，你好，大勇。
0: 哎，说
1: 吧。我刚才就是在公屏上平淡如水，就是我。
0: 啊，是您，好，您说。咋了？
1: 你好，是这样，我四月份有一个车的刮碰。
0: 嗯。
1: 当时我这车是宝来，他这个对方的车是一个，应该是本田的 CRV。
0: 嗯。
1: 之后我俩刮碰的时候吧，当时我是右转弯之后呢，而且在虚线的双实线的位置呢，我是直接就是挑头左转了。他车后边过来的时候呢，直接追尾。
0: 嗯。
1: 追尾把我车的后小板的位置给我刮了一下，
0: 嗯，
1: 当时我俩没有刮碰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下车还是看了一下，看一下之后他说他车右侧的保险杠有刮，
0: 嗯，
1: 有那个刮的地方，
0: 嗯，
1: 之后我俩就是在路上都互相也拍照片了，拍照片之后，
0: 嗯，
1: 他那个车的保险杠吧就是有一点点裂漆，
0: 嗯，
1: 之后呢还有点划痕，别的没有了，
0: 嗯，
1: 之后那个我的车是就只是外边的漆有一点点的那个掉了，
0: 嗯，
1: 再没有别的，
0: 嗯，
1: 之后他现在他让我赔他4800块钱，
0: 嗯，
1: 上4S 店去维修，
0: 嗯，
1: 定损，
0: 嗯，
1: 我就觉得不合理，
0: 嗯，
1: 我也没给，之后他走代位求偿，
0: 嗯，
1: 他对方的保险公司就是让我赔钱，我一直也没赔
0: 啊。我就现在就前面的我都先不问，我就直接问一句，你的代位求偿对方追偿是多少钱？4800吗？
1: 对，4800，
0: 嗯，
1: 我只交强险没有伤险。
0: 嗯，那是你的事儿，你完蛋了啊，这4800得给。为啥这么说呢？代位求偿是需要保险公司走对方车辆的车损险，对对方的车辆进行车辆的损失的赔偿，
1: 嗯，
0: 他在走这份保险的时候，他会特别认真的去看对方的这台车有没有存在过度维修，等同于这一步已经替你分析过了，所以他不会说，我举个例子，说对方修车就2000块钱，但是他过度维修了，达到了4800元，然后他让他的保险公司去走代位求偿，保险公司好，我同意这4800，回过头来他来找你要钱，你不给钱，对方要起诉，起诉的时候你认为4800贵了，你说这车修车就2000，然后说那不行啊，那咱怎么办呢？走车损维修评估鉴定吧，第三方鉴定，鉴定完毕之后，哎，就是2000块钱，妥了，对方的保险公司那2800块钱从对方的手里要不出来了，那就没法要了，也等同于保险公司这头要替你多赔给人家2800块钱，你觉得保险公司能这么不专业吗？所以我告诉你啊，只要走到代位求偿的这一步了，保险公司都已经替你核实了一下他的车损到底是多少。然后我再回头给你多分析几句，看看你能不能让你心里边接受。对方是什么品牌的车辆？
1: 本田 CRV。
0: 啊，刚才说了本田 CRV， 对方是如果是4800块钱，它不只是一个杠，啊，绝对不止一个杠。就算它更换也达不到4800块钱，看来跟杠有关系的还有其他的位置，比如说翼子板，比如说这个灯或者机器盖或者其他的一些位置有可能产生损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方的，包括保险公司有没有给你拿过他的维修清单，或者给你报一报中间的细节，绝不止一个杠。
1: 你听我说，他报的是什么啊？
0: 嗯，
1: 我俩当时刮蹭的是右面的一个，就是保险杠那个位置有那个，就是当时保险杠上面有一点点就是裂漆，别的没有，完，
0: 嗯，
1: 还有点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蹭的痕迹。
0: 嗯，
1: 之后呢，他当时他没上 4S 店去定损，隔了3天之后上 4S 店去定的损。
0: 嗯，
1: 定损之后呢，说是里边。

0: 叫什么呀？里边的那个骨架，对，说有一个骨架瘪住了，找我。之后呢，左侧的轮眉也要更换。我俩当时刮蹭的是右面，他左侧轮眉也要换，而且保险杠的饰条呢也全需要换。所有就是说，当时和就是和我们相撞的那个位置，就是不相关的钱，他都给我打到这个4800里边了，
1: 他不
0: 所以
1: 会
0: 我不认可。
1: 啊，我知道这个美女啊，你这样哈，他不会干这么不专业的事儿去忽悠他保险公司，他就算能忽悠得了你，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忽悠不了你的保险公司。我来给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饰条不包括在这个杠上，如果要对杠进行更换的话，原有的饰条无法使用，它需要有一个新的饰条做搭配，所以多了一个饰条的钱。左边一撞，右边有可能，左边撞的是左边是吧？
0: 右面。
1: 啊，右边。一撞右边，有可能就把左边挤变形了。左边这一变形呢，就有可能导致其他的关联件。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应该说指的是防撞钢梁。如果这个防撞钢梁已经出现了变形，这个呢就可以选择进行更换。那如果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选择进行更换。这听起来呢好像伤不大，但实际上呢怼得不算太轻啊。这个撞击的力度是不是很轻的？你当时在车厢里边被怼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一种"咣"的一声，然后整个头部都往后。痒，有这过程吧？
0: 没有，没有。
1: 啊，啥都没有哈。行，那就当我没说。
0: 不是，我
1: 我
0: 跟你说，大勇是怎么回事？如果就是说当时说的，当时我俩要是说上 4S 店去定损，可以，我也认。当时说的这个车哪坏了，咱们就是说 4S 店定损就在哪都可以。过了3天之后，你让我和你上那个 4S 店去定损，这中间会发生啥事儿呢？
1: 这个是有可能的。您提到这一点是有可能造成二次的伤害，就是这3天你又开车了，车呢又造成损失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并不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您这样吧，咱们别的也不用再多讲了。这家保险公司会起诉你，如果你不给，他会起诉你。起诉你的时候，你就记住啊，你就跟他说，你说走车损的评估鉴定。但是我只想告诉您，走评估鉴定。如果人家鉴定出的金额没问题，这笔钱是由你来出的。这鉴定的费用可能还得有几百上千，这样的一笔费用。而且鉴定之后的维修的这个标准能够达到标准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你败诉的可能性很大。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而已。但是这一步你是可以走的，咱不用再跟人犟，也不用说天数，也不用说什么情况。好了，就当时的受损的情况，你给我直接做评估鉴定就得了。这就是在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唯一的一个能够被认可的方式了啊。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你有可能会败诉，而且几率很高啊。好嘞，
0: 那
1: 那
0: 我
1: 就，
0: 就明白。
1: 哎，那就跟您说到这儿，您自行看着该怎么办。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这个。 漫上沙滩，他说撞得还挺严重的，这个保险公司现在不会轻易的下账。是的，而且尤其是这种钱，就是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啊，他把钱赔给了他自己的被保险人，对吧？把钱给完了，回头呢他得找别人要钱去，要钱的时候你要不来这么多，那保险公司的这位工作人员那不得挨绿啊，是吧？那你哪有这么干的？你替人赔的时候您说多少就多少啊，4800你呱家打过去了，你回头找这个该赔钱的人去要钱的时候，你就给我要回2000块钱来，那你保险公司说你玩呢，你赶紧给我上一边去，你别在这个部门了，这钱赔的你是不实在不应该，哪有这么干的，是吧？所以呢一定是确认了所以才去的。火燎小子他说哪年的车呀，超过5年不去 4S 店啊，是这个道理啊，看来比较懂行。你好大勇，之前听游离走天下好多年了，今天看到你了，用户3709，谢谢您进入直播间，没点关注你把关注点一点啊，以后就能够天天见面了。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2点到3点，争取能够给大家做直播，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881522。微信平台上叶子在关注着贵州旅游啊，刚才发来关键词贵州旅游，您把您的电话直接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好吧？一会儿我下了节目就给您回拨电话，详细的给您介绍一下。那么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大家去转一转，这个事儿我多说这么几句啊。从23年开始，我们开始与旅行社合作，然后去带着大家走各种线路，走了新疆的南疆和北疆，走了西藏的线路，走了越南芽庄的线路，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线路，走了云南的线路。那各位，我这刚刚从新疆刚回来，今年呢我们开始又给带着大家准备要走的是接下来的一站7月13号的贵州的线路。我为啥要强调这个事儿呢？整个这近四年的时间，我带了将近于700人，就是我自己带的所有的这些团友有700人左右。这700人呢是心贴心手贴手的，反正得到了我给提供的服务。通过这700人的这种服务里边，我觉得我长了很多的经验。这里边给大家提供服务应该让大家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呢还是充满了经验。第二个说明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旅行社它是靠谱的。旅行的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附加值，它是一个情绪价值，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动作，它不像我们吃饭睡觉，它不是标准动作，它是你有了闲工夫，你有了闲钱儿啊，你这人比较闲啊，你愿意让自己的情绪呢再提升提升，有了一定的收获，你才花钱买时间买行程，然后你才去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消耗到这个旅行上。如果你只想去体验一个偏于标准或者就那么着的一个旅行的话，你爱哪儿报哪儿报，你报一个什么样的糟心的团我都没人管你，你就好这口，那你就去遭那个罪。不是所有的说靠谱的都靠谱，只有说完之后能做得到的才叫靠谱。不是招人的时候，不是招你这个旅行社不是在给你说我想让你去的时候我说的天花乱坠，那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你回来之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告诉你，这就叫做糟心的旅行。一个糟心的旅行就是自己花钱买最糟。好多朋友都说了，出去旅行就是遭罪。我告诉你，你嘴上说遭罪，你心里是得劲儿的。你的下一句话就是，你看看我拍的照片，是吧？七大姑八姨之间群里边再发一发，哎呀，我在这儿呢啊！我知道你在那儿，是吧？穿的花花绿绿，你这情绪价值是饱满的。你每天吃得好，住得好，玩的快乐，这是真正的旅行，而绝不是你贪点小便宜啊，或者轻信于人呢、啊，然后你去走一个让自己有可能产生糟心的旅行。别的我不敢说，我带着大家走的这么长时间，大家的满意度是在这儿的。为什么回头客越来越多？在我们这一站的贵州行里边，有之前跟我去西藏的，有跟我去越南的，有跟着我去新疆的，现在刚刚从新疆回来的团友，现在还在规划着自己的时间，说争取也还能再去一趟。那今天刚跟严吉有君姐就发信息，我们老团友了。他说他上个月吧，刚从这个贵州回来，给他遗憾的。他说，哎呀，我这不知道啊，这哪能知道？我说我在节目上说，他说这段忙啊，我就没听到啊。还有呢，急得烂蹦的，现在给自己公司规划时间呢，说我一定全力以赴。大家勇啊，啥时候啊？我尽快给你回复。我说好，这些都是我们带出去的老团友们的反馈，所以他们走的得劲儿了，他们才走。所以我顺便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旅行社有很多。选择的线路也很多，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选择好自己要走的线路。你不想操心，你就多花俩钱儿。 你要是不想再多花俩钱，你还不想操心，那我基本上告诉您，没有那么多的好事儿。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靠谱的事儿。你非得花钱少，你想花4000块钱享受的是8000块钱的待遇，谁给你那4000块钱买单呢？你不总得还得自己掏钱买单吗？所以我顺便给各位

东西还得自己掏钱买单嘛。所以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啊，因为这两天报名的朋友里边有的提到了说我们的这个团团费是不便宜的，6880块钱走贵州，这个是不便宜的，但是。有没有五钻标准的酒店？有没有给你保证四钻标准的酒店？对吧？有没有2+1的航空座椅？有没有让你的餐标达到一个最高的标准？有没有让这些经典的线路给你充足的时间？等等等等，中间有很多的细节你要去细看，而你不简简单单的看了一个价格。还有，这之前也有我们的团友在旅途当中跟我说的，说我们也得到了保障了，合同上面也写的非常的好了，但是他就在里边抽条，他就不给你提供这个标准。他说我们当时住那个酒店，他就说是四钻，就说四钻酒店。我们在平台上查，包括人酒店自己都说不是四钻，我们顶天能达到3钻的酒店。他说那屋里边麻了吧摊的，你怎么可能是个四钻的酒店？但是你回头去找的时候，哎，好，平台核实有这个那个的，最后他说折腾到最后我们就认了，就拉倒吧。你相差多少钱？人家跟我们说了，3钻4钻一晚差80块钱，

以你说旅行是件容易的事吗？不是的，我们参与到，我个人啊，我参与到这个旅行的设计当中，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咱就举这个例子，就说这次贵州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四钻的酒店，这个四钻的酒店，首先我们没有把它称之为五钻，但是它却是四钻里边的高标，包括它的早餐的丰富度，这些都是我们优选的酒店，它绝对在四钻里边腰杆是很直溜，排名靠前的这种四钻酒店。但你同样是四钻酒店，你有可能，咱用个数字来形容，十家酒店，我们可能是这个四钻酒店的第一名、第二名，咱别说的那么满，第一名、第二名可能性，但是你有可能住到的是四钻酒店的第九名、第十名，你觉得他们两个的标准能一样吗？啊，贴边的太多了，所以各位甄选啊，大家一定要甄选。反正我是这样想的，我也丢不起那个人，我有啥说啥，去啥安排啥，说完了之后的就一定要做得到，还有一些是不说的要保留，为了就是让你回头你还能更满意，我多有心眼子。那要不然到那儿去之后发现，嗯，也就你介绍这样，那你就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溢价空间在里边了，是吧？你的情绪价值就没到位。我保留那么几项，我不吱声。去完之后，你的感受，嗯，还真是不错。行吧，我就是多说这么几句啊，因为这两天暑期了，价格呢也不断的在做出调整，所以我们要告诉您的是，目前的我们的6880块钱的6天5晚的贵州，这是一个市场上我不说低了，咱们至少要不高于别人的价格。至于低与高，你自己做搜索做评判，但是我向您保证中间所有的行程，这一点别人怎么保证我不知道，我向您保证这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在我们的合同上面约定的每一件事儿，我们都要做得到。你比如说这里边涉及到的65周岁以上以及未成年的18岁以下的孩子，那你们将会享受到的是减免300块钱的门票，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特殊群体，现役的、退役的，包括医生、教师等等等等，有一些对应着贵州旅行的资格的这些证件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减免300块钱。现在带孩子出行，我们跟旅行社这边商量，我说你看人家一家三口带个孩子，那你说你单独让这个爸出去住，还是让这个妈出去跟别人拼团，人家就想在一起挤吧挤吧，可不可以呢？旅行社没问题，勇哥，听你的。我说那就这样，如果人家不想单要床，你别管人家孩子个大个小，你别管人家打地铺还是跟着一起挤，咱把床费给抠出去，没问题，抠1000块钱床费。我们老朋友郭大哥，郭大哥这次去带孙女去了，人家说孩子不占床，那好啊，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就完了呗，是吧？人家带着小孙女去的，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怎么办？省1000块钱，孩子再减免门票，好，再省300块钱。你像这种的，6880块钱就变成了5880块钱，再减掉300块钱就变成了5580块钱，那你说够用不够用？所以这玩意就看你存在一个什么心眼子去为咱们这些团友们考虑。你真心真意的为大家去考虑了，跟着我们走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那所以我是有信心啊，把这个事儿呢说透了，别大家产生误会啊，我说到哪儿咱们做到哪儿。好嘞，绕回来咱们再说一说这个次贵州旅行啊。贵州的五大景点我们都要给您囊括其中：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以及镇远古镇，这去丽江的首选的五大景点，这里边基本上都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也包括了历史文化名城，基本上都是5A的景区，其中有一个是4A的，我忘了是哪儿的，是4A的景区。哎呀，哪儿是4A呢？千户苗寨是4A吗？好像基本上我那几个我都敢确认是5A的，好像千户苗寨是4A 吧，其中有是4A的，就这样的景区和景点，我们大家要走的是这种标准的。黄果树瀑布不用多说，全国人民都知道黄果树瀑布，我们小时候上学课本上面都有黄果树瀑布，对吧？包括大家平时了解比较多，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瀑布，134米的一个天然的水帘洞，到了现场你看完之后才什么叫做震撼，什么叫做壮阔。小七孔那就是黔南地区的世界自然遗产5A景区，它得名于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这里的景色特别的美，你想真正的感受到一种绿宝石的状态，人家把它形容为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镶嵌在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你到了现场你才能知道什么样。人文，咱们走千户苗寨，你看一看这种规模，你看一看这种原生态，你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天晚上我们还要在那里边住。梵净山在铜仁的武陵的主峰，这个山水非常的俊秀，而且是5A级的佛教名山。那人家还带自己带小别名呢，原始山林生态，原始的状态都是特别的纯粹。还有镇远古镇，镇远古

0: 镇是一个集历史文化和景区为一体的石板桥，伴随着这种古巷的纵横，同时呢，它还有水陆古镇的底蕴，烟火气、清淡感都在里边。所以像这样的景区，我们去玩上个6天5晚，我觉得值。我觉得值的行程，我才会给大家拿出价格，拿出时间，然后告诉大家这玩意儿值还是不值，行吧？就这么一趟行程，你要愿意跟着我走，那好，咱们就贵州见，是吧？你就可以采取报名了。不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也行，04318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在抖音里边私信给我也可以，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都可以，我下了节目给您回拨电话，告诉您准确的行程，给您发行程，告诉您出发的时间，所有的安排该是什么样，包括我们现在酒店都已经出炉了，酒店都已经搞定了，都安排好了。因为这个酒店，我再多补一句啊，你们平时所走的行程是啥？是当地的旅行社所报出的一个标准行程。我现在带您走的行程是啥？是我和我们的旅行团队设计出来之后，给了当地的旅行社，他们做出报价的行程，这是一个专属的酒店安排行程。包括在独山这块，我们住的五钻的酒店，那标准都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我就多说这么几句吧，各位做一下甄别就行了，好吧？7月13号出发，6880块钱，符合条件的。刚才我们说了各种减免，减免1000的，减免300的，各种减免，那全是您自己兜里的钱。那能省一分，则省一分吧。我们不多占用一分钱啊。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报名。那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0: 回到节目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金先生，你好。金先生，把广播关一下。
2: 哎，
0: 把广播关一下。
2: 张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2: 那个，我这个在这个医院吧，在医院住院。住院车就停在医院的门口了。然后呢，他那个车位吧不够用，就停在中间那趟把头了。后来呢，就让那车把我后边后杠给刮了。刮了以后，我报了警了。他警察说，我第二天问他，他说我在等调监控，等我有时间调监控。我调吧。我就等着调，他说6、7天了也没有动静。我今天早上打电话，他说他去调了监控了，那个医院的监控黑屏了。那黑屏了，他说你要不你去看看吧。我就寻思我大号嘛，我没有事儿，他住院我就过去了。我就一调就都缺粮了。
0: 啊，都缺粮了。
2: 啊，
0: 那你把这个缺粮的给他提供一下啊。
2: 你说我再告诉他，你说啊。
0: 对呀，你问问这个医院，你说能不能直接给我提供一下？理论上他是不能提供的。但是呢，你可以记得住是哪一个摄像头，也可以记住是哪一个方向、哪一个位置，或者它有编号的。你问一下医生，你医院这个保卫处，你问他，你说你这是哪一个监控、哪一个时间，然后你转过头来，你能拿到手，你就把监控直接拿到手给他；拿不到手呢，你就直接再让叔叔过来给你调。还有，你在监控里边能不能看到这台车的号码？
2: 看不到号码，
0: 啊，
2: 就看到车，能看到车，
0: 能看到车，那也比没有强。
2: 号码就上道以后呢？他这个医院的监控就看不着了，
0: 哎，
2: 看不着，他们那个公共监控能看着，
0: 可以排查出来。所以呢，那你就这样哈，有可能他调的摄像头不一样，这可能没调到这儿来，你这块细的掰掰的没啥事儿，可能就调出来了。所以呢，你就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叔叔。如果你能拿到这个监控，医院给不给你？能下载吗？
2: 但是 我去一下那医院吧，他就说，他说正常，我不应该给你吊。我说那我在这住院啊，就是在那针灸。
0: 嗯。
2: 我住院，后来的那个保那个他那个传达室那人还行，给、
0: 嗯、
2: 他就给看了。
0: 嗯。
2: 看完以后，我按那时间点一提供以后，他就看，他说就这个黑车。
0: 嗯。
2: 就是跑长春的那个商务车。
0: 啊、
2: 嗯、然后可能是他也没看着，他给我的后杠蹭了。后来呢，证明这个警察他也没来，这个帽子没来呀。
0: 嗯，那你就这样。你能拿到这个监控，你就把监控拿出来，或者你能通过屏幕转录，你就转录，如果清晰度也够也行。如果不能的话，你就给叔叔打电话，你跟他说，你说的我看到这个监控了，这个监控就在哪是哪刻哪一个摄像头，我现在已经知道是哪儿了，就你麻烦来一趟，到这就能拿走他，就完事儿了，你就催他一下，他就来了。
2: 哦，
0: 嗯，就这么跟他联系。
2: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规定的？是正常多长时间？他应该几个工作日？是不是啊？
0: 啊，你说的是认定书啊？
2: 不，他要给我出认定书，我说我这没有车险。他说我给你出认定书，你那啥得了？
0: 啊，你自己没有车损，没有车损险。
2: 啊，我没有车损。
0: 啊，那没办法，那你就只能自己找不到就得自己认栽。那你就把这个信息给叔叔提供吧。你说我调这个医院不给，如果你能跟医院要出来，那是最好的。然后呢，叔叔可以根据上面的线索，比如说黑色的商务车什么时间，再调一下周边的公共区域的监控，就能把他车牌号码就能调出来了。有了这个线索，找到的几率那就特别特别高了。那如果现场真的没有监控，那真的不一定能找得到呢。啊，
2: 哦，
0: 行吧。
2: 那我派个我就录个视频回来给他呢。
0: 那你看录完视频，
2: 微信了那个
0: 你
2: 叔叔
0: 啊，可以。你看你录完了，你这样，你先录完了之后，你看看能不能录得清楚。你问问叔叔，你说我给你录的视频，你觉得够不够用？你要够用的话，你就不用折腾了，我都给你排过去了，你就按照这个再帮我排查就得了。如果叔叔说，哎呀，这不行啊，这我连车型、款式、品牌我都看不清，那你更不用说其他的更有价值的线索了，那他就得来一次，你就这么跟他联系就行了，好吧？
2: 啊，好吧，
0: 嗯，好嘞，
2: 谢谢。
0: 哎，没事没事，好嘞，啊，继续搁那针灸啊，然后别着急啊，慢慢来。哎呀，你说你针灸这么长时间，你找地儿停车，你找一个稳妥点的地儿，要不然你说这停车在外边风险也不小，是吧？行了，这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各位在交通生活的参与的过程当中，要谨记安全最重要，不管是停车还是行车，我们都是以安全为第一位，安全为第一位。还有朋友问出发的时间，7月13号出发。7月13号呢，这一波呢，我觉得带孩子的一些家长可以考虑。我们设计这个时间也是这样。现在我们长春市那边，以长春市为例，基本上全省都是统一的标准。长春市这边各大学校呢，基本上是在7月23号考试，晚一点的呢是7月10号就要放假。在这晚一点的，基本上在7月10号之前，这个假呢就要放了。啊，这是我们目前得到的一些消息啊。7月10号之前就要放假了，各个中小学校就要放假了。这个孩子的啊，会有呢，咱们正常的这些老两口、小两口的啊，都会有。以目前来团形来看啊，都是有的。这个互相之间呢没有影响，都是我们的听众啊。为什么我说可以考虑带着孩子呢？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有这个信心的，就是在车厢里边我们都有听友见面会嘛，移动的听友见面会，在车里没事干的时候呢，我都会抽出时间跟我们车厢的这些朋友们来共同来交流，说一说咱们的节目啊，说一说平时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信息呀。反正每一站里边，包括我们之前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呀，像这样的团里边有学生的，他们都觉得自己呢还挺有收获的。就是孩子们来说，听听大勇叔叔说，哎，这个包括有一些刚上班的一些这小弟弟妹妹们哈，他们也都觉得哎挺有收获的。我觉得可以把这份能量吧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咱们需要的这一部分朋友们。嗯，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亲子的体验。而且贵州呢山水非常的美，咱们吃得好，住得好，整趟行程安排的也都非常好。那时间呢又不是很长啊，大家呢又很轻松惬意，回来之后孩子们再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哎，不耽误。所以我们的时间设计的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不耽误大家这个孩子放假一起出行啊。所以有这方面关注的朋友，您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这是咱们是有亲子元素的这样的一趟行程。那放心，一定让您带着孩子不虚此行。我觉得跟我们走过的老团友们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哎呀，这个贺说呀，没办法呀，别说他停在路边了，勇哥，我车之前在车位上都让人给别人碰了。说的就是我那个车，后来这台偏新的车，现在也不新了，其实年头也不少了。这左边一个坑，右边一个坑，这两边都被开车门 碰着了，我其实挺心疼，而且我平时开车很在意这个事儿，我一般的停车的时候呢，我都会选择

个地儿太窄的呢，我都不停，我宁可等等一个宽敞点的地儿，我也不会往那个特别窄的地儿随便找个地儿就停，我都不停。但是你没办法，你还是被别人给碰了。那你不能碰了一个坑你就调监控就去找，也犯不着。嗯，有时候是心中啊，碰点碰点吧，就这么着吧。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如果我们停车开车门的时候，关注点旁边的车啊，关注点旁边的车。或者说，哎呀，咱俩一样，勇哥，嗯，就是这样。你说可委屈了，我那车吧还特别有意思，它那个侧面那个鼓出的位置正好是一个棱，是一条线。他刚刚好把我那条线给我憋回去了，然后你每天还在这个主驾驶的这一侧，左侧主驾驶这一侧，我每天上班下班上车的时候，我都能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坑。你说你修吧，他那一条线这玩意修出来也不少钱，再说总觉得还没有啥必要，就那一点点小坑，但你每天都得看他一遍，这事儿很让人难受。我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儿，我隔三差五瞅一眼，我心里也接受。我能每天看他一遍，我就每天都能想得起来这个事儿。这就在我那左边那条线上，哎呀，这很愁人。哎呀，贺说确实烦人。嗯，好了，那咱们就当个乐呵，自己乐呵乐呵就得了。行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有关注我们出行的朋友，或者有其他问题的朋友，可以给我发私信啊，可以发私信给我。今天咱们的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再会，明天上午的9点啊，明天放假啊，明天放假，但是呢，咱们节目正常。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继续相见。如果你放假期间没什么事儿可干的，那您就可以在上午再来关注关注，好吧？明天上午的9点，明天下午的2点，咱们的节目是正常播出的，所以跟大家也一同相约明天再见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再会。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这个经营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依然是赫莲娜的产品，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正装要近3000块钱的产品，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699，还没完事儿，我们有赠品，699元买到近3000块钱的产品，我们还要加赠你，听好了，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但绝不赠一瓶，我们赠5瓶，加赠你150毫升的心肌水。各位听一听啊，这心肌水不便宜的，这心肌水啊，这我们给您提供的150毫升的，这比这个官网上还要多呢。官网上100毫升的心肌水要将近1000块钱，那150毫升的多少钱呢？那就将近1500块钱。所以您拿到手的是近3000块钱的绿宝瓶精华，加上1500块钱的心肌水，加在一起是4500块钱左右的产品，您只需要花699元就可以拿到。699，如果你买其他品牌的精华，再加上这样的水儿，实话说，你不也得这价吗？但是你买到的可是护肤界的这个天棚，呵呵，绝对的天花板。赫莲娜的产品，如果你有幸前两天刚刚买了赫莲娜的咱们的黑绷带面霜。那这一套下来，你可真是赚大发了，1000块钱左右的价格，1000出头呗，那个是多少来的？699，我们那个是卖399吧，399吧，这1000出头的价格，你拿下了小10000块钱的东西，各位，这绝对划算。这一波听好啊，699拿到的是4000多块钱的东西。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可以直接得到链接，直接下单啊！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直接下单。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用普通的精华，脸上会黏糊糊的，等了半天也不吸收。但是这一款绿宝瓶的精华，那吸收的速度嗖嗖的，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都不黏糊，上脸特别的顺滑。你轻轻的抹两下就可以完全吸收了，吸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什么样的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给您提供的优质的好的产品，官网100毫升正装近3000块钱的，今天699元，并且加赠1500块钱左右的咱们的这个心肌水要加赠给您啊，所以这次的购买是非常划算的。您只需要回复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明天是小长假了，祝各位端午安康，希望各位休息好，希望各位吃好睡好。
哎，晚上想看球的朋友，白天呢别太贪路程啊。如果犯困，找地儿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好了，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再会。

0: 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聊一聊徽剧的唱腔，就是徽剧的腔调。那么为什么咱们今天要聊这个题目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京剧啊是在徽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徽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京剧会在徽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啊，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徽剧中常用的几种腔调。首先呢，咱们说一下这个徽调。据史料记载啊，徽调产生于安庆一带，其韵味呢颇似二黄，但腔调呢比这个二黄要稍低一点。现今的京剧传统戏，像扫松下书、雪拥蓝关，就这样的戏呢，现在仍然使用的是徽调。徽戏中的高拨子也是徽调中的一种。据说呢，这个秦腔流传到安徽的这个桐城，结合了当地的曲调演变而成的。比如京剧中的徐策跑城，还有淤泥河，这都是唱的是高拨子。高拨子曲调呢分为倒板、圆板、散板，还有的说高拨子是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那么高拨子既从弋阳腔到平板二黄，它有个过渡阶段。关于高拨子渊源还有2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呢说是北方流行的乱弹在这个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因为高拨子的曲调高亢，最初演唱的时呢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火不似的弹拨乐器来伴奏，故取名啊是拨子。

说这个高波的这个腔调啊，原出于江苏省的就高淳县，说当地的一些个渔民呐，在摆船捕鱼的时候呢，喜欢唱的一种民歌，俗称叫波子。由于这种民歌呢，在这个高淳县把这个传扬开来的，所以大家也称它为高波子。徽戏中啊，还常用的腔调叫吹腔。比如你像在《齐双会》、还有《安天会》、《蜈蚣岭》这些戏当中啊，都用的是吹腔，就是它不用弦乐伴奏，不用京胡、二胡伴奏，而且是用笛子来伴奏。这个吹腔啊，一般的它是没有前奏，也就是没有过门儿。这种声腔呢，是由于这个明末清初啊，从弋阳腔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四平腔流传到安徽。这个受到了昆曲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个发展起来的徽戏的四平调，也叫平板二黄，它是由吹腔演变而来的。当时吹腔在安徽啊、江苏一带传开以后啊，除了在声腔上加以变化以外啊，改用弦乐伴奏，逐渐变为四平调。就四平调与吹腔的旋律来看呢，比较相似，只不过是后来的四平调呢改用弦乐伴奏，而吹腔呢仍然用笛子伴奏罢了。从剧目上看，什么《梅龙镇》《乌龙院》等等不少戏呀、啊，都用的是四平调来伴奏。从前呢，也都是用吹腔来演唱的，直到现在，川剧的《乌龙院》仍然用笛子伴奏。四平调这个与吹腔呢，同是属于一个。这个声腔系统的四平调呢，具有流畅舒展的特色，那么吹腔呢，又富予基础婉转的特点，因此啊，自徽班入京以后啊，这两种声腔呢，一直在舞台上沿用，特别是四平调，随着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加上演员的不断改革和加工，它已经成为京剧舞台上的必不可少的一种。腔调了，有好多剧目都是用的四平调。由于啊，徽剧使用的徽调、高拨子、吹腔、四平调，都是现今京剧的基本腔调，因此啊，京剧是在徽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不难解释了。好，那么今天呀、啊，我就想呢，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徽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腔调？咱们在这个时间里呢，就请大家分别听一听，就是这几种调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林树森演唱的徽调《雪拥蓝关》。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黎树森用灰调演唱的《雪拥蓝关》，下面再请大家欣赏黎树森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请大家欣赏由林树森演唱的《三娘教子》选段。

0: 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

0: 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3: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咱们聊一聊京剧当中的京派与海派。京剧诞生以后呢，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后呢又产生了什么京派呀、海派之说。所谓京剧中的海派呢，是指京剧流传到上海以后，受到上海社会影响逐渐形成的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特色的艺术流派。因为当时这种具有上海特色的皮黄戏呢，为北京一部分京剧艺人所轻视，故北京的京剧艺人呢，为了把具有北京风格的京派皮黄呢与之区别，所以呢就称上海流行的皮黄戏为海派皮黄，简称为海派，也有的叫做外江派，而将北京的皮黄戏呢称作为京派。实际上啊，海派和京派是相对而言的，海派这一称呼呢是北京这个所起的，而京派这一词呢是上海所起的。这两种称呼、两种词汇 差不多同是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海派京剧的形成呢，与当时上海的社会状况有紧密相连的。在五四运动之后啊，上海的文化艺术界啊，在开展对于封建文化批评的同时呢，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啊、电影啊，也相继的传入到中国。人们喜欢看新剧，京剧原有的传统戏呢，已经不为广大观众所满足了，使有些戏院倒闭。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上海京剧演员呢，为了使其艺术在上海继续就生存下去吧，于是呢，纷纷执笔编演新戏，变革舞台。据统计啊，在五四前后呢，上海编排整理的剧目不下百余出。海派京剧的注重呢是上演新剧目，可以说呢，即使上海社会变革在戏曲舞台上的反映，也是对旧京剧这个重技术、轻表演的一些唯美主义倾向的一种应该说改造和替代吧。这应当说是海派京剧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海派京剧在舞台表演上呢善于创新，这也是上海社会变革的一种反应。上海观众呢喜看新戏，演员也就很自然地将话剧啊、什么电影当中的一些某些这个特点运用到京剧舞台上来。海派的杰出代表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大师呢，他的表演就很有激情，唱念呢赋予生活气息，就是他学习和借鉴了话剧的表演。海派武生盖叫天呢，也是根据上海观众的审美观点改进了一些个武打技巧，并对舞台美术各方面呢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这就是上海派的，就是海派的一些个特点。那么京派的特点呢，表现上吧，就是对艺术的这个规格它要求比较严格，讲究的是一招一式，稳重大方，强调艺术的完美性。就是不足之处哈，它是过于拘泥，比较守旧。海派的特点呢，是注重艺术上的创新，敢于大胆突破旧法，顺应时代要求。它的不足之处啊，是在艺术处理上呢，往往呢近乎于草率和肤浅。那么多种艺术流派各具之长，使京派、海派都能够得到提高，从而呢更加丰富京剧艺术的内涵。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早年间号称红声大王林树森演唱的几段京剧。首先请大家欣赏《太行山》选段。

0: 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89集。
9: 女儿郑新清的日本哥哥酒井的儿子次郎一如既往的来郑家，只是次数稍少了一些，但两人感情似乎与日俱增。郑天贵过去对次郎的印象颇佳，随着对酒井的才与不满，势必影响他对次郎的态度。由热变冷且不说，有一次他板着脸让次郎给其父亲捎个话，说他不想高攀酒井，希望酒井别做对不起朋友昧着良心的事儿。次郎谦恭地询问郑天贵对父亲不满的具体事例，郑天贵没正面回答，只是让次郎回去问自己的父亲。次郎说父亲忙他也忙，两人很少见面，但对郑天贵的吩咐他表示一定办到。郑新清是个头脑简单甚至空白的姑娘，她注意到父亲的情绪低沉，很体贴父亲，但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次郎说这样的话。事后他竟不是天真和娇嗔地问父亲，是不是因为好久不见酒井叔叔心中烦闷才不喜欢他的次郎哥哥。郑天贵含糊不清地说，真不该送女儿到日本。郑新清听了父亲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更加懵懵然了。几天后次郎来了，还是一副谦恭的样子，他说问过父亲，父亲什么也没说，让他捎来一封信。郑天贵看过呆然半晌，撕成两半扔在地上，气哼哼地走了。郑新清好不惊诧，捡起信纸摊在桌上拼展开，信中所言全无昔日朋友之热情，只是说郑廷贵不信任他是对帝国军人的污蔑，还说非常时期他不见郑廷贵是想抛弃个人的情感。次郎面带愧色对郑新清说，父亲这样对待郑廷贵有失礼仪，他说他会劝说父亲找个机会向郑廷贵道歉。郑新清感动地落下泪来，他知道次郎在父亲酒井面前是没有地位的，他能说出这番话足见他勇气可嘉。他不想让次郎为难，反劝次郎不要参与父辈之间的纠葛。他这么说充分表明了

0: 感情天平倾斜于那方。郑廷贵虽说平日里喝过酒后迷迷糊糊，甚至有些颠三倒四，但在他所认定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不想再浑浑噩噩下去。贵为八旗子弟，他身上残留着女真人骁勇彪悍的血液，当愤懑压抑到一定程度，势必要爆发出来。这天，一个身着血迹斑斑、破烂不堪的黄马褂，手捧着一块所谓免死金牌的人，出现在新京执政府的门前。不用问，此人就是郑廷贵。执政府门口设混岗，即日军两人、满军两人，持枪肃立，昂首挺胸，煞是精神。还有一个代班的满军少尉来回走动。去年三月，郑廷贵作为吉林省请愿团代表，从沈阳辗转到长春，即现在的新京。因他过度敬重皇上，说了几句日本人不愿意听的话，被剥夺了他参加执政登基典礼的权利，所以未曾进入执政府内一睹皇上尊容。但执政府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他还是知道的。而今他二度重来，没有多想，没有什么闲思杂念，只要亲眼看到他所奉献的宝物摆在这府内，若有幸面见圣上，请个安磕个头，山呼万岁，他的心中咒符放下不说，此生再无别的诉求，死也得闭上眼睛了。行前他没告诉家中任何人，对马万川也没露一丝口风，看来却如马万川所说，郑廷贵走火入魔了。少尉见一个穿着脏兮兮的老头手捧着一个东西慢慢走来，以为是个要饭花子，摆手示意不要靠近。郑廷贵神情庄重，毫无一丝惧色，甩出以往曾摆出大清臣子的步态，很有气派的晃动着肩膀，并不理会少尉手势，目不斜视继续前行。少尉快步上前，横在郑廷贵的面前，什么黄马褂、免死牌呀，他这个岁数根本没有记忆。不，就是辨认得出，在他看来，满洲国也不兴这个。
1: 去去去，一边去，要饭也不看个地方。
0: 郑廷贵自认是见过场面的人，岂能把一个少尉放在眼里？
1: 那个小小的侍卫，睁开眼睛，看看我身上穿的啥，手里捧的又是啥。这要是在大清，你这是大不敬，杀你头是轻的。你跟谁这么说话呢？再不走，我他娘的削你！往里边给我传个话，我要拜见皇上。皇上，就是执政。
0: 少尉见郑廷贵说话口气挺冲，似乎觉出这泛黄的马褂和那个写着字的牌子有点来头。
1: 你是干啥的？认得我身上的黄马褂和这免死牌吗？
0: 少尉禁不住把郑廷贵的马褂和手中的牌子仔细看过，摇摇头。
1: 你是旗人吗？
2: 是啊，听我爹说好像是镶白旗。哎，你问我这个干啥？
1: 大清毁就毁在你们这些辱没了祖宗人的手里。
0: 少尉明白了郑廷贵是什么人了，他当值时常遇到类似郑廷贵眷恋大清的人，来到这里进入武道府中，在门外纳头跪拜后离去。上面知道这种情况，暗示不要过分呵斥，可眼前这老头竟出言不逊，这让他很恼火。他推了郑廷贵一把，
1: 滚开，再在这儿胡言乱语，我把你关进巴黎子，混账东西，你没听我的话吗？我要见执政。
0: 郑天贵原本性情并不这么强悍，都是这么一阵子心焦磨乱，才使他语言和行为有些反常。少尉气急了，欲喊哨兵架走郑天贵。恰这时，

0: 一辆小轿车从府内开出，他就是，这是财政总长西洽的专车，慌忙进礼。也是个巧，平日西洽的车子总挡着个窗帘，今日却拉开。就在车子开过去，突然间停下，退了缓半，西洽从车里走下来。原来就在这车子过去的瞬间，西洽偶尔向外扫了一眼，看到郑廷贵，不，确切说，是看到那件既熟悉又久远的黄马褂。要知道，这黄马褂可是深藏在脑海里，时常出现在睡梦中。万没想到，现在有人会在这个年月，在执政府门前穿上它，这着实让西洽兴奋和激动。不用问，此人绝非是。当他走到近前，认出是郑廷贵，多少些泄气了。别看他挺器重郑永清，把郑永清视为亲信，但这个郑廷贵在他看来是个胸无大志，其人中常见的酒仙，或者说酒鬼。可不管怎么样，老相识，既然下车了，总不能不打个招呼。再说了，冲郑廷贵身上的黄马褂也有几分的亲切。
1: 哎呦，这不是永清的阿玛郑老先生吗？幸会幸会。
0: 郑廷贵自然认识西洽了，若是以往，他不行其人礼节，也得使用场面上的话寒暄问候一番。可现在他一门心思想见皇上，其他的都忽略了。

0: 我一定替你禀传上去。
1: 郑天贵虽说迷住心窍，还是有几分清醒。他知道西洽是皇上的家人，常出入府中，肯定能知道详情。想到这儿，他凑近西洽耳边说明来意。西洽未等听完，怪模怪样的笑了。他示意郑天贵不要再说了，随即把郑天

接连不断发生的事儿，把他闹得焦头烂额。先是马明金无声息的失踪，尸是逃走了，可他不敢公开承认。要知道，马明金是在关东军司令部挂了号的人物，倘若追查起来，他推脱不了监管失察的责任。忍着气，他写下了一份欺上瞒下的报告。还没等报上去，宪兵队长松川也失踪了，数个宪兵死于非命。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满洲国，震惊了关东军。试想，堂堂一个关东军的中佐，赫赫有名的老牌特务，光天化日之下竟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刚刚新任不到一周的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打来电话，把他好个臭骂，并下令他3天找到松川，否则军法制裁。交警派出大批部队，以松川遇袭的地方为中心，把周围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松川。此时松川早已魂归大河不说，其场面惨不忍睹，露出土的胸部以上让野兽啃得只剩下骨头架子了。交警亲临现场，心在流血，身打冷战。参谋欲拍下照片，被他阻止了，他生怕这种羞辱景象被林义龙看到，那他的下场很可能连松川都不如了。他编排松川宁死不屈，为天皇尽忠的家乡魂不守舍地呈上报告，并且时刻担心真相的败露。好在关东军司令部的高官都忙于各地烽烟四起的战事，无暇详查，究竟自然蒙混过关。不想这时郑廷贵跑到新京追问起奉献的宝物，这对酒井可是雪上加霜呀。是啊，他是吉林省的最高长官，集实际军政大权一身，西洽名誉是省长，但因他的专横跋扈，西洽渐渐不过问省政府的公事，甚至连省府所在地吉林市都很少回来。可是他知道西洽对他极其不满，当然他骨子里瞧不起满洲人中国人，自是有关东军撑腰，他不怕得罪西洽。不过这一切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别出什么差错，更不能授人以把柄。他在中国多年，知道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这个道理，更何况西洽不是等闲之辈，掌握财政大权不说，与关东军的上层关系源远流长。而这一次郑廷贵去新京接触的就是西洽，要是西洽知道郑廷贵奉献给溥仪的宝物全部被他吞食隐藏起来，这事儿捅到溥仪那儿，再传到关东军司令部，想到这儿他惊出一身的冷汗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酒井不愧是个深谋远虑、老奸巨猾的老狐狸。为了改变这被动的局面，他把新调任宪兵队长、一直以来是他亲信的全阳找来，几番商量，拟出一个彻底根除隐患的计划。郑廷贵回到吉林市，是西洽给郑永清打的电话，让郑永清来新京把他阿玛接回去。临行时，西洽一个老长官的口吻叮嘱郑永清回到家劝劝其父，吃一堑长一智。他说他常出入至政府内及溥仪的家中，对于郑廷贵所贡献的宝物他就不想明说了。从这话看出，西洽的奸诈与酒井相比绝不逊色。他虽然抓住了酒井的短处，但他不想现在就抖露出去。一，酒井必定是日本高官，公开对抗容易引起日本一半疯癫状态。

0: 倒不是怕父亲在外面生出事端连累他，在日本人手下他早就不在乎所谓的前程，他是心疼父亲，不但精神受到刺激，而且身体也大不如从前。马明玉作为儿媳，自愧对公公照顾不周，她对丈夫说，也是因为娘家连连遭难，她常回娘家，今后她要多拿出时间和心思伺候下公公。郑永清叹声说，他不是不明事理的人，父亲自酿苦酒，自食其果，如果说真有责任，那就是当儿女的习惯其人生活，养成自私的毛病，很少关怀别人，包括自己的父亲。马明玉从没认为丈夫是自私的人，劝解着，你别这么自责，要我说啊，这都是日本人闹的，要怪不要恨就恨日本人。
1: 心清呢？
0: 吃过饭回自己房了。
1: 你去把他找来。
0: 找他干啥？
1: 这个心清啊，从日本回来越来越不像样，他还以为他是格格，不，他以为他已是日本人了呢。
0: 马明玉从没听丈夫这么说自己的妹妹，作为妻子作为嫂子，她认为有必要劝说丈夫为小姑子说几句话。心清他还小，再说了，咱家好多事都是我掌管着，你不该怪他。郑永清站起来往外走，马明玉跟着站起来，哎，你干啥？
1: 我去心清屋里。
0: 我也去。
1: 你要去我就不去了。
0: 马明玉知道丈夫的脾气，又一想丈夫特别疼爱自己的妹妹，兄妹之间说说心里话，她这个做嫂子的外姓人在场多有不便。郑心清正在自己闺房里看书，是一本目前在日本很流行很时尚的言情小说，他看过几遍越看越入迷，尤其是书里那对爱得死去活来的年轻恋人，他感觉就是他与次郎目前的写照。就齐人格格来说，十五六岁出嫁那是正常的，按目前的满洲国来说，十八九也该找婆家了，可他二十一岁了还是闺子好，且还沉迷于浪漫的爱情小说中，不能不说这是东洋教育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他真的被日本人同化了。郑永清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好看，郑心清忙起身上座，并甜甜地叫声哥。
1: 你没过去看看阿玛睡没睡？
0: 我一会儿去。
1: 你岁数也不小了，没事啊别总往外跑，在家多陪陪阿玛。
0: 郑心清听出哥哥这话中带有责怪之意，这在他的记忆中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他稍有不解地看着哥哥，似乎在问哥哥自己做错了什么。郑永清见妹妹这种神情更加不悦了。
1: 你没看出咱阿玛身体大不如以前了？我真纳闷了，你这个当女儿的心咋这么粗呢？
0: 我知道阿玛心情不好，可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老也不跟我说呀。
1: 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糊涂？酒井让次郎拿来的信你没看呢？
0: 是古董的事儿吧？阿玛这次上心经，哥，我不是没劝过阿玛，要是真为这事儿，我觉得咱阿玛做的不对。
1: 你这话是啥意思？
0: 郑心清从日本回来，不但性格有所改变，在表达内心感受及意见时也很直白。他对哥哥说，据他所知，当初父亲为表对皇上的忠心，主动委托酒井将古董奉献给皇上。至于怀疑酒井从中做了手脚私吞，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日本人是最讲诚信的，更何况酒井出身于名门望族，与父亲又是几十年的友情， 绝不会做对不起父亲的事儿。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呀，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

0: 1-8-0-6-5-0-3-8，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1: 我们都哭着问世，留下了人间，在这之前低头摘下三十天，然后带着关于爱和生死的疑惑，都有哭笑着来问人世间。

0: 号了？
1: 10月30啊。
0: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
2: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小鬼王琳凯演唱的《别叫我达芬奇》，发行于2019年5月5号。

从风格上看，这是一首旋律说唱的风格的歌曲，以 rap 为框架，融入流行元素，将复古 disco 的旋律与电子嘻哈的现代感相融合。前奏的合成器音效和鼓点营造出80年代舞池氛围，主歌是小鬼标志性的唱腔的说唱，副歌旋律洗脑。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鬼王林凯的《别叫达芬奇》。Baby girl, bad.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由小鬼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Good Night。
1: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

流星雨又来临是由魏晨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10年7月19号发行的专辑《千方百计》当中，同时也是电视剧《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整首歌曲旋律优美，充满浪漫与温柔的气息，以舒缓的节奏和抒情的旋律，仿佛将听众带入星光璀璨的夜晚，感受着流星划过天际的美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首音乐感受美好吧，一起来听魏晨的《流星雨又来临》。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来自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影视剧中的音乐《星空物语》。这首歌曲是一起来看流星雨和一起又看流星雨的片头曲，由郭敬明和季楚臣填词，谭一哲谱曲，张翰、朱子骁、于浩明和魏晨演唱，收录于一起来看流星雨原声音乐集。2009年8月8号随剧首播发行。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亲爱的同学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聚焦学习与成长，开启一段精彩的旅程。可爱的小伙伴们，校园真的就像一个神奇的知识宝库呢，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把独特的钥匙，为你打开不同的奇妙世界。自然课上，你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那些奇妙的动植物，当你们看到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飞舞当中，是不是仿佛自己也能走进一个神秘的自然王国呢？你们会仔细观察蝴蝶的翅膀纹路，惊叹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的杰作。那些小小的昆虫也有着大大的智慧，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比如蚂蚁，它们团结协作，共同建造庞大的地下王国，为了群体的生存，不辞辛劳地搬运食物。而蜜蜂则是勤劳的代表，它们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酿造出香甜的蜂蜜。社会课中历史的故事如同画卷般在你们面前展开，你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古代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勤奋的。从古老的甲骨文到雄伟的万里长城，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丝绸之路的繁荣，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充满着智慧和勇气。不同地域的文化让你们惊叹不已，原来世界如此的丰富多彩。你们了解不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这让你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比如傣族的泼水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互相泼水，象征着祝福和美好的愿望。还有蒙古族那那达慕大会，勇敢的骑手们在草原上驰骋，展示着他们的豪迈与勇敢。科学课里有趣的实验总是能激发你们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当你们看到化学反应中神奇的变化，当你们亲手制作出一个简单的电路，那种兴奋和激动是不是难以言表呢？科学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等待着你们去探索和发现。比如通过实验，你们可以看到水的三态变化，从液体到固体再到水蒸气，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力量。还可以用放大镜观察微小的生物世界，发现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小生命的精彩之处。可爱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如同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魔法棒。你们可以试着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合理安排时间，让学习变得更加有序。比如每天早上起床，可以先复习一下昨天学过的知识，然后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在课余时间，可以安排一些阅读和写作的任务，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晚上睡觉前，可以回顾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加深一下印象。用彩色的笔做笔记，把重点知识标出来，这样复习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轻松。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不同的内容，比如用红色的笔记重要的知识点，用蓝色的笔记录自己思考和感悟，用绿色的笔写下例子和解释。这样呢，当你复习的时候啊，一眼就能看到重点，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组成学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启发，共同进步。在学习小组中呢，你们也可以一起讨论问题，分享自己学习的方法和经验。比如当你们遇到一个很难的数学题时，大家呢可以一起思考，互相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一起背诵课文，互相检查作业，提高学习的质量。比如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多读一些好书。

积累优美的词语和句子，可以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读一些现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说《草房子》《夏洛的网》《小王子》等，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抄下来，做成一个好词好剧本，随时可以翻阅，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练习题，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题集，每天做一些题目，巩固所学的知识。也可以参加一些数学竞赛，提高自己的极限，提高自己的竞争意识。在做练习题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总结方法和规律，遇到不会的问题要及时的请教老师。可爱的小伙伴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啊，你们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值得被骄傲。当你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汉字，解开了一道难题，背会了一个古诗，那就是你们成长的见证。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成就，他们会积累起来，让你们变得更加的优秀。比如当你学会了一个新的汉字锐，你可以用它组成一个词语，比如说睿智、睿思、睿达等，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当你解开了一道数学题时，你可以把解题方法分享给其他的同学，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当你背会了一首古诗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

是不是美滋滋的呢？当你们拿到自己的成绩单回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脸上的笑容，是不是觉得自己努力没有白费呢？老师的表扬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你们前行的道路。当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啊进步很大，继续加油，或者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很有想象力的时候，你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自信。家长的鼓励就像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你们不断的前进。当爸爸妈妈说你们真棒，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的时候，或者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候，你们会充满信心的迎接新的挑战。可爱的小伙伴们，在校园里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可以成为你们优秀的榜样，他们可以学习成绩优异，可能乐于助人，可能有很多的特长，观察他们的学习动态和状态方法，向他们学习，你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出色。比如有的同学每天都会早早的来到学校，认真的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他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听讲，课后呢还会主动找老师请教问题，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的端正，值得你们学习。还有的同学呢非常乐于助人，当其他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善良和爱心也会感染你们，让你们变得更加有爱心。同时呢，你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哦，用你们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影响身边的小伙伴。当你们看到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当你们看到有同学不认真学习的时候，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们，让他们也爱上学习。比如当你的同桌在数学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候，你可以主动帮他解决难题，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当你看到同学的在课间打闹的时候，不珍惜时间学习时，你可以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做作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学习的重要性。可爱的小伙伴们，学习并不是枯燥的书本知识，它也可以充满乐趣。比如参加知识竞赛，和同学们一起比拼谁的知识更丰富，在竞赛中你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还能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知识竞赛可以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语文知识竞赛、数学知识竞赛、科学知识竞赛一些等等，你们可以组成小组一起准备参加竞赛，互相交流和学习。在竞赛中呢，你们可以感受到紧张和刺激，也会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满满。做数学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提高数学的思维能力，可以玩数学拼图、数学谜语等游戏，让数学变得更加有趣。数字拼图呢，可以锻炼你们的观察和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谜语可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一加一不是二，打一个字，答案呢是什么呢？其实呢，答案就是王字。这个谜语啊，既有趣又能让你们学到数学知识。进行故事分享会，把自己读过的好书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还能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好书的魅力。故事分享会可以让你们感受阅读的乐趣和力量。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书，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故事，把其中的精彩故事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和动作，让故事更加的生动有趣，让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你们会更加的热爱它。同学们，学习是一场充满挑战和乐趣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白莲花燕风一心想收拾西部大头鬼房竹庵，没想到经过房竹庵一介绍啊，群情公愤，哎呀，老百姓气得不得了。闹了半天，这漂亮小伙儿是个采花贼，谁家没有少妇长女呀？听完房竹庵的介绍，众人来了劲儿了，又撇石头又扔鸡蛋，嗷嗷直喊：“下去，滚下去，采花贼，快下去！”人有脸，树有皮呀。白莲花燕风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真是又羞又恼，又怕又恨呐、啊！实在是没法打了，这小子是抱着脑袋回归后台。众人一看，白莲花燕风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大伙儿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别说了，别说了，一言难尽。他也抹不开介绍啊，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儿一眯，头一低是一语皆无。看出来没？这就是人呢，得做好事儿，做了好事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才能受人尊重。像白莲花燕风这种人，别看穿的溜光水滑，长得也不错，一抖了这点埋汰事儿，谁瞅着谁烦。长得越好看，人们越恨他。你为什么不走正路啊？单说房叔安乐的，一招没动，打了个胜仗，这不捡了个便宜吗？呵，房叔安大脑袋是紧晃，又拉开别人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呀，各位看中了没？人呢，得干好事儿。白莲花燕风这想太缺德损了，不信，大家看着，他不带得好结果的。方栓又白活了一顿，这仗也不能不打了。郭长达一看，这怎么办呢？受伤的受伤，打败仗的打败仗，将人骂回来的骂回来，你这擂台怎么接茬往下进行？正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人，报万当兄，老剑客，不行了，其他的人都不能上了，老朽不才，我到前面去看看，我会会方叔安。郭长达一看，谁呀、啊？正是云飞子飞剑仙朱亮，朱老剑客。朱亮什么身份？那太高了，跟郭长达并驾齐驱啊。郭长达对朱亮一贯尊重，待如上宾呐、啊。听完这话之后，他一皱眉：“老剑客，用得着吗？您什么身份？您能跟方叔安伸手吗？”哎，总门长话不能这么说，越是房叔安这样人，越得狠狠治治他，不然他就会掀起风浪啊！你看刚才他鼓动是非，底下引起骚乱，不见燕风能败回来吗？所以 必须扭转这个形势，才能转败为胜啊！您甭管，我出去看看。老剑客要这么说，有劳了，不必客气。再看飞剑仙朱亮，有人挑帘笼，他迈着方步来到前台，在方叔安对面一站。方叔安，可认识老朽吗？方叔安一看，我的妈呀，好像没拉裤子里头。推手这不飞剑仙朱亮吗？这老头大个，面似银盆，两道苍眉，一对阔目，狮子鼻，方开口，一步银然，飘洒千金，飘飘透风，根根露肉啊。头上戴着白绫色鸭尾巾，半匹黄绫的缠头，高大英雄机子，周身上下是穿白挂素，一身白，腰里杀着带子，勒着狮子畔，外罩英雄氅，手提五斤的拐杖，二目如灯啊，往那一戳一站，真跟仙人将士相似。方叔安太知道他的厉害了，没短了打交道。方叔安心说，慢说是我，就我干老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恐怕拧成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办呢？又不能知难而退，方川还在这穷对付。
4: 哎呀，我纳谁呢？纳了半天是老爷子您呢，我这下有理了，
3: 少来这套。方川，你白话什么呢？你有道是谢底就怕老乡啊，你是个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你是绿林道的叛徒，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里挑外撅，偷机取巧的货呀！你什么能耐都没有，你就会钻空子，你就会耍嘴皮子，博得包黑子和三侠五义的宠爱，因为你给人家当狗使。你是开封府的鹰犬，开封府的人办不到的事你能办到，开封府的人说不出的话你能说。换句话说，你就是莲花门的绿林人的败类。我说方川呐，事到了今天了，我看你还挺猖狂。行啊，临死之前你算露了脸了，你总算也打了胜仗了，来吧，有本事你跟我施展施展，你看怎么样？哎，我朱亮，我说你干什么这么猖狂啊？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我是绿林人的叛逆，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我要不知道内情的人一听，我方叔安一定是道德败坏，不干人事，让大伙给评评理，是这么回事吗？哦，我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你们同流合污，让我偷我就偷，叫我抢我就抢，叫我干缺德事我就得干，只有这样才跟你们是一家人，反之我要信邪归正，我要当个真正的人，就成了你们的叛逆了。哎，是，我现在在开封府任职，你骂我是鹰犬也好，骂我是走狗也罢，我现在办的是正事儿啊，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对你们这号的人是绝不客气，对燕风之流是绝不心慈手软，所以你才恨我。我朱亮啊，你听我数的你几句，你80多岁的人了，你瞅你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要不知道内情的，一看这老头慈眉善目的，多讨人喜欢，实则不然， 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你。想当初你在阎王寨，你何等的猖獗呀，设摆十条绝户计，炮打狮子林，你才真正说人话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呢你呀。后来我们大破阎王寨，你没地方待了，你又跑到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涧，那儿一破你又跑这儿混饭吃来了。我说朱亮，凭你的身份，凭你的能耐，你要走正道，规规矩矩的做人，奉公守法的活着，有吃有喝，有名有利，多好。

找我的事吗？你是恨我，我呢也恨你。我朱亮，你能耐再高，你不走正道，你那能耐也没用。哎，即使我房叔安不是你的对手，或者我死在你的手下，我没有寒怨。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肯定有收拾你的。到了那时候，你是悔之晚矣呀。最后说你什么呢？哎，你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方叔安，少在我面前斗口，拿命来！说着话，一举拐杖，还没等拐杖落下来，再看方叔安一晃大脑袋，肉跳下擂台。哎，众位见光见光见光，钻进人群，还回过头来冲着台上的朱亮招着手：“老剑客失陪了，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多谢。”哎，这多好！朱亮一看方川这小子属泥鳅的，真滑呀，见应就回，他算说对了。方叔安可不傻，跟人家伸手一个照面就得归位，那能耐在那摆着呢，老方绝不吃眼前亏，所以才跳下擂台。朱亮可不干了，把五斤的拐杖往台上一蹲，咚咚咚，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看见没，刚才那个叫方叔安，他哪是打擂呀，分明跑这耍无赖来了。老朽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可是我想问一问，人群当中可有三侠五义的人？徐良来没来？白云瑞来没来？各位剑侠来没来？你们赶紧登台，别浪费时光。哪个登台？他在上头是大放厥词啊。单说方川回归本队，挤来挤去到了徐良近前：“嗯，干郎，你看我这两下怎么样？个王八绿球球的，还真有你的。”退在一旁：“嗯，是吗？”白云瑞也乐了：“我说完呐，你这张嘴可够厉害的啊，行，脑瓜够使唤，多谢老叔。看看我呀，立了功了，别人都得说两句好的，没读我干老从来不说我好话，我也算认了命了。”房主还发了点小牢骚。咱不说旁的，飞剑仙朱亮这一叫阵不要紧，就听台下有人高声喊喝：“朱亮，不必猖狂，我陪你玩玩。”乡亲们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回头一看，嚯，来了个大个儿老头。哎呦，这老头够老的了，眉毛头发胡子刷白刷白的，跟冬天下那雪差不多少，但是慈眉善目，手里头也拄着拐杖。老百姓往左右一分，就见这老者迈步来到台下，脑瓜一晃，腰眼提进，脚尖一点地，噌，窜上擂台。就这一下叫满堂彩，好啊！西说：“您看人家这老头那么大年纪了，那身子骨那么结实，武功那么棒，两丈来高，一蹦就上去了，嘿，真了不起呀！看来还得练武啊，练武对人这身体是绝对有帮助的。”人们议论什么，咱暂且不提。就见这位老者跳到台上，笑呵呵点了点头：“朱亮，认识老朽否？”朱亮倒退两步，闪目观瞧，啊，认出来了，这不是赤须子丁真吗？

丁老剑客，原来是你。其实老百姓啊没仔细看，他白胡子不假，里边还藏着紫色的胡子，要不怎么叫赤须子呢？紫红色的，哎，白的紫红的配在一起非常的好看。老头还有个绰号叫美髯公，腰里头揣着个小梳子，没事就拢他这胡子，这胡子保养的也好，晚上睡觉拿套把它套上，所以那么捋顺，那么光亮。男人们都爱胡须。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赤须子和凌空老和尚早就来帮忙来了，但是他们没住到秦家老店，住到大相国寺了。今儿个打擂，他跟凌空一块来的，也挤在人群之中看热闹。看了几阵之后，把老剑客乐得肚子都疼。他一看圣手就是冯渊，大脑的方叔安，真能耍活宝。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有吃亏上当的。哎，看来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旁人伸手，老剑客自然不能登台。后来出乎意料的是，朱亮登了台了。丁震心里不痛快，心说朱亮你什么身份，你跟方叔安一般见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他怕方叔安吃亏，故此这才登台。其实多余，方叔安能吃亏吗？早都跳到台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丁老剑客来到台上，跟朱亮这一见面，朱亮火往上撞，心说话，丁震呢、啊、旁人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你吗？我们阎王寨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没有你给开封府帮忙，我们石镇赌输赢准胜无疑呀、啊、今天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朱亮看了看，冷笑了一声，丁老剑客，我估摸着你就得来嘛，你跟开封府的关系不一般呐。老剑客能登台赏脸，我朱亮非常欢迎，这是擂台，往事休要提起，你我分上下论高低，你看怎么样啊？朱老剑客，非得伸手不可吗？当然。哎呀，我打算奉劝阁下几句。阁下偌大的年岁，退归林下，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你要不伸手，咱俩人同时下台，我不管开封府的事儿，你也别管莲花观的事儿，你看这样好不好？废话，你算什么东西？丁震呐、啊，你拿命来！朱亮抡拐杖就要打，丁震往后一退，把脸沉起来了。朱亮，慢，好嘞，我可不是怕你，怕你我能登台吗？你的身份，我的身份，咱俩伸伸手就行了，动用器械叫人瞧不起呀、啊？敢不敢跟我对对双掌啊？哈哈，丁震，你那双掌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听你的。再看俩老头把拐杖都背在背后，袖面高挽，刷刷刷身形转动，各亮门户。朱亮身子往下一扶，左臂在前，右掌在后，使用的是降龙伏虎式。赤须子丁震往下一退，双掌往左右一分，叫大鹏双展翅，嗨，刷刷，俩老头一拉这架子，台下的人好啊，掌声雷动啊。再看这俩人往前一凑合，

0: 开始进招。朱亮先发制人呐，跳起来三尺多高，两掌合在一块儿，以上势下猛扣丁震的脑门子，这一掌就拍起来。那朱亮的掌法还惹得起吗？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大力金刚掌，外加鹰爪力。什么叫单掌开杯？哪叫击石如粉呢？掌上挂着风就下来了，真拍到脑袋上就得脑浆崩裂呀。丁震一不躲二不闪，心说朱亮你少来这套，我还不停歇。再看老头骑马蹲裆是霸，一个站桩站好了，左手在背后，右手一扬，手心朝上接他这一掌，斗丹天喊了一声开，啊，啪，掌心对掌心，两掌对在一块儿。怎么叫高人？出手如电，力有千斤。飞剑先朱亮就觉着膀臂酸麻，胳膊肉就甩回来了，噔噔噔往后退了四五步。赤须子老将个噔噔噔也倒退了几步，两个人相视一笑，互相点点头，什么意思？都觉着对方够意思，真有两下子。紧跟着两个人往正中央一凑，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你听吧，脚下脚底下碾的台板发出这种声音。再看四条膀背跟纺车轮相似，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的，越打越快，越打越急。俩老头身形转动，脚在一起，跟走马灯相似，四臂挂风，招数你都看不出来了。谁要碰上谁，重则丧命，轻则就得受伤。台下那么多人全直了眼了，连大气儿都出不来了。人们瞪着眼睛仔细观战，哎呀，心说这打的可太凶了，究竟哪个老头能胜，哪个老头能败，看不出来。徐良、白云瑞在下头观战，徐良就冒了汗了，替老头子丁震捏着一把汗，心说老爷子老天保佑，可千万。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1: 飞剑仙朱亮，两个人都是剑客的身份，而且这能耐相差不多，因此一交手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他们两个人比划的时候，台上的人也好，台下的人也好，大伙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是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替着提心吊胆，不知道谁胜谁负。后台的郭昌达也不例外，郭昌达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众人全挤到台口这儿仔细看着，一个个圆睁二目，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都替飞剑仙朱亮捏着一把汗，而且盼着朱亮能够取胜。三侠五义以及背景的众人自然要向着赤须子定阵，恐怕老剑客打了败仗再受了伤。正在这时候，台上已经就分出输赢来了，尽管两个人差不多，毕竟还是差一点。赤须子兵阵双掌往里一递，猛扣飞剑仙朱亮的左右花盖穴，朱亮往前一搓身，使了个野马分鬃掌，双手往外一穿，嗨，啪，把赤须子的两条膀臂给分开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朱亮膀子一横，用胳膊肘猛地一顶，正好顶到赤须子兵阵心口上的。这胳膊肘这劲儿可够大的，这顶这一下，慢说会功夫，就是没练过武术，顶这下也受不了啊。赤须子丁震觉察到不妙了，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挨打也得会挨。那要说挨打还得会吗？哎，对呀，能尽量减轻压力，即使受伤，伤尽量争取轻一点。像他是剑客的身份，经验丰富，老剑客马上舌尖一柄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气啊马上就凝聚到心口这儿了，如果用手一摸，噔硬噔硬的，把肚皮往这一舔，这一下打个正着，胳膊肘正好顶在心口上，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再看丁老剑客站立不稳，倒退七八步，扑通就坐到台上了。飞剑仙朱亮一看得了手了，心才放下，咻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定睛瞧看。再看赤须子坐到台上，觉着天旋地转，五脏六腑都翻个，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心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实在控制不住了，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出腔外啊，顿时躺在台上是人事不省。就在这时，台下跳上好几个人来，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盔，二老飞身登台，架起兵阵跳到台下，众位借光借光借光借光，一直抬到蒋平近前，蒋平展雄飞三侠五义挤过来不少人，把老头给围住了。老人家怎样？老人家如何？好半天赤须子丁震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哇又一口血，

不清啊，但是您放心，命算保住了。安排这一切暂且不提，再看有一人实在压不住火了，嗷这一声是登上擂台，用手指着飞剑仙的鼻子，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你乃手下败将，跑到这块猖狂撒野，今天我教训教训你，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不容分说，就是九掌两腿。朱亮左躲右闪，好不容易躲过去了，用胳膊一压对方的胳膊，喂，你是个谁？等仔细看，面前站着个老者，比自己能矮着半头，脑瓜也不小，但比房树安要小着两号，大奔的头，倭寇眼，下巴翘翘着，是挖面金睛啊，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沙着袋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子牛豆包大撒鞋。一看认出来了，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山西二绝的头一位，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啊，跟赤须子丁震关系不错，俩老头在一起啊，没事还开玩笑。尤其呢，丁震是三侠五义的好朋友，每逢三侠五义在困难的时候，老头不计报酬是拔刀相助，这一次也不例外。嗯，八王类人家来了，早早的就来了，人图个什么呢？在台上被打得这么惨，老头能不上火吗？梅良祖是相热的人，一看好朋友受了伤了，无名大火撞的顶梁门，故此登台伸手。说实话，这朱亮也惧着金睛好斗一头啊，知道这老头啊，瞪眼就宰活人，性情暴躁，有时候翻了脸嗷嗷直叫，六亲不认，而且久打交道，一看是他，脑瓜皮有点发麻。但是朱亮心里头有底，咱俩真要是伸伸手，我要豁出去，未必你就能讨着便宜。想到这儿，撤掌往后一退，朱亮是满面带笑，哈哈，这是谁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哎呀，久违久违了啊！呸！朱亮啊，少来这套，笑面虎杀人贼呀、啊！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朱亮在盘蛇谷一带好不好？你跑到外面来，帮助莲花门的人为非作歹，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尔等，是死有余辜。光天化日之下，打伤了丁震丁老剑客。我梅良祖头一个就不答应啊！你记住，我今天叫你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拿命来！往前一根步，合双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了绝情了。他这能耐跟他这个脾气相吻合的，他性情暴躁，出这招也猛烈。

0: 为什么呢？徐良知道飞剑仙朱亮并非等闲之辈，说句良心话，师父这两下子未必赶得上朱亮，而且老师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情暴躁，别看那么大的岁数，脑袋一热忘乎所以，这样人最容易吃亏。作为自己的老师，徐良明知道这个错，不敢跟老师说，他心里是有数的。这一伸手不要紧，徐良的汗都冒出来了，心里说话，这可怎么办？要不我上去替换我老师？不行，我老师的脾气太古怪了，没分胜负，我一登台半截腰插这一脚，我老师肯定得翻脸，我老师得说我怎么的，你瞧不起你师父，我这两下不如你啊，你装什么大眼袄，你装什么灯，就得痛骂我一顿，惹老师生气，你说这何苦呢？不上台真担心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挨着徐良这站着，倒背着双手在这观战，说实话白云瑞也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心脏是剧烈的跳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热血沸腾，替梅良族使劲儿。一看徐良冒了汗了，他用胳膊肘一碰徐良，三哥您怎么了？替老人家担心。
1: 嗯，老兄弟，说句实话，我师父这两下子未必是朱亮的对手，我能不当心吗？可也未必，看现在打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梅老剑客未必就能吃亏。他俩在这议论着，其他的人也在议论，偌大擂台下面呢，鸦雀无声，人们屏息凝神仔细观看着。一百个回合过去了，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听朱亮喊了一嗓子：“阿赵！”砰！这一掌正击到金睛好斗梅良祖的后背上头。闹了半天，梅良祖吃了个亏，他使了个双撞掌，猛扣飞剑仙的两肩头。朱亮往下一哈腰，蹭，从左边的嘎吱窝窜到老剑客身后头去了。老剑客用力过猛，收招收不住了，朱亮钻了个空子，一转身就是一掌，没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打了个结结实实，这一掌发出去，把没老剑客从台上打到台下，揉一下就摔下来。还得说梅良祖有功夫，他也跟丁震差不多少，双掌击空，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坏了，我要吃亏。听背后恶风不善，老剑客想躲来不及了，只好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那后背鼓起了一寸半高，跟铁板一样，叫朱亮这一掌削上了，减轻了不少啊。要不会这招，这一下嗨上人，当时就得玩完。尽管这样，梅老剑客也受不了，到了台下哇一口血就吐出来了。但是他比丁震还强，丁震是人事不省，这老头看表面上没事儿，就吐了几口血，借光借光借光，分开人群，擦了擦血沫子，来到徐良众人近前。梁子，你师父今儿个是丢人现眼呐。 老人家不要这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不了什么。
0: 孩儿啊，叫哇！说到这儿实在控制不住了，一口血喷于墙外，一屁股就

0: 坐地上。徐良心疼的把老师抱到怀里，赶紧把止血的丹药取出来塞到老师的嘴里头。蒋平吩咐人把水葫芦拿过来，咕咚咕咚给他灌了几口。这药真有作用，时间不大血止住了。老剑可晃晃悠悠站起来，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梁子，你可是我徒弟。再也没说话。你要说死了，不是，再说话还得吐血。言下之意，把希望寄托到徐良身上了。徐良多聪明啊！哦，师父说了，我是他徒弟，他把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了，意思是说叫我给他报仇雪恨。徐良还不明白吗？让白云瑞照顾老师，徐良甩掉英雄场就想登台，没想到就这么一耽误时间，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已经登上擂台。他跟金京浩到梅良祖是亲师兄弟儿，并称山西二绝呀。师兄挨打大口吐血，古老剑客能受得了吗？忍无可忍，故此登台。见着飞剑先诸亮，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咱们简短解说80回合。老剑客古云飞不是诸亮的对手，稍微一个没留神，让诸亮蹬了一腿。这一腿如果蹬在鹰面骨上，腿就断了。古老剑客身子一转，把腿肚子给人家拉啪，就这一下，老剑客站立不稳，从台上摔在台下。不过他这伤要轻得多，腿肚子轻了一块，这玩意肉厚有弹性，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徐良啊，脑筋都蹦起来了。哇把绿悄悄的，好厉害的诸亮，老兄弟，各位压住正脚，看我的，三哥可留神，我知道。再看徐良分人群来到台下，脑瓜一晃，噌窜上八王擂。徐良的火再大，到时候也能控制得住。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比他老师梅良祖要强得多呀。你头脑不保持清醒，心血不平稳，这仗没法打。所以呢，他一登台，从外表看依然是嬉皮笑脸，吊儿郎当，俩手往下一顺，弯着个腰，其貌不扬，吊儿郎当。我说诸亮，你很好呗啊！诸亮一看徐良，嘿，高兴了，心说别看我打了3场胜仗，赢了丁震，赢了梅良祖、古云飞，那都算不了什么。充其量他们无非是个小名人而已，跟徐良没法比啊。徐良是开封府的台柱子，国家的办差官，现在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白眉大侠。我要把徐良给废在这儿，这擂台就没白摆呀、我也报了阎王寨之仇。想到这他特高兴，心说无论如何把这白眼眉得捂持住了，别让他中间再溜走了。诸亮讲到这儿，把心血也平住了。报万当兄啊，三将军不才，正是老朽。我说诸亮，你可真有两下子，我方才数了一下，一二三，你一口气儿连胜三阵。对呀，诸亮啊，你老师梅良祖让我给揍了，你师叔古云飞 让我给踢了。你恨我吗？那有什么可恨的？打仗就有输赢，那怨他经师不到，学艺没高。起码来说，他是未加谨慎，或者说因为其他的原因。不管怎么说，他是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我有什么可说的？好，看来你年纪不大，真有容人之量。徐良啊，你登台是给你老师报仇呢，是给你师叔雪恨呢？都谈不到，我是向老剑客来学习来了。你这功夫可真高，我打算跟你伸伸手，学那么三招两式的。嘿，你真会说话呀。好，徐良，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咱俩伸手，老朽有个要求。老人家请讲。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当着这么多的观众，徐良啊，咱俩不分上下，那么也就是说不分输赢，谁也不准离开，你敢吗？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你怎么说的我心眼里头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我二人分不出胜负来，谁也不准离开。好，英雄所见略同啊，既然如此，徐良啊，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呢？老人家你说吧，我听你的，听我的。好，既然如此，我看咱依然使用拳脚好吗？一切听你的，那咱就比划拳脚。那个时候朱亮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他知道徐良大环刀的厉害，那金丝大环刀神出鬼没呀，而且那是一口宝家伙，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他又听说徐良还学了宝剑了，青龙剑也不白给，如果一动家不事儿，这五斤拐杖恐怕要吃亏，所以他提出使用拳脚。他以为着要凭拳脚，徐良你是甘拜下风，你俩你也白给。一听徐良答应了，朱亮心说话，妥，稳操胜券。徐良啊，今儿个你就毁到我手里头了。朱亮笑着点点头，徐良啊，我还有个要求，
1: 老人家请讲。
0: 咱比的是拳脚，可不准使用零碎儿。说你那白布囊之中有镖，你有袖剑，有石头子儿，有糙子糕、江米条，这玩意儿我受不了。你要使用暗器，你不算英雄。咱们就实打实的比拳脚，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

0: 有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0: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

0: 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展今天上午闽江两岸古典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4: Participating，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7: 旅客王姿月：
19: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

0: 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 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15，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日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日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日，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日，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
3: 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

0: 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思龙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 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6: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峰丽介绍，
7: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0: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六一八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六一八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9: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10: 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9: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1: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你想看看这个 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去。

0: 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
4: 谈，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4月初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6: 当 AI 让选品从1小时缩短到10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

0: 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3: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2: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3: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2: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4: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5: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2: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

0: 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2: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
7: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8: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4: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4级调研员。

0: 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1: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13: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回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 和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 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20: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0: navigation.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A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4: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5: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 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4: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5: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焊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呢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一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有一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4: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3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5: 是的。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儿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的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

0: 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五 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哈、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1: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五 A 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五 A 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啊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考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呀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五 A 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了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0: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

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明天起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明天呢，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端午将至，悬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效果到底如何？粽叶选材多样，箬叶、芦苇叶等不同粽叶又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端午风味？此外，近日丝瓜瓤在海外走红，丝瓜瓤为何能成为刷锅神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呀，我们要走进一座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名城。这座城市群山环抱，绿意盎然。它呢，就是有着革命圣地、塞上绿洲美誉的延安。延安呢，地处黄土高原，沿河穿城而过，昔日荒山披上绿装，草木繁茂，生态向好，把红色传承和绿色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厚重又清新的城市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刘佳宇。
0: 今天呀，我们来到了雄浑壮阔的西北，这里有滚滚的沿河水，有巍巍的宝塔山，有温暖的土窑洞，这里呀，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4: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当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花的绝透，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0: 这是诗人齐念曾于1992年创作的现代诗歌《延安，我把你追寻》。刘佳宇，你背的可真好。
4: 每每读起这首诗，或是读到与延安有关的故事，我好奇又向往。季蕊姐姐，延安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0: 延安的位置呀，特别重要，有着边陲之郡、五路金侯的称号。在古时候啊，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这些名将都曾在这里大展文韬武略，一幕幕金戈铁马的悲壮故事在这里上演。延安呢，还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
4: 那我们快去探索吧。
0: 我们出发吧。哎，刘佳宇，这里就是宝塔山了。
4: 季蕊姐姐，站在这里视野真好。
0: 这样的位置啊，是观察敌情和指挥作战的绝佳方位。哎，在宋代的时候啊，西夏屡屡侵犯延安，当时延安还叫做延州，老百姓生活动荡不安，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有一位地方长官统帅三军在此安营扎寨，修建了烽火台、瞭望台、水井等防御工事。当时这里还叫嘉岭山。
4: 哎，是这口水井范公井吗？
0: 嗯，是的。哎，你别看这口井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但它的井筒仍保存得比较好，石头上凿洞，可见难度之高。但正是有了这口井，巧妙地解决了军民吃水的问题，让将士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勇往直前，拼死杀伐。刘佳宇，这位范公，其实啊，你也知道，他呢曾写下千古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 哦，是范仲淹。
0: 没错，范仲淹抵挡西夏铁骑大刀的同时，仍不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在这里创办了一所书院，后人呢称之为嘉岭书院，为大宋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4: 菊儿姐姐，这座宝塔看起来真像一座灯塔。
0: 是的，它确实啊是一座给无数人指引方向的灯塔。在抗战时期呢，它指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怀着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从全国各地突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
4: 静儿姐姐，这里就是南泥湾，和歌词里唱的一样啊，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0: 是啊，这里呀、就是南泥湾了。很早以前，这里被叫做烂泥湾，几十里荒草丛生，沼泽遍地，豺狼出没，人烟稀少，甚至呢连生产工具都非常的稀缺。
4: 啊，从烂泥湾变成好江南，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0: 面对这样的困境啊，毛主席发出了响亮的号召，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的春天，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高唱着开荒好比上前线，后退半步心不甘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片荒山野岭。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拿枪的手握起了镢头，向荒地要粮。短短3年时间，开挖窑洞1000多孔，建造房屋600多间，开垦荒地数十万亩，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的陕北好江南。这呀就是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当时战士们编的顺口溜这样说：镢头低要见底，下雨当流汗，风吹当电扇。这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4: 先辈们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也会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去攻坚突破那些科学技术难题。
5: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S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1940年12月30日19时整，刚刚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呼号，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起步。
4: 静蕊姐姐，这段历史老师讲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被严密封锁，通过广播开展抗日宣传迫在眉睫。
0: 1939年周恩来赴莫斯科疗伤，第二年春天回国的时候，从共产国际争取到一台10000瓦的广播发射机，这一台庞然大物被拆卸成散件，装在一个个的大木箱当中，千难万险运回了延安。经过半年多艰难的筹备，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从王陂湾发射出了第一声呼号，人民广播从此诞生了。 NCR 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缩写，前面冠以 X 代表中国。当时西北大学的学生赵冕回忆说，这个呼号

0: 代表延安，也代表希望。
1: 季蕊姐姐，这孔楚窑洞就是曾经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吧？
0: 是的，刘佳宇，当年呀，广播人的工作和生活真是充满了艰辛，没有降温设备，就在窑洞墙壁上凿芳槽、填冰块，缺少发射天线架，就用三根大树干混成一个鸭字，竖在山上。没有报时器呢，就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的声音。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地从延安发出，犹如尖刀一样刺向敌人的心脏。
1: 那个时候啊，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广播真的很重要。
0: 确实如此，在那个车马邮件都很慢的年代，一份广播稿从清凉山送到王陂湾，要走整整40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广播员的手中。路途中间山水交错，每逢夏天暴雨，沿河水涨，通讯员就用一块油布包好稿件顶在头上求水过河。寒冬腊月，通讯员沿着冰冻的沿河，在风雪交加的田野里骑马飞驰而来。但不管怎样的天气，稿件总是准时送达。缺少文艺节目，播音员就清唱几支革命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这些歌曲啊，从延安传向了祖国的大地。然而无论播音员如何情绪饱满，陈旧的发电机却时常罢工。到了1943年的春天，发射机又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工作2年的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播出，直到2年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恢复了播音。此后啊，新华广播的呼号历经变迁，但对全国的广播再没有中断了，并于1949年12月5日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此，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最喜欢的小喇叭节目诞生于1956年9月4号，是新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个学龄前儿童节目，陪伴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如今依然是我们小朋友最爱听的节目。
0: 是的，在延安啊，我们感受到了宝塔山下的坚守，唱响荒原变良田胜利的旋律，见证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
1: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窑洞的灯火，感受到了宝塔山下的坚守，更见证了荒原变良田的奇迹。
0: 延安精神就像这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永远绽放在我们的心中。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大家好，我是 CMD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刘永萌。小喇叭在我们学校超级受欢迎，我每天都在广播站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和生活里的新鲜事儿。你们愿意像我一样成为小广播员吗？多听小喇叭。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了何良种。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
1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王后的锤球比赛。
12: 各就各位！
11: 王后雷鸣般的喊了一声，人们就朝各个方向跑开了，互相撞来撞去的。不过一两分钟之后，他们总算站好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于是游戏开始了。爱丽丝想，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锤球场呢。球场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锤球竟然是活刺猬，锤球棒是活的火烈鸟。士兵们不得不弯下身子，手脚着地当球门。起初爱丽丝觉得最费劲的是摆弄火烈鸟，后来总算好不容易把火烈鸟的身子妥帖地夹在胳膊肘底下，让它的腿垂在下面。可是当她努力把火烈鸟的脖子弄直，准备用鸟头去打那只刺猬的时候，火烈鸟却把脖子扭过来，用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爱丽丝，惹得爱丽丝忍不住放声大笑。他只能把火烈鸟的头按下去。当他准备好再一次打球的时候，却恼火地发现刺猬已经展开了身体，正慢慢地爬走呢。还有就是，不管他想把刺猬球朝哪个方向击打，总会遇到一些土坎或者是小沟。弯腰做球门的士兵常常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其他地方。爱丽丝很快就得出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参赛者们不管有没有轮到自己，都同时开始打起球来，互相争夺刺猬，没完没了的争吵打架。没一会儿，王后就大发雷霆，跺着脚走来走去，几乎每过一分钟就嚷嚷着：
12: 砍掉他的头，砍掉他的头。
11: 爱丽丝感到非常不安，虽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跟王后发生过争执，但她知道随时都有这种可能。
13: 如果我跟王后吵架的话，我会怎么办呢？这儿的人真是太喜欢砍头了，更奇怪的是，砍了这么多头，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活着。
11: 爱丽丝东张西望，想不被人发现，神不知鬼不觉地伺机逃开。这个时候他注意到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怪东西，最初他很惊讶，但仔细看了一两分钟之后，他判断出这是一个笑容，就对自己说：
0: 哈，这是柴郡猫，现在终于有人可以和我讲话了。

0: 你好吗？柴郡猫刚等嘴巴出现就说话，爱丽丝等到它的眼睛出现了才点点头。
1: 现在跟它说话也没有什么用，最起码得等它的耳朵出现了，至少出现一只也行啊。
0: 又过了一分钟，整个猫头出现了，爱丽丝才放下火烈鸟，跟柴郡猫说起比赛的事情。她非常高兴有人能听她说话，而柴郡猫似乎认为出现的部分已经足够交流了，就没有露出身子。
1: 哎，柴郡猫，我觉得比赛一点都不公平，他们吵得太厉害了，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了，而且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规则，就算有的话也没有人遵守。你都不知道这个场面到底有多混乱，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比如说我马上就要把球打进球门了，那个球门却在球场的另一端跑来跑去的。刚才我本来应该用自己的球碰到王后的刺猬球的，可他一见到我的刺猬过去就撒腿跑掉了。
2: 嗯，你喜欢王后吗？
0: 柴郡猫轻声说。
1: 当然不喜欢了，一点都不喜欢，他非常……
0: 爱丽丝正说到这里，她突然发觉王后就在她身后听着呢，于是她马上改口道：
3: 啊，王后她非常非常会玩锤球，别人根本没有必要再和她比赛了，因为根本就比不过她。
0: 王后听着非常微笑的就走开了。你在和谁说话？国王走到爱丽丝跟前问，他奇怪地看着那个猫头。
3: 哦，尊敬的国王陛下，请允许我跟您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柴郡猫。
0: 爱丽丝说。
1: 哼，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样子，不过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吻我的手。
2: 我不愿意，
0: 柴郡猫回答。
1: 不得无礼，别这样盯着我看，
0: 国王说。说完他躲在了爱丽丝的身后。
1: 猫是可以看国王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不过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了。
0: 爱丽丝说。
1: 不行，你必须给我把这只猫弄走，
0: 国王斩钉截铁地说。然后他叫住刚好经过的王后，亲爱的，我希望由你来把这只猫弄走。但是红心王后解决各种困难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
1: 砍掉他的头。
0: 他看也不看就这样说。
1: 好，我亲自去找刽子手，
0: 国王热切地说着匆忙地走了。爱丽丝听到王后在远处尖声吼叫，想起该去看看游戏进行得怎么样了。爱丽丝已经听到王后又宣判了三个人死刑，原因是他们耽误了击球。爱丽丝很不喜欢这个场面，所有的一切都乱糟糟的，她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击球，于是她就去找她的刺猬球了。他的刺猬正好在和别的刺猬打架，爱丽丝认为这是用一只刺猬球去打中另一个刺猬球的好机会。可糟糕的是，他的火烈鸟却跑到花园的另一边了。爱丽丝看到他正徒劳地想飞到树上，却怎么也飞不上去。等爱丽丝捉住火烈鸟回来，原先在打架的两只刺猬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1: 哎，这也没多大关系，反正连这里的球门都跑掉了。
0: 爱丽丝想，为了不让火烈鸟再逃跑，爱丽丝把它夹在了胳膊下，想跑回去和她的朋友柴郡猫再聊一会儿。爱丽丝走回柴郡。

猫呢，惊讶地发现它周围聚集着一大群人，刽子手、国王、王后正在激烈地辩论，三张嘴同时在说，而旁边的人全都默不作声，看上去十分不安。爱丽丝刚出现，这三个人就立即让她主持公道，他们争先恐后的同时向她重复自己的理由，爱丽丝很难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刽子手的理由是，除非有身子，否则光只有一个头是没有办法砍掉的。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做。国王的理由是，只要有头就能砍，刽子手执行就行了，少说废话。王后的理由是，谁不立刻执行他的命令，他就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处死。正是因为他最后这句话，使所有的人都吓得要命。爱丽丝实在想不到该怎么回答，只能说，这猫是公爵夫人的，你们最好去问他，他在监狱里，把他带来。王后对刽子手说，刽子手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的跑去了。就在刽子手走出去的那一刹那，猫头开始渐渐的隐去了。等着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回来的时候，猫头已经完全的消失了。国王和刽子手像无头苍蝇似的跑来跑去的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锤球啦。小朋友，柴郡猫到底去哪儿了呢？它有没有被红心王后砍头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菊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

0: 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宜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平，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

0: 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

0: 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0: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5: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接下来的供应。
4: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6: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加的。
7: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8: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9: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0: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5: 旅客王姿月：
17: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9: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0: 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
1: 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

气象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今天起，随着主雨带北台，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且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此外，珠江流域、龙舟水也将持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国家金融管理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合规、透明、可信赖，加强分类分级管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在通话中，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及相关最新进展。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悉，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韩国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比赛中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而在今天的训练中，出现了未授权无人机进入训练区域的情况。 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称，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遗憾，但所幸当时还没有开始进行战术训练，未对球队整体备赛造成影响。墨西哥队目前积3分，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紧随其后。两队交手时获胜的一方将在争夺小组第一的过程中占据主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今天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假冒、仿冒名人账号。 二是身份伪装问题，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影子账号骗捐。三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夹带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四是名称信息黑灰产问题，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 问题、僵尸账号问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将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

0: 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1: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1: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0: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1: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

0: 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纱窗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1: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对，
0: 嗯，
1: 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惯范围哈，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嗯，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对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1: 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哈，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哈。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苍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

0: 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医灌疗法。
1: 嗯，
0: 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器械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面，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它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苍术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呢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

0: 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儿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是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断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香，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时
0: 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他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嗯，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兰，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5月5日 称之为玉兰节。

0: 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只是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0: 大家好。
1: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0: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粽叶，比如说像中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1: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

0: 青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中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食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1: 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0: 马兰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了，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正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1: 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混搭。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拔根儿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儿，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

0: 段，太老了，它有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1: 嗯，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0: 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很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1: 对，
0: 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这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着其他的谷物食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1: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0: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更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它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 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
1: 嗯，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0: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梁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1: 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节啊，这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0: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坤甸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记忆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巨翼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 所以他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1: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聚义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啊，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枝结晶。

0: 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聚义龙脑腔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1: 就是聚义龙脑腔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健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一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健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0: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1: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0: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1: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 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0: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4: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3: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4: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

0: 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呢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1: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0: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1: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的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0: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

0: 之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准。规则适用于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的备案和使用。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不适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摄像头。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

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小组赛首轮全部较量，一平三负，这是首度闯入世界杯的四支新军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四个队都在首轮创造了历史，打进了自己队史首个世界杯进球，尤其是库拉索攻破了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大门。此刻提示，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20:45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海伦市祥富镇已出现41.7毫米的降水，降水仍将持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打门，球进了！
7: 决胜！在分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2: 为特别节目。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队和刚果金踢成了1-1平，但是 C 罗表现平平，没能收获进球。英格兰队是4-2力克了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梅开二度。此外，加纳1-0小胜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1-3输给了哥伦比亚。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相关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林老师。
13: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2: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这4场比赛一起来梳理一下。
13: 好，
12: 比如说第一场这个葡萄牙1-1打平刚果金的比赛，说实话这个稍微让广大的中立球迷感觉到有点失望，因为昨天掀起了一股进球狂潮之后，大家觉得哎，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还在探讨说这个进球的压力是不是就传到 C 罗的身上了，C 罗晚上的比赛会不会格外有动力，
13: 是
12: 结果呢没能进球，而且葡萄牙队整体的进球数，整个的进攻打的相对也比较生涩，
13: 对，
12: 特别是在很快就先声夺人的情况下，后面迟迟没有再打开局面，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3: 确实方亮像你说的啊，就是在这个葡萄牙跟刚果金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一些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也好，还是一些著名的球星也罢，整体的表现应该说完全达到赛前球迷们或者媒体的预期，甚至有的超出了预期啊。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葡萄牙，来到了 C 罗，所以大家自然会有一个瞬间的联想，就是看看

0: 作为今年世界杯夺冠的热门之一啊，葡萄牙队到底表现如何啊？作为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 C 罗，是不是能够像其他的像姆巴佩、哈兰德那样啊，这个脚风很顺啊，有比较多的进球？结果呢，带着这种巨大的期待，我觉着不光是我们媒体球迷，我觉着葡萄牙队的球员们、教练团队们、主教练们，可能都带着这样的一种啊重压之下的这种期待感，走向了这场比赛。所以，当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回过来看这场比赛，无论是结果还是比赛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失望。而且，不光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和媒体人士啊感到失望，其实我今天看到了这场比赛赛后关于葡萄牙队的一些啊队员和教练的访谈，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内容和结果也非常不满意。首先是结果，是吧？尽管他们都承认，啊，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以往其他一些强队，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中，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打的。比如像上届卡塔尔拿到冠军的阿根廷，第一场比赛也意外的输给了沙特队，那个也是一个惊天的大冷门。所以呢，用这样的情况来比喻，他今天毕竟是拿到了一分1-1，他没有输球，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比赛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规律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也承认了赛前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啊，尤其是场上葡萄牙的这些球迷们，还有很多其实并不是葡萄牙球迷，但是他由于喜欢 C 罗，那么也穿上了葡萄牙的这种啊喜欢的这种红色的队服。所以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满眼看台一看上去好多就像来到了葡萄牙的主场一样。所以这种巨大的期待感，如果说踢顺了啊，那么先进了球了，那么应该说就比较容易向着自己啊乐意的这种方向去发展。那么从开局来看，比赛来到了上半场的六分钟的时候，内维斯就有一个头球，打开了进球的账户。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从一开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预想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剧本演着演着就演成走样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种战术的执行上，场上的队员和场边的这个马丁内斯为首的教练团队，可能在判断上，我觉得出现了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当开局顺利之后，我们看他还是正常在攻，但打着打着，打到上半场后半段的时候，场上的队员、中前场的进攻队员和中后场的防守体系队员，那么对局势的往下发展有一定的歧义。
1: 哎，我们确实也能感觉到明显的脱节，那个场上的阵型就有点像505神功元气弹阵型，
0: 对吧？对，分成大概是有的时候你能看出很清楚，就是后面一波人，前面一波人，中间的人就变得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完全不是他正常的那种体系，因为这场比赛葡萄牙打的不是这个阵型，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场上出现了过多的这种无谓式的倒脚，就这种倒脚，它不是以进攻和创造进球机会、射门机会为主的这种倒脚传切，而是说为了消耗时间，控制所谓场上的局势，争取让1-0的比分在中场休息来临之前能保持住，他是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11个场上队员的想法？从比赛的内容呈现来看，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呢，作为教练团队在场外的马丁内斯也没有通过及时的饮水的这3分钟。加以一个强烈的警示和提醒，告诉场上队员不能这么踢啊，因为他22分钟左右上半场就开始第一次饮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马丁内斯发现场上的思想不统一的时候，他应该及时的介入并且加以提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看英格兰为什么能取得一场4-2，打上一个宿敌克罗地亚，就是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有了一个明确的提示，说再这么踢是不行的。对吧？那么队员也听进去了，但是我们看很遗憾的是，葡萄牙没有做这样一个及时的提醒，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中，马丁内斯的这个责任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导致整个比赛逐渐开始失控。因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给了刚果金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比赛状态的一个呼醒，就说，哎，打着打着，原来你这是吧，名气很大 ，C 罗领衔一帮巨星，但是踢着踢着，感觉你没有那样，没有怎么像完全把场面控制下来。而非洲的球队一旦把他那种运动潜能和求胜的欲望激发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场面从上半场的最后15分钟到从整个下半场来看，完全就出现了失控。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还是在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控球率在即时的控球率上也能得到体现，但是打到后半段和甚至全场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给大家念一下最后的一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葡萄牙人占优势的3项统计数据分别是控球率75%对25%， 这个控球率的优势不是三七开了，将近是二八开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传球呢，葡萄牙人传了783次，而刚果金传了是249次，不到254，那么这个差距也非常大。那么传球的成功率呢，葡萄牙这边是92%，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那天阿根廷啊能够取胜也是这么高的这个传球成功率，而刚果金的传球率只有78%，按说也不低了。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可没有这么高，他是在下半场取得的。那么在这么巨大的三个数据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在另外三个标志的他进攻效率的数据上，却出现了让我们惊讶的这种对比：射门是全场7-8，葡萄牙落后刚果进一次；射正的次数1-2，也落后了一次；任意球是10-9。葡萄牙人领先一次，角球是5-4，葡萄牙队也领先一次。我们看，无论是从葡萄牙整个全队的身价，还是巨星 C 罗，还是前面那三个统计数据那么大的优势情况下，最终在这个进攻的转换率上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比较尴尬难堪的这种数据的对比，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一个1-1。特别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那个维萨的进球是出现在了上半场45+5的那个补时阶段进的球，那么这样的话就让上半场开局打了一个不错开门红的葡萄牙人的心理优势也完全丧失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葡萄牙能之所以打成一个1-1啊，没有取得一个开门红，不在于刚果金整体的实力有多么强，而完全是毁在了自己战术设计临场的这种思想不统一上面。
1: 嗯，讲到这个葡萄牙队，讲到 C 罗，我看球迷朋友们有话要讲啊。这位，哎呦，您不用掰那个话筒，掰那个话筒的话声音会比较响。这位叫天问的朋友说 ，C 罗的表现和球迷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但从葡萄牙与刚果金的这个整体比赛来看，葡萄牙队比赛的掌控还是非常不错的，相信 C 罗和葡萄牙会越来越好。这位慧慧说，显然 C 罗压力有点大啊，抑制住了发挥。说到对 C 罗的这个评价，我看今天这个褒贬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讲，虽然这个没有进球，离大家的这个期待值有一定的差距，但很努力啊，基本也都跑到位了。也体现出了这个身价，但是也有比如说像亨利这样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视频切片啊，明显表现说这个跑位或者说对年轻队员的引领作用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您觉得哪种说法在您看来更有道理？
0: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就是不同的视角，也有它的有道理之处。咱们首先说法国名宿亨利这个评价，我也看到了。那么亨利对这个 C 罗的批评来自于下半场有一个球从右路送过来的时候，那么前边的这个 C 罗抢了一下这个球啊，但是这个打出的这个门没在门框以内，射的应该说也不是很有得力啊，因为说那个脚和球的触球的部位也不是很正，所以这个很好的机会浪费了。而就在这个 C 罗的侧面大概1米左右，后面紧跟着上来的就是毕费。这个球如果 C 罗如果能余光看到毕费的位置上来以后，他如果做一个扬动往前走，带开对方一个中后卫的话，闪开给毕费闪开一个空当，那毕费这个球打门首先要准备的更从容，第二呢，因为更从容的情况下他打门的话，应该说命中目标的可能性要更高，而且也说很可能会进球。所以这个球出现之后啊，作为同样是前锋也是一个世界足坛著名名宿的这个亨利啊，就在现场，他是某一家电视台的一个现场评论，那么当时看了球，他就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葡萄牙队是需要进球，但是不是需要 C 罗来进球，所以提出了这么一个严厉的批评。所以这场比赛你刚才说了，对 C 罗的两种评价中，以这个亨利啊这种批评的评价是最为代表的。当然对于 C 罗，刚才你也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理解和支持，说 C 罗作为一个34岁的老将啊，这场比赛踢的是兢兢业业啊，非常努力啊，41岁非常努力，那么该跑到的位全跑到了，全场也是不惜余力的去奔跑。那么相应的，尤其是在上半场，我看队友之间给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配合、喂球等等也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上半场的一些原因，那么下半场 C 罗很多地方就得不到更多队友的这种喂球。赛后的时候，主教练马丁内斯对此也指出了，因为他也知道 C 罗会被很多的吐槽，所以他也为 C 罗做了一个辩解，说下半场的时候 C 罗在 禁区前沿一带没有得到中后场队友更多的这种支援啊，导致他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这种难以作为的这种境地，所以他对此他说要加以调整。那至于怎么调整，是不要 C 罗了，下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不去打首发了，还是继续用 C 罗，但是要告诉周边的这些队友，毕席啊、毕费啊等等这些人，你们还是。

0: 师说的对 ，C 罗坚定的支持，说这个当想进球的时候，把 C 罗换下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0: 这句话还是给予了 C 罗巨大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最终，这种战术上的安排是否和这个表态是一致的？另外，这个战术安排就像刚才我们李老师分析的一样，具体到场上队员的执行是不是能够贯彻到底，而且最重要的是十一个人能够统一的去贯彻，这一点也许需要从实战当中再去证明。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这场，很多球迷说是打到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都快踢完了啊，最后这 L 组了、
1: 哎、
0: 才发现最好看的一场。
1: 对，
0: 好看在哪儿？除了进球多之外，关键是两个队都有点，就像我们说这个赛季的欧冠半决赛对吧，大巴黎踢拜仁那场球一样，就是你进一个、我也进一个，
1: 对，
0: 咱俩就对攻吧，
1: 是
0: 看谁先在拳击台上撑不住，
1: 是
0: 这种是从中立球迷的角度最好看的，
1: 没错。
0: 但是这场球看完之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讨论很有意思，就是在此之前大家不在讲，说你一个德国教练图赫尔带英格兰队，你能带明白吗？
1: 嗯，
0: 然后包括26人大名单出来的时候，说哎呦马奎尔都不带，哎呦福登这个帕尔默都不带，你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啊！
1: 对，
0: 最后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大家又说哎呀，你看图赫尔就是比索斯盖特强啊。这个真的是所谓一场结果就决定了对教练的评价吗？图赫尔到底这个指挥，就这场比赛而言有什么特点？
1: 我觉得这特点非常鲜明啊，临场指挥若定啊，换人也非常及时，换上去的人选也非常得力。我们知道啊，在竞技体育之中，包括足球在内，或者是足球更为代表典型的就是确实存在的一胜遮百丑啊，只要胜利了怎么解读都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如果输了，我们还能够解释的非常的合情合理，让球迷也罢听众也好都很理解又支持，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不能掩盖图赫尔在这场比赛整体作战策略、首发阵容、临场战术的调整，特别是中场休息室那一番啊醍醐灌顶般的那种提示，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啊，来自于欧洲足球界，不光是英格兰的名宿像基恩这种人，还有包括亨特啊，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著名的一些退役运动员，对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表现，特别是图赫尔的这种整体的战术的打法和调整的安排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啊，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观点来看，回答方亮刚才提问，这场比赛图赫尔做对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做对了中场休息这个提醒。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就像方亮你刚才说的，双方是应该说是五五开的球啊，你不服我，我更不服你。因为克罗地亚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一个顽主，一个力敌啊。我们看，无论是在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最近这3-5年以来啊，两届大赛之间一直是英格兰的一个绝对的劲敌，经常会把英格兰队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位置上，把它淘汰了。这个是啊，英格兰一直把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宿敌，作为一个主要的劲敌。那么这场比赛双方是赛前做了一个周密的准备，从整体赛前市场的价值来说，英格兰队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即便抛开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些虚假的泡沫或者炒作的泡沫之外，从每个位置啊，运动员现在的年龄结构、综合实力来看，英格兰队确实也在这支克罗地亚之上。克罗地亚队目前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以莫德里奇为首的一批黄金一代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
0: 嗯，
1: 那么新的一代人中有没有？那当然有。他为比如为克罗地亚进球的那个小伙子叫巴图里纳，那个就是一个年轻人，那个也是一个新星。包括他后面那个4号那个防守后卫啊，格瓦吉奥尔吧，那个人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请不要忘了，这两个人在目前的克罗地亚的整体的首发结构之中，他还不具有一个核心的支配地位。就是整个克罗地亚人的打法，全队的打法不是围绕着你这两个人去制定的，还是以莫德里奇这批人为主导的。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两个队的整体情况。但是从上半场来看，双方还是势均力敌，都有心，求胜的欲望都非常强烈。所以出现了你进一个球，我迅速进一个球；你进一个球，我再进一个球。所以从上半场比赛的进程来看，打得非常好看啊，势均力敌，也可以说是打到6月18号今天为止，正好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24场比赛，今天正式收官。那么在这24场比赛中，如果挑一场最精彩的比赛，作为我们第三方来说，那就是今天结束的这场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的比赛。为什么这场精彩呢？就是双方整个的实力很强，相差无几，上半场的表现不分伯仲啊，比赛也打成了一个2-2的比分。

0: 那么整个来看呢，特别好看。但是到了下半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那这个反差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答案，我为什么看中这场呢？就是看中这个图赫尔的身上了。作为一个德国教练员，那么被请到了英格兰，这是英格兰国家队历史上第三个外籍主教练。因为什么？因为英格兰是一个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他对自己的足球传统一向是非常引以自豪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就人才济济，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所以他不太屑于请外来的主教练。但这次把图赫尔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上一任主教练索斯盖特的执教并不成功。那么请过了德国教练之后，我今天看了一个央视转播的一个片段，就是图赫尔在被英足总请来之后，第一次就是给全体队员见面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片段，说了几句话特别著名，就是他说，英国足总把我请到你们这儿来执教，我要告诉你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带着你们这些人从现在开始做好在2026年世界杯上拿冠军的这个准备，我的一切准备的计划、战术的设计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建立的，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我执教的第一天开始，你们就跟我达成这个一致。这是他一个坚决的信心。那么到了今天的这个上半场打成2-2之后，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对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整个比赛的进程并不是很满意。虽然凯恩进了两个球很强势，但是呢，他也说了失了两个球，而且失了这个两球的时候，今天我们看从无论是直播还是后面复盘这个进球，我们看英格兰这两个球失的时候，不是由于被对方打了一个突击、一个反击形成单刀，或者说以多打少进的，完全是在英格兰防守体系都回到本位，而且人多于进攻的时候被对方打进的。所以这个时候图赫尔就说了一句话啊，现在我们看从那个哈里凯恩赛后透露了一点，不是原话，但是意思就是这意思。他说的是，你们为什么这么畏畏缩缩？为什么都回到自己所谓的后面去想打对方的反击？他说没有必要，我们的实力现在比对方，如果说不强的话，应该是如果说不弱的话，至少不强的话，至少绝对不会比他弱。所以你们应该勇敢的攻上去，我们的进攻队员那么多，为什么要都退回来去守他那两三个人去反击呢？所以这个中场他哈里凯恩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也说这个意思对全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所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看一开场的时候，贝雷厄姆在右路接着球以后一路啊，大概趟了至少有30多米，然后直接把球打进了。而这个进球就来源于中场图赫尔对全队的这种要求，就是你能进攻绝不要往中后场来退，你要大胆的敢于压上去啊，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一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导致下半场那个快速的那个进球的原因之一。那么赛后的时候，从克罗地亚人的这个讲法来看，他说认为整场比赛的拐点就出现在了贝林厄姆在下半场一开始那个右路的那个突破之后的进球，那一下打乱了整个在中场休息时的他们那种战术的布局，那么整个导致下半场越来越失控。而且在下半场大概7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图赫尔又换上了3名进攻队员，分别是萨卡，然后进球的阿什福德，还有罗杰斯，3个人都是进攻强于防守的队员。那么等于是图赫尔说，等于就用这3个换人来告诉场上的队员，就是我不但在中场休息是明确要求你这么弄的，虽然你们就是3-2超出了，但是下半场在换人打到70分钟的时候，我换上的是进攻队员，不是防守队员，要让3-2比分守到这个终局。那么这样放出了又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英格兰就攻得非常凶。
1: 是，
0: 所以最后的时候，英格兰最后
1: 萨卡助攻拉什福德，就是右边锋助攻左边锋，这个对于英格兰足球来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进攻的套路。
0: 是，所以最后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萨卡、阿什福德等等这些队员，谈到这场比赛为什么能取得一个4-2的大胜开门红的时候，就不同而同的说到了，说我们在这场比赛的强度和最终的战术的这种果敢性，应该说超过了我们的对手克罗地亚。那么他们上半场跟我们能形成这种相持的局面，但是到了下半场，我们在年龄是吧、综合能力这方面，我们应该说压倒了克罗地亚人。另外还说一个很小的细节，也是所有的评球的这种机构或者说民宿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就是哈里凯恩在临近结束之前，那个克罗地亚那个4号的那个后卫。格瓦吉奥尔吧叫，他在距离那个英格兰大门皮切福德大概只有3-5米的那个段。

0: 距离非常短，而且这边右侧已经空了的情况下，只有哈里凯恩作为一个中锋能撤到那个位置上，用小腹迎球去把这个球给堵了出去。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为什么哈里凯恩这场比赛获得了普遍的赞扬，也成了这场比赛最佳队员，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了哈里凯恩现在作为一个中锋啊，这个赛季他的表现是极为优异的。赛前的时候，哈里凯恩就在接受英国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就公开的表示说，这个赛季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他今年32岁了，他说我认为我无论从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还是竞技状态，我都认为到了我最佳的一个时期。所以今年参加世界杯，他说我认为我应该是有更好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一场啊，小组赛的第一场，面对的又是同组最强的克罗地亚的时候，哈里凯恩真的是像他赛前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中锋，他上半场进了2个球，这是作为中锋本职责任，他完成的非常漂亮。那么除此之外，作为中锋，他经常回撤到中场，成为一个后腰位置是一个防守加出球的一个组织者。
1: 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夸吗，他的位置叫腰锋，那个腰不是妖怪的腰，是后腰的腰。
0: 对对，所以然后呢，到防守的时候，就是最后我刚才提到那个细节，又能在禁区最危急的时刻，那么像中后卫一样去堵枪眼的方式，把那个4号啊格瓦迪奥尔那个球给封了出去，最终是4-2拿下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英格兰能胜，主教练啊，赛前的这个战术、首发阵容啊，这个应该说制造的非常好。当上半场出现了一定的犹疑，队员不够果敢的时候，明确的在中场发出了一个进攻啊，进攻主动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下半场全队又很好的执行了主教练的这种临时的调整。那么第三呢，就是三军用命啊，所有的队员，尤其是在队长哈里凯恩这种带领之下，应该说打的真是非常的团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英格兰是为这一届世界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至于他后面小组赛的2场比赛和从16分之1淘汰赛开始后面的这7场比赛，他能不能像今天这一场比赛那样打得如此酣畅淋漓，这就要看他自己的这种后续的表现了。
1: 讲到这，哈里凯恩确实也让大家非常的感慨啊！今天这场比赛给大家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球星，一个人能踢得好，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0: 是，
1: 他不仅能自己踢得好，而且当他在场上的时候，你发现他能激励身边的队友一起踢得好，这个作用和价值就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了。也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伙在留言，在谈论这场比赛啊，看完的这个印象，有朋友讲英格兰队的表现确实非常好，把英超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今天大家说，哎呦，这角球套路都不止10种20种，看来对阿森纳研究的挺多啊。还有朋友讲，如果克罗地亚再年轻一点，如果克罗地亚不和英格兰进行对攻，是不是这个胜负不一定呢？今天确实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的英雄迟暮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感慨。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年轻一代确实也正在崭露头角，假以时日，我们对克罗地亚未来的表现还是很有信心的。再说回另外2场比赛，加纳1-0小胜巴拿马，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对吧？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是首秀输给了哥伦比亚，但毕竟有进球也足以书写历史了。另外就是哥伦比亚的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今天这个一传一射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再结合到这两天大家纷纷感慨说有一个好的边锋实在是不易，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届赛事第一轮打到目前为止，角球也好，边锋也好，过去这几年世界足坛的这个新的趋势是不是在世界杯的这个大舞台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印证？
0: 确实，今天你刚才说的乌兹别克1-3输给哥伦比亚这场比赛，那么哥伦比亚这个著名的球星迪亚兹的表现非常的优异啊。那么在哥伦比亚这个3个进球之中，我认为最漂亮的就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这个是迪亚兹在中场得球之后啊，来到了对方禁区前沿一带，然后送出了一脚啊这个过顶的直塞球。那么在这个直塞球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作为2号右后卫的这种穆里奥斯，直接前插到球点球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呢不等皮球落地，直接用右脚来了一个挑射，这球进了。我们看在这个球出现的时候，由于穆尼奥斯的位置过于凸显，所以第一反应央视的这个解说员也是一个足球的门将，这个欧楚良直接就下意识说越位了，越位了，连喊了几声越位了。那么当时另外一个直播员也没敢否认说没有越位，因为过于突出了，确实可能是存在着很大越位了。当然当慢镜头重放的时候，这个球完全不越位，那个2号穆里尼斯就是隐藏在弧顶处跟对方的中后卫站在一块了，所以这个球是他启动特别快。这就说明了作为一个边锋的迪亚兹和自己的右后卫 能右后卫，你说作为一个边锋，能好像一个前锋一样顶到那个位上，本来就有点不同寻常。但是这个球作为一个边锋和自己的右后卫之间形成了一个高度的默契，所以形成了那样一个过顶的一个长传中传球，然后呢接着是一个挑射直接进了。那么这个球我觉得作为乌兹别克的门将略微有一点责任。为什么？如果从慢镜头来看，这个挑射从速度上来看确实很突然，但是这个挑的角度特别的正，完全就在门将原站位上的头顶处挑进去的。所以如果门将如果注意力再高度集中一下啊，这个球到我认为是能拖得出来的。当然了，这个哥伦比亚那个丢球也是门将啊出了一点问题。他在封堵对方那个十四号叫肖莫罗多夫的时候，那个封堵的那个手型不太对，所以这个球弹完了以后，既没弹开往场内，也没弹出底线给了一个角球，而是莫名其妙的弹到了自己门前。
1: 因为弹到了。碰到手之后又蹭到了那个门柱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一个反弹。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在扑那个球，他准备第一是不足，第二他那个手型也不是很对，所以给了这个乌兹别克那个年轻的22号叫法伊祖拉耶夫一个几乎是一个送大礼喂饼的球，所以这球啊头球轻轻一蹭就进了门了。咱不管怎么说啊，作为本届亚洲杯啊，就本届世界杯的四支菜鸟新军之一的乌兹别克斯坦，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还是可以可贺的。那么从这个上简单的回望一下啊，作为本届世界杯9支亚洲足联的代表队之一，那么整个我们看，亚洲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第一轮打完之后，我们看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惊艳的啊，很多。我们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这种胜利，特别是还有一些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没有气馁，然后顽强的把比分给追平了，还有绝平的等等。那么从整个来看呢，我觉得比上一届2022年在西亚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上，亚洲球队应该说表现得更好，这个是让我们在第一轮结束之后特别令人欣慰的。
1: 打硬仗的能力，这个韧性和这个抗击打能力，这个强度确实得到了本质的提升。既然讲到了这个第一轮打完，我们经常讲这个一届杯赛就是打到一个阶段性盘点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比如90年世界杯，我印象很深。这个小组赛打差不多，大家就说：“哎呦，这是一个防守型的世界杯了，对吧？”当时和86年。啊，那种球王带队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到了94年，大家又说有攻势足球在复苏，有罗马里奥，有贝贝托。98年，大家说哇，那是一个攻势足球大放异彩的一个世界杯。这届第一轮小组赛所有的球队完成一个初步登场亮相之后，您觉得本届世界杯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杯？如果要给您一个初步印象判断的话，
0: 好，这届世界杯首先从强队来说，我觉得强队有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你比如像阿根廷队是3-0啊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那么相对于4年之前他拿到冠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场比赛当时是输给了沙特。那么这一届他是3-0起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应该说啊。就是开门红，状态调整的相当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赛前大家比较担忧的德国队啊，在面对着四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出一个7-1的一个悬殊的比分啊，重现了自己2014年半决赛面对巴西的那个同样的比分。这说明德国队啊，是不是也暗藏着一些我们赛前没有看明白的一些实力啊？这个也是要值得高度的注意的，我们要留意啊。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届世界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个国家举行的。我们看这3个东道主的球队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取得了2胜1平的不败战绩啊，特别是美国队是战胜了巴拉圭队，也是南美的一个很难缠的防守能力很强的一个球队。所以从现在第一轮的首场比赛来看呢，我觉得3个东道主顺利开局啊，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方面的优势，这是一个。另外呢，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好的现象，同时呢还有2个不太尽如人意，值得后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强烈触底反弹的，那就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2颗牙啊，被崩了一下啊。西班牙是意外的被这个
1: 葡萄牙
0: 0-0逼平了，居然这么多豪华的球星啊，居然后来的无论是亚马尔还是尼科威廉斯都上场了，也没有拿下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是让人大失所望，不但让西班牙媒体和球迷失望，就是让我们这些很喜欢西班牙足球风格、喜欢这2个年轻的边锋的人也很失望，也很不解。那么希望他们 能够及时总结经验，不要因此产生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埋怨。另外。

0: 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由 C 罗引领的葡萄牙队也跟西班牙是好有一比，对吧？也是球星云集，总身价奇高，然后呢，夺冠的呼声也不差。这但是结果也是踢成那个1-1，被刚果金。应该说不但是结果不令人满意，就是比赛的过程，尤其是下半场的过程，也让人很不理解，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球星堆的太多的情况下，彼此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相互的，不是一加一大于二，而是一加一小于二的这种效果？这个也值得主教练马丁内斯去好好去反省总结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下一场第二场小组赛到底怎么打？如果说第一场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对于西班牙也好，对于葡萄牙也罢，第二场小组赛我觉得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了。这场比赛再拿不下来，如果前两场全平了，两分迎接小组第三场。尽管本届世界杯也有12支球队中成绩最好的8支球队，八个第三名也能出现晋级32强的话，那么对这两个争冠热门的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所以我期待啊，第二场比赛对于两个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战。
1: 对所有球队来说，北京时间从今天晚上开始，也就是明天凌晨开始的这个第二轮，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校正啊，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一些错误不足，同时继续发挥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优点，赶紧去巩固住自己这个出现可能性的一个关键轮。
0: 是，
1: 如果我们要说谁最有冠军相，谁最有可能成为能走得最远的黑马，我们只能选一个队的话，这整个第一轮看下来，您会把宝贵的这2票分别投给谁？
0: 哦，可以选两个队是吗？
1: 谁最有冠军相，这是一票。
0: 哦，
1: 谁最有可能成为走得最远的黑马，这是另外一票。有点难选，是吧？
0: 走的，哎呀，
1: 喜欢的太多了，
0: 对，
1: 花了眼了。
0: 不，我现在对于西班牙还是法国有点犹疑，因为西班牙这场0-0平了以后，我们看整个全世界所有的足球预测机构都把原来排在第一位的西班牙调到了第二位。那么谁上去了？法国队上去了。所以从首轮比赛来看，法国队的表现，姆巴佩的带领之下也非常的优异，运转正常，所以呢有点让我犹疑。但是我选来想去，我考虑我还是选西班牙吧，我坚持我的初衷啊，尽管他第一轮让我那么的失望，但是我想他不是，这绝不是这个实力，所以在第二轮第二场比赛中，我相信西班牙会重新证明自己，为自己真正到底什么实力，我到底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是能表现出来的。那至于黑马，我觉得现在，原来我是在第一轮，就是6月11号你让我说这个时候，我当时选的是日本队，但是我这次看了这个摩洛哥那场比赛之后，我觉得摩洛哥真是很厉害。
1: 摩洛哥上届可是四强，
0: 对对对，
1: 他就是再进四强内，
0: 但是他现在四强拿到以后不能算黑马了吧？
1: 你那意思他得那进决赛啊？
0: 进决赛可能性太小。
1: 对啊，这得是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高度。
0: 我觉得对黑马咱们的标准放低吧，咱进四强就算黑马了吧。
1: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高度？你比如说日本队从来没进过八强，这次他要能进四强了，当然是大黑马。
0: 那我就选日本队了
1: 啊！
0: 我认为日本队有进。他没进过八强吗？日本队
1: 没有。
0: 对，那就是日本队，他能进八强就是黑马了。你要想摩洛哥非得进决赛，这个黑马难度太大了。所以 你这个标准先给我理明白了。
1: 毕竟对每一个队来说，标准不能
0: 就
1: 是
0: 超过最好的自己，是吧？
1: 你不能说巴西队小组出线，那对吧？那巴西说小组出线，那不是起步价吗？
0: 是是是，
1: 他完全不一样。
0: 那就是日本队。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轮看完了之后，我们会夸印象最深的黑马，比如佛得角，对吧？0-0逼平了西班牙，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个0-0，你说让他走得很远，
0: 那是不可能，
1: 这可能不够。
0: 对，
1: 所以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就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比如90年喀麦隆上来干掉了阿根廷，大家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队一定不会只是小组出线。94年罗马尼亚哈吉吊射进哥伦比亚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哇，这个队一定还会淘汰赛深轮次往前走，
0: 绝对不是偶尔落中国，对吧？
1: 一次。但是这一次的世界杯第一轮打完，大家印象最深的那些黑马，大家心里反而又都觉得他可能不一定走得很远。这个黑马，我的意思，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因为比如说对手的原因、调整状态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其实还没有完全把他的黑马的本色第一轮显现出来？
0: 我觉得那还是日本队。为什么？因为日本队虽然没有赢球，但是他2-2 两球落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次追平了荷兰队。荷兰队是世界排名第八，成衣军团，在中国大陆有无数的球迷都喜欢荷兰人，所以呢，这个时候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同组世界排名在前十的强队能够逼平，其实日本队这场比赛一分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按你对黑。

0: 马的这种定性来看，我觉得日本队本届比赛进八强的可能性是所有这些突破自己历史世界杯最好成绩的球队中应该说是最有潜力的。
1: 我是在想啊，就是第一轮大家觉得表现不错的一些亚足联球队，包括东道主，比如说美国队，真的就只是小组出线吗？或者只是目标定位在八强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完第一轮的一个印象哈，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所谓企图心和最终实际表现出来的最终的结论，要最终要靠他们在场上踢出来。但是也可以提供一个观赛的思考，也许亚足联球队的天花板不仅仅只是说首轮大面积的不败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回到决胜美加墨，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凌晨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毕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节目特意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这个答案当然已经揭晓了，葡萄牙打刚果金， C 罗能不能首发并且取得进球？好家伙，这么多的专家，就一位啊，就一位。但这个算不算答对，我们内部其实也有争议，因为他给的答案是可能不能首发，也可能不能取得进球，最后呢是首发了但没能取得进球。但考虑到如果连他也不算算对，那就又全军覆没了，我们把他这个 0.5 也调成1吧，就算他答对了。那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会不会更复杂一些呢？听听看。
7: 我是记者张文。这轮瑞士打波黑，我觉得波黑最近其实有一点平局大失。

0: 的属性。瑞士队在上场比赛当中狂轰乱炸，也是为能取得在和卡塔尔队比赛的先机，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可能战平。加拿大和卡塔尔这场比赛呢，东道主占有主场优势，我还是高看东道主一眼。那么这样看来呢，我预测在 B 组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加拿大队有可能占据本组第一。
1: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首轮比赛两场1-1， B 组四支球队目前的积分情况完全相同，因此第二轮谁能够取胜，谁就有较大可能占据小组头名的位置。瑞士队首轮意外被卡塔尔队逼平，目前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偏偏波黑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属于蜜蜂越战越勇的那种。而另一边，东道主加拿大队面对卡塔尔队，势必要借助主场之力全力以赴争取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胜，所以我认为加拿大队会在第二轮之后排名小组第一。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的题除了持证教练大家又都错了，持证教练现在也只不过比我多三分而已。瑞士队黄牌最少，所以排第一，卡塔尔队和加拿大队黄牌一样，但是加拿大队的世界排名更高，所以排第二，波黑队呢黄牌最多，所以排在第四。那么第一轮既然都打平了，第二轮为什么不能继续都还打平呢？那如果第二轮还是继续都打平的话，还是要看黄牌看世界排名来分，那瑞士队可能就排在第一了。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月琪，我的答案是 B 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瑞士队将排名小组第一。第一轮瑞士队战平卡塔尔队，我个人观点哈有点意外状况，两队再踢一次，卡塔尔队恐怕就拿不到分数了。而且啊，到了第二轮小组赛，世界杯也该均值回归了。瑞士队作为这个小组中实力最强的球队，赢下波黑问题不大，而卡塔尔和加拿大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瑞士队两轮过后会回到属于他的正常位置上。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B 组第二轮比赛呢？我看好瑞士队和加拿大都能够战胜各自的对手，那么在两队可能同分的情况下呢，那将根据净胜球来决定排名。相比较之下呢，我更看好瑞士队可以更大的优势取胜，那这样的话呢，为小组赛第三轮迎战东道主呢争取更好排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优势。
5: 我是黎哥，有关于 B 组第二轮谁最有可能占据积分榜第一的问题，我看好瑞士队。尽管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被卡塔尔队意外逼平了，但那是对他们自己松懈的一个惩罚，同样的错误相信他们不会再犯一次。从 B 组首轮的较量来看啊，瑞士队不但在这个小组中的世界排名最高，而且实战表现也好于同组的三个对手们。波黑队虽然很顽强，但他们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上三路，瑞士队只要注意力集中完全可以防得住，但瑞士队的武器库中的武器就多得多了。这场对决总体来看是瑞士队精密控球以阵地战和波黑队低位防守和高效反击之间的一场较量。从总体上衡量，我认为瑞士队会占优势。
6: 观赛台里这么多的专家哈，但是这个专家打不打双引号，大家自己心里头去掂量。就是普遍的看好瑞士队，我不禁开始为瑞士捏一把汗。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积分榜，目前还有两位老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壶，这是要奔着降级去的节奏啊。目前持证教练暂列第一啊，而且关键问题是力压人工智能小胜一头。这个至少在我们这个竞赛环节里，虽然大家都磕磕绊绊，但目前人类还暂时着领先着人工智能一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先优势。那同样的这道题就是第二轮踢完之后 B 组谁会拿到小组第一，我们再来听听人工智能的选择。
7: 唯一预测答案瑞士队，瑞士排名第19，身价3.31亿欧，波黑第64，预测瑞士1-0胜波黑，瑞士积四分。加拿大虽有主场，但阿方索戴维斯状态存疑，卡塔尔防守韧性强，预测加拿大1-1平卡塔尔，加拿大仍积两分，瑞士四分独一档，小组第一，加拿大、卡塔尔两分，波黑一分。
6: 听完了人工智能的推荐，再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我看好波黑，他说没有原因，只是感觉。有的时候这个感觉啊，真的比你这样分析那样看数据最后来的格外的准，这都不一定。我们再请回李老师啊，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四场比赛，A 组 B 组第二轮要都登场亮相了，捷克打南

0: 非墨西哥打韩国，那边是瑞士打波黑，加拿大对卡塔尔。这里面如果时间有限，当然进入到端午假期了，但是让您来做一个重点推荐的话，您会给大家重点推荐哪几场？
1: A 组 B 组啊，各打两场比赛，总共四场。让我推荐的话，我两个小组各推荐一场。那么 A 组的这边呢，我们知道是两支首轮胜的球队，墨西哥对韩国是吧，来交锋。所以我 A 组推荐这场比赛，因为这是一场强强的对话，又是一个亚洲球队对一个三个东道主之一的一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会很好看。如果分出胜负，
0: 他俩历史上交锋是很有故事的，对吧？大家还记得那年河西州先打进一个精彩绝伦的任意球，然后又吃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张红牌，
1: 是
0: 这个背后铲人的红牌，
1: 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最后还有布兰科的那个加球的蛙跳，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都是不知道世界杯上的经典瞬间，这次两强相遇会不会再次有新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
1: 是，如果这场比赛分出胜负的话，意味着可以提前一轮啊，锁定一个小组的出线名额，甚至能锁定小组的第一出线。这样的话，第三场，那么主教练就可以做一些替补阵容的轮换啊，很好的为16/16淘汰赛做一个提前的准备，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么 B 组呢，因为第一轮比赛的两场比赛都打成了1-1，所以呢，第二轮比赛对这四支球队来说就来到了一个生死之战。这场比赛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绝对要搏命。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刚才录音里头赛前我也分析了，我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是瑞士对波黑啊，这场比赛的较量，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小组中我认为是两个实力更强的。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他并不是实力最强的。那么我更看好的是综合能力更强的瑞士队，或者世界杯经验更丰富的瑞士队，能够在这场硬碰硬的比赛中能够战胜波黑队。
0: 以往啊，世界杯我们也会经常有到第二轮的时候有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第一轮出现比较大比分失利的球队，第二轮突然有强势的反弹。我印象很深的，比如那年这个加纳队上来0-2被意大利干掉了，但是第二轮他们马上2-0又干掉了这个第一轮当时战胜美国队的捷克，一下子给让人感觉到，这个所谓第一轮的实力完全不能给他作为一个定语。
1: 对，
0: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你像第一轮输球而且吃到了红牌的南非，包括还真只有这个南非第一轮是输球的。
1: 对，
0: 从南非的角度来说，第二轮对上捷克第一轮也是输球的。这两支输球的队伍相遇，谁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按照刚才这个规律来套的话，有可能在第二轮扭转自己的出线形式？
1: 方亮，你说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告负，第二场比赛强势的反弹，这个有一些基本的前提。首先，这个球队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的能力的，就是他有基本的实力在那里。如果是一把烂牌，没有王，没有尖，没有二的话，他
0: 打倒了他能弹起来。
1: 对，我估计现在的南非就是这种，他手里并没有王牌，所以主教练如何的去变换，靠精神鼓励，能不能去跟捷克掰一掰手腕？我认为可能性不能说100%排除，但是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不看好南非能在这场比赛中战胜捷克队。
0: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也作为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 ，A、B 组第二轮结束之后出现形势，相应的可能会更加明朗。但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下，如果某个第一轮和风劲吹的小组，第二轮又都是1-1、0-0，那这个事儿可就又是一团浆糊了。
1: 是，方亮，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南非队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首轮比赛中吃到了两张红牌，那意味着他首轮比赛的两个首发队员这场比赛是不能踢的，这是一。第二呢，他吃到第二张黄牌那个队员受到追加三场的处罚，那意味着他这一次世界杯可能就结束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板凳席上的队员机会来喽。看看能不能够证明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郝鹏瑞，这位朋友恭喜。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跟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这么多真知灼见。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元奇，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认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分布式数字身份是指基于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支持用户自主管理身份信息的新型数字身份，由标识符、密钥、可验证凭证和可验证声明构成，可用于数字账户管理、登录认证、数据授权等场景，旨在解决跨地域、跨行业、跨平台身份互通互认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当地时间18号，伊朗航运协会官员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据悉，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监控之下，船只必须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方可通行。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波黑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瑞士队，主教练巴巴雷茨17号表示，希望球队能上演淘汰意大利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奇迹。波黑队在小组赛首轮以1-1战平加拿大队，同在 B 组的瑞士队与卡塔尔队也战成1-1，目前瑞士队暂居小组第一，波黑队小组垫底。此刻提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邀请全国50所大学校长为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力顺利填报高考志愿。原创特别节目《我们的大学》2026校长有话说将于明天起。

在 CCTV 十，每晚黄金时间10集连播，15位院士和众多校长汇聚荧屏，为高考生出谋划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

0: 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啊、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涎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 他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五月五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2: 哎，
1: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2: 哎，包的粽子啊。
1: 嗯，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2: 哎，我们带大家、侄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
1: 馅儿不一样，莲子。
3: 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2: 哎，外孙女。
1: 外孙女。
4: 想吃粽子。
1: 啊，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3: 还好嘞，你就
1: 是。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4: 吃粑粑。
1: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2: 哎，对。
1: 啊，那有什么粑呢？
2: 白蒿棉粑。
5: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1: 啊，那离这儿远吗？离这儿远吗？大叔，白蒿。
5: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6: 这些都是白蒿？
2: 哎，都是白蒿，
6: 就长在路边呀。
2: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6: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2: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1: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7: 比它白颜色。
1: 而且很对，很白。
7: 嗯。
1: 嗯，闻一下。好香啊。
2: 香。
1: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2: 它治感冒。
1: 啊，治疗感冒。
2: 哎，
1: 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2: 哎，不入药。啊。哎，勉香勉香的。
1: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哎，
1: 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2: 对对对。
1: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2: 对啊。
1: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8: 差不多了吧？
1: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
8: 哎。
5: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 黄大叔，
2: 哎，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2: 出锅了。
1: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2: 哎，对啊，
1: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2: 哎，对对，
1: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2: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2: 这是米粉。
1: 大米。
2: 大米粉。
1: 啊，米粉。
2: 哎，对对，摇起来啊。
1: 来来，摇起来。
2: 对。着香。
1: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2: 对。
1: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2: 哎，没，

0: 没有吗？
1: 哎呦，3:1。
0: 3:1。
1: 嗯，这个、
0: 啊、这叶子
1: 这个叶，那个是3:2。
0: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1: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0: 揉和在一起吗？
1: 融和一起。
0: 嗯，哟，原来这样揉面，揉面饼。啊、
1: 面不是这么啊？不多啊。
0: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1: 哎，对比啊。
2: 在丽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0: 饺子是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1: 一溜一套就是包子了。哦，一圆了一合包心。
0: 好，从中间
3: 慢慢的捏
0: ，绕着弯的捏，
4: 慢慢的捏，
0: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是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4: 芝麻
0: 啊，芝麻
4: 红糖，一慢慢的这样
0: 擦边儿，
4: 擦边。
0: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4: 这个是八叶
0: ，
1: 八叶，
4: 这个八叶，它这样，
0: 对，
4: 不粘这个
0: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4: 放到一半的地方啊，
0: 放在前端，
4: 直上去，
1: 这个
0: 有个沿，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2: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5: 6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6: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灰上就柔软。
5: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民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 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着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3: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收入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了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0: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食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5: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7: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2: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他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8: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作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侍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9: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侍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着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 然后呢看笔书。

0: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您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1: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江梨，江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0: 有文学性，
1: 对对对。
2: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1: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0: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1: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0: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1: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0: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1: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0: 生发
1: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2: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1: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3: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4: 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5: 老人家您好。
6: 你好，你好。
5: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6: 106。
5: 106岁了。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7: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5: 经常泡吗？
7: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5: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你就92岁。
5: 92岁了。
8: 有时候他也去长一点才好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这里走可以走呗。

0: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2: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
3: 嗯，
2: 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受，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一百种药草吗？一百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4: 黄奶奶，
5: 哎，
4: 奶奶，
5: 好，
4: 奶奶你
5: 好，
4: 我叫卢志。
5: 啊，
4: 听说您已经八十八了。
5: 是啊，我八十八了吧？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大人这个翁正燕是我的孙子。
4: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5: 一家人的啊，一家人。
4: 这是在晒草药吗？
5: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吧，带他们去采药吧。
1: 八十八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6: 有一次就是去北藏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四十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曲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4: 这都是药的，最早的都是药。
0: 这是什么？
4: 高老粉，分凉的啊，止痒啊。
0: 这是干嘛用的？
4: 分那个飞水用的，都小崽啊，小崽种大大的，要了冲冲了后。
0: 哦，消肿用的。
4: 哦，绞股蓝这里也有。
0: 这里也有绞股蓝。
5: 哎，
0: 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4: 这里有一道绞股蓝。
0: 哦，这有绞股蓝。
4: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0: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1: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0: 那这咱们姚医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1: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100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0: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1: 哎，就看着是鸟耳风了，给你采了。
2: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1: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不？
3: 哪个是金银花呢？哦，树上那个。
2: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4: 正好今天还要
2: 采金银。啊，对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4: 你先把筐给我。
2: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1: 两个不齐，齐都再掉下来
2: 了。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4: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2: 哦，好的。啊，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4: 好。这刚好还
2: 杜
4: 总过了一个，
2: 都过了一个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
4: 好哦。
2: 哎，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0: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2: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了嘛。
2: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1: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了先。
0: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0: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0: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2: 就是又能喝又能泡。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胃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以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3: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4: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5: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6: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4: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5: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6: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5: 哦，我试一下，那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6: 是的，是的。
4: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蒸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它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7: 您这是什么？
4: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 蒸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蒸棒香包，
5: 大概要放多少呢？
7: 放一小刷。
4: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夹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5: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7: 对对对对对对。
5: 哦，这样。
7: 那横的拉紧，
5: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出来？
7: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5: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4: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5: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7: 我缝也得20分钟。
5: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4: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5: 啊，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7: 就是的。
5: 你看可以了吗？
7: 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
5: 哦。
7: 好看吗？
5: 一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7: 得要它鼓起来。
5: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7: 啊，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5: 好呀。
7: 正好了。
4: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5: 可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
7: 吗？
5: 我太骄傲了。
7: 你缝得很好，你看。
5: 嗯，
7: 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5: 嗯，
7: 看跟这个一样吧，
5: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7: 开缝吧。
5: 好的。
4: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5: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4: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香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香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8: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筑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经闻俗客争来挤，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宜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动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啊，昨天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同年10月，
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2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4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于楚，条件是楚齐。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
1942年三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4月3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

不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师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子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及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悬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五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牟琴河》。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首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扑到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

0: 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吧？我住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三集。
1: 来了来了，
2: 哪位是前夫？哪位是吴副院长？
3: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4: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统文化，只要有一道功课，先去望不会亏欠。自力更生不是含含口号做做样，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程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5: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5: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5: 啊？你说啥？
1: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5: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6: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7: 啊、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6: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8: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那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啊。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9: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10: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1: 桂芳回来了。
11: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啊，累不累？
11: 哎呀，不累。
1: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11: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1: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11: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1: 难道是周总理？
11: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1: 真的，周总理亲自过问了。
11: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3: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12: 桂芳，桂芳，
11: 哎呀，我在这里。
12: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11: 这不月份还小吗？
12: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11: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12: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11: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哎呦哎，
12: 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11: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12: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
11: 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12: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11: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12: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11: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12: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11: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12: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11: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12: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1: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2: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10: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工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积，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6: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11: 小虎。
6: 啊，桂芳。
11: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6: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11: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6: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11: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6: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了，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13: 桂芳，小伙，朝军他

0: 朝军说年九十要死了，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必将永载史册。

0: 妈，桂芳姨。
1: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2: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1: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2: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2: 我哥他。

0: 栏目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1: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0: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2: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1: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2: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2: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1: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3: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2: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3: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2: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3: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1: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0: 妈，王东是谁啊？
2: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算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1: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窜，不幸患上了心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2: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0: 啊，那后来呢？
1: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

0: 这时候，往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1: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0: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1: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呐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三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哎呀，下去，我们现在药怎么刚跳风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在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我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啊。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12米的一个加长的割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啊，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1: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雪娇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2: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一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片的小麦是扎根生长，也是牢牢锁住了流沙。那经过这个一季作物种植之后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小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收完成之后啊，这个田里呢还会进行这个秸秆还田，来持续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一个长效的固沙改土。那当地现在是依靠这种智能的灌溉，还有沙土改良，还有良种培育这些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吧，让曾经这个人迹罕至的流动沙漠，其实真正也是走出了一条粮食增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共赢之路。主持人，
1: 好的，江雪娇。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四川。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都的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擂鼓开赛， 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持人，现场在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那么本届赛事设置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城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前期的这个4天竞赛，最终有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从带动当地群众看龙舟变成自己来划龙舟。本次活动不同于单一的一个体育赛事，本届大赛呢还依托端午节点，打造了看一场龙舟赛由一座三水城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端午节的一些非遗表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游客和观众白天可以看比赛、逛古镇，晚上呢还能参加这个龙舟之夜的一些观影表演，体验本土的特色恩阳传说的夜游表演。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一个中华龙舟 AI 龙舟赛，也就是说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参与这个数字龙舟，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随着下午的这个决赛阶段逐步开展呢，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也期待更多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3: 嗯，好的，曾宪玉。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
5: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6: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5: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6: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
8: 好嘞。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3: 嗯，
1: 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3: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的报道。
12: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

0: 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授予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0: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0: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3: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自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3: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

0: 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呢，正是正日子了。
4: 嗯，
3: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4: 嗯，
3: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4: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建本提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 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5: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8: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5: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9: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馆

0: 家的微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2: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3: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

0: 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毕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那个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3: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5: 以前您在哪儿充呢？
6: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省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7: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3: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4: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3: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8: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头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么地了和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3: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9: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3: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 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5: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10: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1: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

0: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4: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3: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4: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5: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3: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5: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 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3: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新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4: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0: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6: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效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0: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6: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 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啊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啊、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2: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8: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7: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9: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7: 针对除醛盲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0: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8: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7: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10: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7: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11: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0: 嗯，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11: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TR 或颗粒物 CATR 掩盖甲醛 CAT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TR。
7: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11: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7: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10: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7: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11: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2: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

0: 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1: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辛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杀虫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1: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对，
0: 嗯，
1: 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哈，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对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 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1: 嗯，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哈、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哈、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苍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啊，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面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苍术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是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的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 因为这类气味可能是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断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香，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它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 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

0: 乡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你好。
7: 大家好。
6: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7: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粽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6: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7: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6: 嗯，
7: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粽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

0: 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1: 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0: 马莲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莲或者马莲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莲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莲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的用马莲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1: 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1: 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0: 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

0: 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1: 对
0: 对，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着其他的谷物食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1: 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0: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更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它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
1: 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0: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

0: 不易撬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1: 哦，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啊，这个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0: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料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就是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鲲电木哈，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的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记忆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巨翼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他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1: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巨翼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啊，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巨翼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0: 就是巨翼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建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1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 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1: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0: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分为细分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0: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降

0: 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2: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3: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2: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3: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了，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呢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2: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3: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2: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3: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2: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3: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0: 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思龙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0: 其中封关一周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2: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3: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5: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7: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8: 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7: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9: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7: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0: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7: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1: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7: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7: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7: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7: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 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7: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5: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16: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7: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6: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7: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 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里，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6: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

0: 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2: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那个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
7: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

0: 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工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0: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7: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6: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 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

0: 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1: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斯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3步一家文创店，5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位一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5: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3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3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之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

0: 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的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了。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0: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焊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 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率有一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及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啊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不能低于1/3，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3月刚刚实施的新版5A景区标准，专门要求游览线路科学、购物布局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 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

0: 新版的5A 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5A 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啊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考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呀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呀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合呀、度假区的复合，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5A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工程代表一起，就是让工程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19号新闻时间。 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再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2: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啊、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衔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 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草木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0: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11: 哎，
10: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11: 哎，包的粽子啊。
10: 嗯，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1: 哎，我们带大家，子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0: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1: 有区别，
10: 馅儿不一样，莲子，
12: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0: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您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11: 哎，外孙女。
10: 外孙女。
13: 想吃粽子。
10: 啊，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2: 还好嘞，你就
10: 想吃。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3: 哎呀。是粑粑，
10: 是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11: 对。
10: 啊，那有什么粑呢？
11: 白蒿棉粑。
14: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10: 离这儿远吗，大叔？白蒿。
14: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10: 这些都是白蒿？
11: 哎，都是白蒿。
10: 就长在路边呀？
11: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10: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11: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10: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15: 比它白颜色。
10: 而且很，对，很白。
15: 嗯。
10: 嗯，闻一下。
15: 好香啊，
16: 香，
15: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11: 它治感冒
15: 啊，治疗感冒，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11: 会入药啊，勉香勉香的，
15: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11: 对对对，
15: 对不对？
11: 哎，
15: 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11: 对对对。
15: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11: 对啊。
15: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11: 差不多了吧？
15: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哎。
14: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5: 黄大叔，
11: 哎，
15: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出锅了。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11: 哎，对啊，
15: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11: 哎，对，
15: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11: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5: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11: 这是米粉。
15: 大米、
11: 啊。大米粉。
15: 啊，米粉。
11: 哎，对对，摇起来啊。
15: 摇起来。
11: 对。着起啊。
15: 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11: 对。
15: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没有吗？
11: 哎呦，3:1。
15: 3:1。这叶子是，
11: 这个叶那个是3:2。
15: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11: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5: 揉和在一起吗？
11: 融和一起。
15: 有点像揉面，揉面饼。
11: 啊、面不是这么好多啊。
15: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11: 对，比较。
14: 在毕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5: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11: 一溜一套。就是包子了。
15: 哦，
11: 一圆了一盒包鲜。
15: 好，从中间
17: 慢慢的捏，
15: 绕着弯的捏，
17: 慢慢的捏，
15: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这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17: 芝麻
15: 啊，芝麻，
17: 芝麻红糖，一慢慢的这样
15: 擦边儿，
17: 擦边。
15: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17: 这个是八叶，
15: 八叶，
17: 这个八叶，它这样，它一般不沾这个
15: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沾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17: 那一般的地方啊，
15: 放在前端，
17: 直转去，
11: 这个有个眼，
15: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0: 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1: 六月，恩施芦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2: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1: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相邻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3: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收入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了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4: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1: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5: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

0: 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 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她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 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1: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作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
2: 画中侍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侍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着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
1: 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你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你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3: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江梨，江梨就是芍药。
1: 那么贵和梨呢，对的也非常贴切。
3: 对对对，
1: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3: 这个，
1: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啊，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3: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啊，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
1: 我这个断了，
3: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1: 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4: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更强。
3: 对对，
1: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3: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5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1: 生发茂盛。
3: 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1: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3: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 现实的用意的啊，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

0: 和食药、采药主要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星汉巍巍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2: 老人家您好。
3: 你好。
2: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3: 106。
2: 106岁了。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4: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2: 经常泡吗？
4: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你就92岁。
2: 92岁了。
6: 有时候他也去扛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7: 喝点凉茶。
6: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8: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受，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2: 黄奶奶。
9: 哎，
2: 奶奶。
9: 好，
2: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
9: 啊，
2: 听说您已经88了。
9: 是啊，我88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家人这个翁正燕是我的孙子。
2: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9: 一家人的，一家人。
2: 这是在晒草药吗？
9: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吧。
1: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10: 有一次就是去北藏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这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啊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

0: 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1: 这都是药的，这长的都是药。
2: 这是什么？
1: 高老粉，分凉的啊，止痒啊。
2: 这是干嘛用的？
1: 分那个废水用的，小崽啊，小崽种大大的，要了冲了会。
2: 哦，消肿用的。
1: 哦，绞股蓝这里也有。
2: 这里也有绞股蓝。
3: 好像有个小的绞股蓝。
2: 哎，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1: 这里有一道绞股蓝。
2: 哦，这有绞股蓝。
1: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2: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4: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2: 那咱们摇椅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4: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100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0: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1: 哎，这个只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4: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1: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不？
2: 哪个是金银花呢？奶奶？
1: 嗯，
2: 啊，树上那个。
4: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2: 正好今天还要采。
4: 啊，对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2: 你先把筐给我。
4: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1: 两个不齐，齐都再掉下来
4: 吧。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2: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4: 哦，好的。啊，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2: 好。这刚好还
4: 收获了一个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
2: 好
4: 哦。哎，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0: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2: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煮了煮生了嘛。
2: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1: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了先。
0: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0: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0: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2: 就是又能喝又能
1: 透。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会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3: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

0: 不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1: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3: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1: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2: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3: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2: 哦，我试一下，感觉，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3: 是的，是的。
1: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榛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榛棒。
4: 您这是什么？
1: 榛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榛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榛棒香包，
2: 大概要放多少呢？
4: 放一小刷。
1: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2: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4: 对对对对对。
2: 哦，这样，
4: 那和那拉紧，
2: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
4: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2: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针棒了。
1: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2: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4: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2: 也得二十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1: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2: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4: 就是的。
2: 你看可以了吗？
4: 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好看吗？
2: 一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4: 得叫它鼓起来。
2: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4: 这不再有一个吗？ 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2: 好呀，
4: 正好了。

0: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珍宝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珍宝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1: 他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2: 看出来了，
1: 我太骄傲了。
2: 你缝得很好，你看，
1: 嗯，
2: 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1: 嗯，
2: 看跟这个一样吧。
1: 然后就把他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2: 开缝吧。
1: 好的。
0: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1: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0: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箱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3: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经闻俗客争来挤，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初动无论隔山水，慈家终你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3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秦娥的那段时间，易秦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翻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秦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他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秦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她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建，马上建，这次 进京慧眼，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岛转过头问易秦娥：“秦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秦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岛看着易秦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秦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岛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易秦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岛说完还笑着把易秦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的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岛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秦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的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岛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风，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 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
6: 有那么严重吗？
5: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成啊。易晴娥说，
7: 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
5: 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岛停顿了一会儿说，
6: 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晴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
5: 第二天一早，风岛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世所罕见。

政府电话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牛宝才的武器。朝鲜战场上，有线电话是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

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修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逐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因而将志愿军在山甘岭地区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列为攻击目标。10月14日，山甘岭战役打响，当天敌军出动了300余门火炮、27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最密集时平均每秒钟就有6发炮弹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势下，连接志愿军指挥所与前沿阵地的电话线被反复炸断。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阵地与指挥所之间再一次失去联系。就在此时，负责维护电话线路的通信兵牛宝才刚刚完成一次抢修，回到指挥所。见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牛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牛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1米多。此时，牛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战情10万火急，如何能最快地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牛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刺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牛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3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3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当战友们找到牛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颁发给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我先清查人数，少人。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可想而知。

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之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张桂梅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坪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10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她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她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她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依法治国，法成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以法治国这一表述出自管子明法明法解，还有和管子明法大量重合的韩非子有度。与之不同，商鞅所秉持的理念是原法而治，任法而治，垂法而治。原是遵循遵守的意思，原法而治就是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法中的任也是因循的意思，任法而治就是一切因循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明分，重惩者赏之，毁功者诛之。明分中的明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明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众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份。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 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式。《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实力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违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进士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父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这里的势还是理解成形势比较好。篇中说，其势难逆者，虽直不为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势下，盗贼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势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势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机而去实也，

寒而去医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弃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若民讲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锋蝎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颍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士，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为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士不能为奸，就是不能犯法。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2: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 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16集，宁夏的夏字来源于宋朝的西夏，西夏的夏字源于唐朝的夏州，宁字是希望这个地区安定。代宋而起的元朝设宁夏路，明朝改称宁夏府，隶属于甘肃，清朝亦然。辛亥革命后改称宁夏道，仍隶属于甘肃。1928年改建宁夏省。马鸿斌被先后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亦因倒冯有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5路军总指挥，后又继马鸿斌而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马家父子叔侄的势力达到了高峰。我大军进驻甘肃，指向兰州，马鸿逵末日已到，仍加紧部署，垂死挣扎。他首先自行增编了一个贺兰军，取岳飞词《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阙之意，准备失败后到贺兰山打游击，或越过腾格里沙漠撤逃河西，同兰州战役后撤到那里的国民党军会合，同时将保安部队加以改编，全部隶属于各军，并将各军建制重新改编调整，总兵力7-8万人，仍由其次子马敦敬统一指挥。兰州解放后，马鸿逵决心以打光、烧光、放火的办法顽抗到底，扬言
3: 银川城内放火时先由我的公馆烧起，宁夏要效法太原阎锡山的办法抵抗到底，就是损失尽境也在所不惜。最后阎锡山还不是当了行政院长吗？
10: 其部署是 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泾原，骑兵第一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第幺二八军守金鸡，第十一军守灵武，构成第三道防线。但西北军正副长官实际掌握第八十一军的马鸿斌与马鸿逵不同，抗日战争时期，马鸿斌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抗战胜利后，他曾对其部属说，
11: 共产党真能统一中国，我们可以换个旗子跟共产党走。
10: 1947年4月，第八十一军第幺七九团被我歼灭，彭总接见了被俘的团长马殿邦，让他带信给马鸿斌，要马鸿斌释放我被捕的地下工作人员。马鸿斌照办了。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敌宁夏兵团产生分化的可能是存在的，正如彭总于8月19日致毛主席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所说，
11: 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之后，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争取其一部或大部和平放下武器或改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请贺习注意，在西安找与马鸿斌、卢忠良、马敦敬有关系的人前往游说，利用那些关系进行下层统战工作。
10: 9月3日，毛主席给彭总并告贺习的电报中，对解决宁马问题又做了具体指示。
3: 宁夏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越少越好。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做过好事，和副部情况不同，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虽未丧失，但实际执行恐有困难。
10: 在当地回民群众的支持下，我军进展迅速，沿兰宁公路北进之我第幺八七师先头第五六一团，于9月3日占领一条城，敌一个连向我投降。5日攻占小炉子，歼敌200余人。7日，在第幺八九师一部协同下，以奔袭手段解放泾原，守敌第八十一军第294师一个团先行北逃。我停敌自卫队两个中队400余人。此时敌人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以3个骑兵团、4个步兵团共10000余人。于9月10日以动，主力围攻下马关我独立第二师，企图打乱我全面进攻计划。我军不被敌之攻击行动所获，只以由固原地区北进的右翼第64军第191师一个团增援欲望堡，其余各部队继续向北推进。第191师一部11日在欲望堡地区击退了敌第128军，12日占领同心城。左翼我第63军于11日进占打拉池，接着以第189师向贺家集、兴仁堡之敌第81军第35师攻击，守敌第35师一个团向中卫逃窜。郑维山令第187师取捷径向中卫追击，并令第188师迅速向中卫前进。该师为夺取景泰，打开进入宁夏的道路，采取多路快速行动，以主力沿黄河东岸，第563团沿黄河西岸，第564团一营乘羊皮筏和木船顺黄河前进。他们顶风冒雨，翻山越岭，连续急进，锐不可挡。沿途散匪土顽纷纷投降。右翼第64军攻占同心，左翼我第188师破进景泰，敌之第一防御地带被我突破。第188师沿黄河北上，对敌威胁甚大，敌高级军官开始动摇，有人主张接受8项和平条件以保全其生命财产， 然而马鸿逵出逃后掌握军政全权的马敦敬却秉承其父的旨意继续组织抵抗，他撤出中宁，调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右翼，第十一军退守银川，

0: 第幺二八军仍在金鸡灵武，并决定于金鸡以南扼守青铜峡、滚泉，积极抗击，消耗我军，企图待我进入金鸡灵武池沼地带后，决堤放水，阻止我军前进。因敌贺兰军先我撤退，第六十四军于九月十四日进占中宁。第六十三军左梯队第幺八八师第五六三团于九月十二日占静安堡，十四日进至景泰以西小芦塘歼敌一连，十五日景泰守敌骑兵第一旅投降。第幺八八师主力即西渡黄河进占景泰，并继续北进，占领五佛寺后即迅速向中卫逼近。第六十三军右梯队第幺八七师于九月十五日冒雨直下中卫，为迅速而突然地出现在中卫河南，郑维山命该师改路翻越香山，经半天零一夜的艰苦行程，于十六日九时先头第五六一团到达黄河南岸的枣林子。敌第八十一军第二九四师见情企图渡河北窜，我第五六一团三营九连绕到村东向北猛插，首先在村东破敌两个连投降，随即进占村北断敌退路。敌第二九四师第八八幺团团部率两个营退至村内抵抗，我一面以火力压制，一面向敌人劝降，守敌放下武器。与此同时，敌第八十一军第三十五师第幺零六团向高家滩渡口逃窜，第五六一团二营猛追十余里，仅经半小时激战，即将该敌全歼。我第五五九团也于十六日十七时占领高家滩，歼敌一部，缴战马两百余匹，控制了高家滩渡口。我第六十三军右梯队从黄河南岸逼近了中卫，我左梯队第幺八八师由五佛寺沿黄河北岸向中卫前进。他们穿越百里沙漠，于九月十七日从西面逼近了中卫，并会同主力军进行围歼中卫之敌的准备。我三路数万大军会师中宁一线，与敌八十一军隔河相对，第幺八八师又从北面逼近中卫，陷敌八十一军于被歼之绝境。马鸿斌、马敦敬父子早有率部起义的念头，但顾虑甚多。枣林子、高家滩两仗进行顽抗被歼两团后，十分怀疑起义后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于是又想北撤绥远，投奔傅作义、董其武，再图他局。此时傅作义正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之托，在绥远组织董其武部起义。马鸿斌与傅作义交情甚厚，马想请傅代为求情，以获宽大处理，但又担心北撤途经宁夏兵团防地时被负隅顽抗的马鸿逵父子吃掉。马鸿斌与马鸿逵虽系叔伯兄弟，但十余年争权夺利的斗争，相互视若仇敌。正当马鸿逵父子命宁夏兵团誓死抵抗之时，绝不会让出一条路来给马鸿斌父子北撤。况且孤军北撤，人心涣散，长途跋涉难免不及自愧。马鸿斌父子一时处于举棋不定之中。九月十六日上午，我第六十三军进抵中卫后，第幺八八师利用敌人未来得及拆除的电话线，劝告敌军长马敦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并派联络参谋去中卫，同其副军长面商和平。与此同时，兵团政治部亦派人送信马敦敬，敦促其尽快弃暗投明。十六日下午，兵团在兰州组织的以郭南浦老先生为团长的赴宁夏和谈劝降团，在银川与马鸿斌会面，转达了我第十九兵团和平谈判的诚意。当日晚，郭老先生一行离开银川，前往中宁， 向兵团报告了马洪斌父子愿意接受和平等情。据此，兵团首长决定暂停对81军的攻击，由第64军与之进行谈判。马洪斌虽已告知马敦敬同我军谈判，但仍有疑虑，遂于17日飞往绥远，请示正在绥远组织起义的傅作义、邓宝山。傅、邓阐明了我党的政策，从而坚定了马洪斌战场起义的决心，并请傅、邓转告周恩来副主席。18日，与马洪斌飞返银川的同一天，第64军通知马敦敬开始谈判，逾期宣告无效。当日，双方派出代表草拟了起义条款。19日中午，马敦敬乘羊皮筏来到河中的一个沙洲上等候谈判。第64军副政委傅崇弼到沙洲同马敦敬会面。傅说：“
1: 马军长既然对和谈抱有诚意，到岸上去谈岂不更好？”
0: 马敦敬未加推辞，随傅崇弼一起渡到河南，又一起乘车赴中宁南关第64军军部开始谈判。当日下午，第64军军长曾思玉和第81军军长马敦敬分别代表双方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第81军宣布起义，敌之第二防御地带随之为我击破。中卫解放，第63军即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西岸北进，直指银川。右翼第64军14日进占中宁后，17日占领牛首山，18日占领青铜峡，敌之防线面临全面崩溃。接下来，形势的发展让郑维山和他的战友们体会到了什么叫摧枯拉朽，什么叫势不可挡。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19日上午，宁马的高级将领集会，决定通电接受和平。通电以贺兰军军长马全良领衔，于9月20日下午发出。22日晨，宁夏方面由马洪斌主持，协议委派第128军军长卢忠良为全权代表，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和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为代表前往中宁，与我第19兵团首长会晤。9月23日上午，宁夏三代表抵达中宁，下午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敌军发出通电，但仍在抵抗，我第64军奉命继续前进。21日9时，金鸡之敌投降。10日攻入灵武，14日进占吴中，敌第128军被歼。为有利于和平谈判，野司于21日23时命令停止进攻。自22日下午起，驻银川的敌第11军开始溃散，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亦相继溃散。2日内，数万之军溃散殆尽，他们四处抢劫，乱作一团，不可收拾。22日晚，敌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伯祥过河到吴中我第64军处避难，并要求曾思玉军长早日率军入城。地方乡绅及各界代表多人也亲往中宁，欢迎我军尽早入城。23日，马洪斌致电彭总，陈述军队已溃散等情，要求我军连夜派兵进省维持治安，并派来汽车30余辆迎接。我速以第191师一部乘车进入银川，后续部队于24日、25日相继入城。酒泉之敌20000余众于9月24日宣布起义。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赤月通电起义。9月26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通电起义。至此，西北的解放

0: 郑维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政委李志民率部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先后参加第五次战役铁原开城防御战，指挥了开城保卫战等战役，挫败美李联军的夏秋季反攻和细菌战、绞杀战等多次攻势，重创英军二十九旅，全歼比利时营。他领导的部队全歼南朝鲜首都警卫团白虎团，在朝鲜战场西部三八线附近板门店以北地区与敌形成对峙，使西部战线逐步稳定下来。1952年夏，美国妄图以占领的朝鲜战场东线金城向北突入的有利地形为依托，以东西海岸登陆作战相配合，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妄图将中西部战线北移。为粉碎美韩军队的阴谋，志愿军首长决心除做好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外，重点加强对金城地区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郑维山由西线调往东线第二十兵团代理司令员，全面负责东线与中段结合部的金城地区正面的防务。朝鲜的初夏正值阴雨季节，一个细雨的日子，郑维山离别西线，乘吉普车去东线。一路上看到漫山遍野的战士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一条条崭新的坑道和野战工事正出现在我军阵地上，防御纵深和后方的公路也加宽了，交通运输有了改善，公路两旁行走的朝鲜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个神态自如，显得沉着、镇静、乐观。所有这一切较之战争初期显然有了巨大的变化。兵团领导机关驻地坐落在淮阳西北的一个树木葱郁的山沟里，地形隐蔽，沟口就是公路，交通还算方便。郑维山抵达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张南生政委、肖文九参谋长和机关的其他领导同志热情地安排郑维山住进一个很好的掩蔽部内，畅谈到深夜才离去。第二天，张政委、肖参谋长给郑维山介绍了兵团的情况。第二十兵团所属第十二军、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是1951年夏天入朝的，分两个梯次部署在金城突出部的顶端和以东地区正面约25公里地段上，前沿和纵深多是些低平的丘陵山头，高度一般在海拔4-5百米左右，而对面美韩军所占领的金城突出部多是海拔900米以上的高山，且山势陡峭，居高临下，晴天可俯视第二十兵团纵深10余公里，经常实施炮火封锁和袭扰，威胁第二十兵团的行动。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0: 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本台消息。
1: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 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本台消息。
2: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
2: 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万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 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

0: 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3: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

0: 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36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
3: 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5: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5: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5: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5: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5: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5: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三艘油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5: 十八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主跑大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10: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0: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1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 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近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0: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11: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挤赛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0: 好的，管乐奇。
5: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
0: 组合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0: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5时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2: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输水。
13: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4: 上世纪八十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九十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13: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

0: 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渠工程。引旱济渠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1: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旱济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筑江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1: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旱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

0: 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控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建设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4: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5: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7: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8: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9: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4: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11: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无人车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0: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8: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7: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9: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7: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9: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7: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8: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 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4: 从去年九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一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19: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7: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9: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4: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0: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21: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20: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21: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20: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21: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20: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0: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4: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

0: 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2: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太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1: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2: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5: 我叫龚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9: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0: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胚和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地传承下去，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 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4: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蔺相如完璧归赵》。

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15座城来换赵国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赵惠文王就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要想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